0: 说，所以说既然来了是吧，
1: 嗯，
0: 您就破天荒，如果说您就尝尝这个蒜汁儿是吧，
1: 嗯，
0: 一定给它浇里头，那才好吃呢啊。那这样我家石榴呢也是给大家说一个面食吧。刚刚可能舒老师说这个煎碗图啊，这个没什么热量，女士比较爱吃，我说点这个男士爱吃的，
1: 嗯，
0: 热量高的，男士都爱吃这个主食，
1: 嗯，
0: 就来碗面。

0: 刚刚呢咱们很多食材是用荞面，那它是用这个白荞面做的也一样，只不过那面是白色的，也是荞面一种嘛，手工薄制啊，就跟那个抻面似的，不也得是自己抻吗，是吧？但这个薄面也是手工薄制啊，再配上它的这个灵魂是啥呢，这个灵魂就是
1: 汁儿，
0: 对，它卤汁老鸡汤榛蘑卤汁儿，这榛蘑是咱们坝上产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卤汁儿您一定要搁一点，才是这个波鱼面的灵魂，要不没滋味儿可不行啊。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波鱼面是当年谁呀？乾隆皇帝赐名的御膳面食。也就是说当年这个波鱼面啊也是出自宫廷的，
1: 对，他是去那个木兰清显的途中，
0: 对，
1: 路过了这一百家子，就是今天的那个龙化的张三营，
0: 张三营，
1: 当地是有江氏兄弟用白荞面，他这个是用白荞面，
0: 对，白荞面，
1: 然后龙泉水这个和面啊，
0: 面，
1: 然后再配这个老汤老鸡汤的这个卤汁儿，那个皇帝乾隆皇帝啊，就连吃了两碗，后来还赠诗赞美，最后赐名玉波面。这个白荞面就从此就成名了。
0: 对，其实啊我跟大家讲啊，以前啊它可能没那个玉字儿，其实它不就是个波面，这个大家应该听过。
1: 对。
0: 对吧，咱那小刀一直拨，铲出一点一拨，往那锅里一煮，一拨一煮，对不对？
1: 对。
0: 那皇上一吃就跟那个玉土荷叶鸡似的，说白了它不就荷叶鸡吗，它得加个玉土。
1: 嗯。
0: 哎你看这个。
1: 皇帝有关系。
0: 对。一跟皇帝有关，你看它其实就一个拨面，但如果说皇上喜欢吃，想给它加入到这个宫廷的菜谱里呢，就给它加了一叫拨玉面嘛。这个面又变成了御赐的薄玉面。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可以尝一尝啊，咱们这个可以就是这个也是上过咱们国宴的一个面啊。
0: 哦，那面食，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啊，推荐大家，你像咱们承德比较推荐，就是比如说羊汤啊，烤全羊啊，是不是？主食呢，你像刚刚舒老师一直给大家提历史，这个薄玉面啊，还有咱们其实承德还有很多小吃啊，比如说这个特别推荐大家品尝那个，也不能管它叫饮料吧，也早餐的一种，比如说那个杏仁茶，是不是？
1: 对，咱们承德就产杏仁，是咱特，
0: 对，
1: 用这个杏仁衍生出来这么多的这个特色小吃，这个杏仁茶我觉得应该是首推吧。
0: 对，首推啊，你包括可以给自己家老人，杏仁茶不推荐给往家寄，最好是现吃
1: 现
0: 喝，现熬现喝。如果说您想给自己家老人寄送一点这个当地的特产呢，比如说你可以给大家老人弄点这个南沙饼这种点心，
1: 对，
0: 是不是能放的？
1: 搁不坏，
0: 搁不坏，对不对？这种点心搁不坏，当年啊这个。

0: 分享了很多咱们承德的秋日美景，还有比较细致的咱们今天的承德美食攻略啊，也是送给大家了。包括咱们承德的特色非遗体验啊，更有啊精准落地的咱们承德京津冀短途出游的旅游攻略，这个大家啊真切感受到金秋九月最美塞外的承德啊。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节目还有新媒体平台留言互动，分享你的秋日出游计划，也希望今天的这期旅游攻略啊能够帮助大家解锁一场轻松治愈不虚此行的秋日旅行。也再次感谢舒老师的细致分享，感谢您舒老师，同时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全程收听。本期玩转京津冀承德秋日专场节目到此圆满结束，下期节目再见。再见舒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3: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4: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5: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2: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6: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6: 都珍惜，
2: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5: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6: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9: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以下是广告时间。
12: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么随着我们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咱们市面上常见的这种好酒了。就像是喝多了超市里面的白酒，就想看看超市里边比较难买到的，也想尝尝这个新的口味哈。
0: 嗯。
1: 那么也就随之而来的呢，我们会去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村庄人认可的小酒庄。那这些酒呢，相比于普通的大区，它其实是酒更少，而且价格也更高一些，但是味道呢，可能就是有着这种小而美的更高层次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独具特色的红酒，法国原瓶哥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哎，说起这个法国的红酒呢，大家可能对于红酒有一些了解的，有一些知识储备的人呢，可能都会有一些感受。
1: 是。
0: 那么好的法国当地的酒庄呢，产量有限，所以呢，不用开拓外部的市场，但是品质呢，确实是口耳相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法国原瓶原装的哥图

0: 骑士的干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款高品质的受到当地认可的酒。那么它的产地呢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热拉克的法定产区，这是在它的进口完后的酒标上是有明确标明的，而且呢它是原瓶原装的小产区的酒。
1: 哦、啊，
0: 还有一点呢，就是您可以看到它这个酒标背后有一个条码，这个条码上是以三开头的，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就是以三开头的是进口的产品啊。那么关于它的这个产区贝尔热拉克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0: 啊，贝尔热拉克呢产区是法国西南产区的一个。

0: 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久的产区。那么为什么推荐这个产区的酒呢？也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商品经理啊做了一些功课，同时呢通过联系当地的这个产区的酒在我们中国的经销商，所以呢我们才会给大家推荐这款酒。那么贝尔热拉克这个产区呢，自罗马时期起就开始酿造葡萄酒，与法国许多其他的地区相似，藤蔓在该土地上呢，从中世纪生产的就相当茂盛。这要感谢沿着多尔多涅河建立了许多葡萄园的这个修道院啊。当然是中世纪受到这个宗教的影响嘛。在百年战争期间呢，波尔多的港口和葡萄园被这个英国人所控制，而河流上游的贝尔德拉克呢，仍处于法国统治之下。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么这就意味着，从这些地区的这个葡萄园和酒庄里的整个酿酒历史并没有被百年战争所中断，那么也就更好地保留下来了老的葡萄藤，从而也就造就了如今这里的葡萄酒往往要比您可能在市面上或者说在法国当地更加熟悉的波尔多葡萄酒，它相比起来更加的柔和，用这里多种葡萄混酿出的酒呢，香气更加的浓郁，兼具活力与滑柔之感，所以说我们才找到了这个可能不为人所知的这样的好的法国小的核心产区，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就是这个产区是好的产区，而且是真正的在这个产区当地的哥图骑士的这个酒庄品质，它出产的红酒是非常好的，而且这款红酒是达到了 AOP 的级别。那么什么叫 AOP 的级别，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法国红酒等级里的四个等级是法律所规定的。那么第一啊，就是法定产区葡萄酒叫做 AOP 级别。第二是优良地区餐酒，也就是咱们平常配着这个吃的一块喝的这个地区餐酒叫 VDQS， 还有地区餐酒叫 IGP。 这个地区餐酒就比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优良地区餐酒的范围要大一点。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日常的餐酒叫 VDF，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国内进口呢是比较少见的哈。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款酒呢达到了它的 AOP 的这样的级别，就是没有再比它更高的级别了。原产地地区种植的葡萄的品种、种植数量、酿造过程、酒精含量都要得到当地的法律认可和专家认证，只能用原产地的这个葡萄去进行酿制。所以说这款酒从它的产地来说，它的历史严格很棒啊，它有一个酿酒的优秀的历史，另外呢它还有一个优秀的这个评级，这样呢其实是帮助我们作为中国人啊能够更放心的去买法国原瓶原装的进口的葡萄酒。为什么呢？因为是法国当地认可的。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您拿到这款酒的时候、买到这款酒的时候要看一下它正面的酒标，它有一个 Vent Berlac， 这个是它有一个英文的缩写、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写的是它产自贝尔热拉克的这个法定的小的产区、它后边这个贝尔热拉克如果替换成巴黎大区，或者说波尔多大区，或者说直接替换成法国，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规定的法定范围越大，其实它的酒的品质可能就会更加一般一点。我们要是对这个法定产区要求越小，它的酒的品质越更加的严苛。所以说今天这款酒还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去推荐的，因为它在各种层面上都已经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基准之上。那么另外就是它的老藤和混酿导致这款酒的这个味道非常的丰富。
1: 刚才李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背景哈，以及它这个评级。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老藤的葡萄树为什么酿出来的酒好喝哈。这个老藤的葡萄树呢，它扎根更深，吸收了更多的营养和矿物质，营养也更加的集中，所以说它内含的物质也就更加的丰富浓郁。那同样的法国工艺酿造，那有老藤葡萄参与的红酒呢，就会更加喝起来有层次。

恰到好处，使用品种更多，带来的不同葡萄的风味也就更多。九款浆果味道鲜美突出，层次分明，九款酒体较厚，入口顺滑，单宁柔和，整体表现呢是优雅细腻的。而且呢，到时候大家拿到这个酒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酒体就是暗宝石红色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黑色的浆果，其实就类似于这个黑莓的香气，入口的色度比较低，像。

0: 葡萄园，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到的这个歌图的骑士酒庄，都是没有中断过酿造葡萄酒了。那所以说这样的老藤呢得以保留下来，它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酒出来以后虽然浓虽然厚，但是呢它的这个味道并不辛辣啊，并不苦涩，这样的酒其实是更加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口感的，也更加适合咱们日常去佐餐啊。比如说咱们吃中国菜也好，外国菜也好，都可以用它去点缀一下，它其实是能够激发您所吃的正餐的那个味道更加的这个丰富，而且更加的突出的。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庄园酒啊，法国原兵原装的进口的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它的价格和性价比，因为有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样一个特别的渠道，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所以呢它这个价格和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是庄园酒，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叫做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总共呢我们带给您六瓶，每瓶是750毫升，扫码价是一瓶就要1288元，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六瓶给您价格是399元。当然了，您要满足三种条件哈，第一个是北京本地的收货地址，第二个是本月内订购，第三个呢是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如果您满足这三个条件，我们会给您赠品，就再赠送给您法国原瓶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六瓶，也就是12瓶，每瓶750毫升，399元。
0: 哎，另外呢，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如果您在节目期间订购，我们会把这个本来的瓦楞纸箱给您升级成彩箱，这个在市面上是非常少见的，给您送的是一个彩箱，白色的箱子上边有

0: 而且受到了法国当地的村庄包括当地的品酒师的认可的、
1: 嗯、
0: 这款酒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它的产区，是因为这款酒在咱们国内上真的是数量非常非常少，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一共是12瓶，只要您满足第一北京的收货地址，本月内订购还有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就能拿到12瓶的这个750毫升的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只需要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如果您还是啊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订购的话，我们还会给您把这个瓦楞纸箱直接升级成一个白色的彩色的纸箱、
1: 嗯、
0: 啊，这款纸箱上面是有这款红酒的信息的，包括它整个的从1855年的这个酒庄的历史，买来送礼非常非常合适，
1: 是
0: 只需要3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那您除了可以打我们这个400015551的电话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

0: 齁人的，皮硬的，馅儿草不想再吃的，
1: 是的，
0: 对吧？送人走亲访友，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比较重视这个传统节日的，基本上全是咱们家里的长辈，
1: 啊，
0: 或者说您买来这个月饼送客户，怕什么？怕牌子不响，礼盒不体面，
1: 是的，
0: 花了钱以后还送到心坎上。
1: 所以啊，要我说呀，买什么咱都不如直接买这种老字号的踏实，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认识，另外就是老字号它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确实就是那个味儿，咱买了甭管是自己吃，或者咱们跟家里人分享，或者您说走亲访友送客户送个礼什么的，没毛病。
0: 那咱们今天呢，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款来自于紫禁城轻功饮食所来的这么一个品牌，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北京的这么一个老字号的品牌，全聚德现在旗下的仿膳的月饼礼盒。
1: 您听听这名字多狂。

0: 一什么漆白呀、啊？你们老说这漆白，我给您说一下，这漆白有讲究、
1: 嗯。
0: 为什么说他们这仿膳是老家呢做的这个、
1: 嗯？
0: 您听好啊，漆白哪漆白？山药、
1: 嗯，
0: 荸荠，
1: 也就是马蹄，
0: 哎，
1: 嗯、
0: 莲藕、椰果、百合、白茯苓、银耳，
1: 哎，七种白色的食材。
0: 对，其实都是大家认知里比较滋养的一些食材啊。
1: 哎，
0: 给它混合在一起，您不用担心，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尤其是他们加入这个什么椰子味特别浓，
1: 哎，
0: 所以做出来的那个馅儿，您看啊，它首先这七种在一块特绵密，
1: 嗯，
0: 您听也能就这山药啊、莲藕、椰果这合一块特别绵密，
1: 另外不太甜，
0: 嗯、对，
1: 嗯，
0: 虽然说啊，年轻人肯定喜欢，但是您说上点岁数人，就算牙口不好，我跟您说一抿也能吃，没问题。所以我推荐这酥皮儿的，您听啊，它还是酥皮儿的。

0: 穿越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

劳烦将军嘱咐再抄录一份转赐于我，这样我这儿的资料也好齐全地收集起来。方将军暗自嘲笑狄仁杰迂腐啊，可是呢又不好推脱，于是命令手下把404号公文带来。 一会儿的功夫，公文来了。狄仁杰接过了一看，这公文只有两页，第一页都是军衔提升一类的事儿，盖着苏文虎的印章，第二页只有一行字，下边是方将军的大印。这份公文好像不对吧？ 狄仁杰摇摇头，这公文拿错了，我丢失的那份虽然也是甲卷404号，但是内容据我的推断应该是军需物品购买的事儿啊。405号公文上有说明的。方将军笑了笑，哎呀，狄大人见笑了，我这里的公文别说我了，就是专门管公文的军官，我都设了四个了， 他们也理不出个头绪来，我这儿有甲乙丙丁戊，每个卷都有200-300号公文呢。哎呀，只恨军营里秀才太少了。说实在的，我们只要铁炮打得响，让敌人不敢来侵犯就行了。我哪有精力去看这些枯燥乏味的公文呢？狄仁杰苦笑了一下，起身告辞。方将军把他送到了大门。 乔太马荣正焦急地等着他，看见狄仁杰出来了，也不好细问，三个人沿着陡峭的石台阶回到了官船上。正午火辣辣的太阳烤在海面上，官船上撑着一副水绿色的凉棚。狄仁杰坐在竹椅子上，把刚才军营里的一切告诉了乔太马荣。马荣满面愁色呀， 明明知道孟国泰是被人冤枉的，怎么就没有证据呢？狄仁杰喝了一口茶，静下心来，海面传来阵阵海鸥的鸣叫，波涛哗哗地拍着船身。突然，狄仁杰放下茶杯，刚才施成龙和毛进元两个人对这个案子各执一词。施成龙说孟国泰无罪， 毛进元却坚持就是孟国泰杀的人。你们平时有没有听到孟国泰说起这两个人呢？尤其是毛进元，这个人是不是记恨孟国泰呢？还有，你们那天碰见的两个商人又是怎么回事啊？马荣挠了挠头，施成龙这个名字我从来没听过，只是

还的钱。啊？他说什么呢？大伙都听懵了，方将军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根据狄仁杰的调查，镇守炮台所需的货物、兵器等等的采办都由军官开会决定，由施成龙起草公文，先交给副将苏文虎审核盖章，然后由方将军盖上大印表示同意。但是这种流程有很大的漏洞，如果公文只是一张纸，将军副将的大印都在一起，很难伪造。但是如果公文有两三张纸的话，前边每页都盖上副将的大印，最后一页才盖上将军的大印，胆大妄为的人就会玩个偷梁换柱。如何偷换呢？这份公文的最后一页只有一句无关紧要的话，所以歹徒就把这页偷偷的藏起来，因为这页有将军的大印，然后他再伪造前边的内容，而前边的内容需要盖上副将苏

军营里，而忘了还要写一份交给我的衙门。而你的大文书看也不看，就以为404号公文和405号公文一样是购买铠甲的，自作聪明的在405号公文上批注参见甲卷404号公文办理的字样。下官今天前来索要404号公文，却发现这404号根本就不是什么购买军需用品的公文，而是一些人事变迁。我当时就觉得奇怪，现在终于明白了。狄仁杰说了半天，口干舌燥的。方将军急忙又问：“那狄大人是怎么知道有人和商人勾结骗取衙门巨款的呢？”狄仁杰看了看乔太马荣：“这就得感谢我的两位得力助手了。原来那两个商人正是那天乔太马荣他们喝酒时碰到的那二位。马荣他们当时开玩笑说自己是强盗，那两个商人信以为真了，还以为是一个道上的，喝酒喝到得意的时候不慎泄露了他们的勾当，只是没有吐露罪犯的姓名。而本案的主犯本来没打算杀人，只想骗取钱财，将来穿帮了他也好趁早逃走。可是偏偏那天孟国泰喝多了，在军营里嚷嚷着说自己又交了两个商人朋友，还说起了商人要购买军船等等，这也算是祸从口出吧。罪犯做贼心虚，误以为孟国泰知道了他们的勾当，于是决定设计害死孟国泰。他伪造苏文虎的手令，骗孟国泰去军械库，然后自己潜入苏文虎的房间杀死了他。而拥有所有这些作案条件的正是掌管军需物品购买的官员施成龙。一时间大厅里鸦雀无声，方将军和各位军官这才大梦初醒，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呀。方将军一时眼色，两名侍卫走上前来，一左一右架住施成龙。方将军这才想起来把守苏文虎房间的士兵说过，案发当天只有施成龙进过副将的房间。施成龙要想在房间里杀死苏文虎，必定不敢带兵器。但是他知道苏文虎的房间里有兵器，他睡觉的时候总是把剑放在窗台上，到时候只要拔出一支来就能要了。

喝一声：石成龙，本将军待你不薄啊，你竟然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儿，事到如今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施成龙早就吓成一团，瘫软在地上，再也不敢吱声了。两名士兵赶紧给孟国泰松了绑，孟国泰感激涕零地看着狄仁杰，方将军也走过来感谢狄仁杰。狄仁杰呢，却说道：方将军呐，不要忘了把这个案件的副本送到我的衙门呢。说完了，带着乔太、马荣就往外走。方将军望着狄仁杰的背影，心里对狄仁杰是无比的敬佩。这本不是狄县令的事情，可正是狄县令的细心，才使我避免了一场冤案呐。

0: 收听到的是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3: 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相信呢，我们现在的很多听众都是特别喜欢一种什么茶呀？花茶。
0: 对，就是茉莉花茶。
1: 哎，啊、可能是喝了半辈子的茶叶了，一直离不开这味儿。
0: 有人也受这个老尖儿的熏陶。
1: 哎，
0: 啊、老尖儿基本上就喝这个茶，咱们就一下就顺下来。
1: 哎，但是说起这，咱们北京的花茶品牌啊，那是千千万万，但是有一个品牌是花茶绕不过去的牌子。是什么呢？
0: 张一元。
1: 对，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的品牌之一了。他们家做的茶呢，深受咱们很多喜欢喝花茶朋友的喜欢。但是啊，您要知道这个张一元他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叫什么呀？您平常比如说电视上啊、电台里边啊，或者说在网上啊，哎，看不见他做这个广告。
0: 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他莫属，
1: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0: 对，
1: 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别出心裁，咱个别领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个张一元的哎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买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其实说到张一元，咱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啊。人家那店呢是1900年就在花市大街，人家第一个店就开始了。
1: 哎，您说的这个特别的标准。
0: 对，后来6年以后，大石栏那边又开了另外一家。
1: 这是一个小知识，他们家的第一家店其实就是在花市，
0: 没错，
1: 对吧？张一元他秉承着叫做8个字去做茶，金斑品质百年承诺。
0: 哎，
1: 做出来这个花茶确实是质量非常非常好。而且张一元的花茶呢，相比于其他牌子有几个特点得跟大家说一下。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也印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

0: 京味的茉莉花茶的这个包装上边，
1: 确实是他们家茶叶的写照。
0: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认张一元？还是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还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品质好。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啊，它的茶胚选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叶片肥厚，茶香清透，这样带来的就是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啊，是特别明显的。入口不苦不涩，口感比较纯正，和您从小喝到大的那个茶叶味是一样的，
1: 非常的讲究。
0: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还是特级的，这一点呢给大家做一个保证，不是说特级就怎么好，但是它一定是差不了。对
1: 啊，确实是茶批好哈。
0: 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家选择这个京味茉莉花茶的是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他们家的茉莉鲜花呢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县的，大家也都知道广西横县那边的这个茉莉花啊是比较出名的。张一元他们家的这个茶叶产业园啊，就在广西横县的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的旁边，也就是说这鲜花都不用运输，那边采完了以后直接拿手推车恨不得就拉过去了。所以说这
1: 就在现场似的。
0: 对对对，这是老字号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哎，我就占这块地儿，
1: 大品牌嘛。
0: 哎，同时呢我做出来的茶叶就是鲜花熏的就这么香。还有一点就是张一元作为老字号的本事了，是因为他们家呢按照传统的京味茉莉花茶有一道工序，就是白兰鲜花去做一遍熏制，做一遍打底之后再用茉莉花去熏。哎，这一点呢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1: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哎，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0: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
1: 太香。
0: 所以说张元他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它那香味就喷出来了，
1: 还真
0: 这样呢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1: 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0: 哎，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1: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
0: 一共1斤，
1: 一斤啊。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一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0: 咱们今天的价格
1: 299元。
0: 2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没错，便宜不老少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0: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1: 正经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0: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还是多次的熏制印制的。什么叫多次熏制印制？您要知道，这个花茶的香啊，是来自于花一次次的铺在这茶叶上，要让它这个花香慢慢的吸到这个茶叶里边。它用的花越多，用的数量越多，它这个茶叶自然就香。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呢，基本上6到7斤的鲜花熏1斤的茶叶。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比例不用我们去给大家说，张一元他就是熏多少次他就爆多少次。
1: 对，
0: 老字号还是比较实在的，
1: 他就是这个味道就得用这个功，
0: 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花茶，沏出来香，喝的时候香，它的干茶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香。
1: 确实
0: 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张一元出品。
1: 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10袋。这就是1斤啊。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的订购，您再得到1袋，一共是1斤1两，11袋。那么今天呢是299元，一共11袋，1斤1两，
0: 给您包邮送到家，您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张一元茶叶，您就放心买，放心喝。为什么？

0: 首先第一咱们有授权、那这样的茶叶和您店里边买的是一个味儿，都来自于正经的张一园、第二点放心是什么，保证都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都是来自于天然的茉莉花熏出来的、同时应用了这老字号传统的制作方法以后，它的香味还非常非常的浓烈，就是咱北京人喜欢的那个浓香型的老味花茶。第三点是什么呢，您放心买，浓残这块我替大家看了108项的浓残检测报告，全部合格。我觉得这个是老字号非常非常有担当的一件。
1: 是的，色香味持久哈。所以说有些人爱喝茉莉花茶，你就买张一园的，
0: 您拿回去以后喝，就是咱们一直在喝的花茶味儿，您拿去喝就是一直的这个茉莉花香。
1: 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和市面上的价格比的话呢，它是便宜了不老少，但是它是正经的张一园茉莉花茶。
0: 茉莉花茶。
1: 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主品呢是张一园精味的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一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一袋，也就是11袋一斤一两。那么今天我们价格是299，
0: 保证的是真正的张一园出品，您去喝这个花茶的味儿就是那么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赵老师，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现在呀，夏日炎炎，就是畅饮啤酒的季节到了哈。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其实我们想到的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健康领域大家赞誉的各种果类的原浆。
1: 现在果类原浆还挺多的。
0: 是的，这个水果原浆啊，包括什么树莓原浆、枸杞原浆、沙棘原浆、蓝莓原浆、蔓越莓原浆等等，不一而足。适合做原浆的水果都是浆果。但这个原浆呢，是整颗浆果用先进工艺而制造而成的。
1: 那么为什么这个原浆类的产品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可能是因为啊，整个的这个原浆类的产品大多数都是以健康营养为中心的，要求的就是大家能够品尝到这些原浆类的产品当中那些果类所富含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啊，100毫升的野生蓝莓的原浆就需要200克左右的野生蓝莓，那么这样的营养富集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对于很多比如说不太想就是一下吃那么多水果的，或者说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可能消化能力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大家选择原浆类的产品就非常的合适了。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来说，四川泸定在前两年的时候有过地震啊，有一个这个英雄小哥啊，他是直接冲到大坝上拉闸保坝啊，这个时候呢他回不去了啊，在山上呢有10几天的时间，就是靠这个山上的野生的浆果，哎，嚼那个浆果出来那个浆，哎，维持生命了10几天。可以说啊，在咱们的自然界当中，在咱们的国土里边有很多很多值得大家去尝试的这些浆果，那么给大家做成原浆其实就是补充大家身体的营养，另外帮助我们中老年人能够获得在平常城市当中难以获得的这些营养的种类。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冬贡糖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那么说起这个蓝莓，大家呢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啊，各种各样的科普节目啊，都了解到，哎，蓝莓呢是一种好的这样的坚果。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推崇蓝莓呢？还和它的营养的独特性有关系。
0: 它的营养特别高，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它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呢，蓝莓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果胶以及维生素。首先啊，咱们说对于孩子来讲，这个蓝莓富含的花青素很重要。对于老人来说呢，蓝莓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应该说是对身体有着非常好的辅助作用吧。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上班族，尤其是女性朋友来说，
1: 小麦这样的，
0: 哎，工作生活压力大，蓝莓当中富有这个像熊果苷呀、维生素啊、钙、铁、磷、钾、锌这样的微量矿物元素，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能量，而且非常建议经常对着电脑的上班族来使用，因为这个皮肤我们如果总对着电脑就会被屏幕
1: 所影响。
0: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样的人群可以多吃一些蓝莓。那我个人感受呢，就是像运动之后您恢复体力，其实也可以补充一些蓝莓。那原理很简单哈，蓝莓它富含维生素 C 和花青素。那人在运动之后呢，身体紧呢，那就是因为这个体内产生了大量的乳酸堆积和肌纤维损害。那么蓝莓它所含的维 C 和其他微量元素呢，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而且还是低热量的。而花青素呢，它是植物营养素，能够直接应对自由基。
1: 可以说呢，蓝莓在市面上如此受到追捧，就是因为它的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呢适应多种人群，适应多种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而且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蓝莓原浆啊其实是一种更好的能够更多吸收营养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是小麦，我告诉你，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贡糖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和您在市面上见到的蓝莓或者是普通的蓝莓原浆还是不一样的。
0: 为什么呢？
1: 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平常能看到那种小方盒，
0: 对，
1: 买的那种，哎，像一个这个棋子大的，或者说像一小玻璃球那么大的这种黑色的蓝莓，是吧？但是今天咱们这个冬贡糖呢，野生有机蓝莓和那个外表都不一样，它是属于杜鹃科属的，而且呢它生长在我国

0: 大，
1: 非常小，
0: 特别特别小，而且呢，它的这个在野生的情况下呢，生长的大小呢还不太一样。咱们平常吃的这个蓝莓，你看到它的那个长的那个树啊，大概可以到2米多3米，然后高一点的能到5-6米6-7米的这样的样子，它是结在这个树上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生长在大兴安岭的原始丛林当中，它的这个结果的这个高度特别特别矮，大概也就是到我的这个腰的位置，也就是
1: 半米
0: 多一点儿，它是属于丛林类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它这整个的植物都没有经过这个改良。咱们平常说的那个蓝莓，说要吃它那个甜度，吃它那个味道，但是大兴安岭的这种有机野生蓝莓，它就是纯原生的一种浆果，它的味道呢，是比较酸涩的。但是它的营养和咱们平常见到的这个蓝莓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啊，您可以看到这个普通的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蓝莓，它外边皮儿是黑的，但是你剥开以后，它里边的这个瓤是绿色的。
1: 对
0: 啊，但是你看到今天咱们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的这个原材料，这个蓝莓它剥开以后，里边是那种发紫粉色的这样的芯儿，它的这个花青素的营养富集程度非常非常高。另外一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这种大兴安岭的有机野生蓝莓，它的生长环境是非常非常差的，而且这样的非常差的环境反倒能造成它的这个营养富集程度特别高。有人就有些疑问了，你越是环境差的地方，它怎么能汲取更多的营养呢？
1: 是啊，
0: 其实举个例子来说啊，咱们都知道这个新疆的阿克苏的苹果其实特棒，
1: 对
0: 啊，
1: 是
0: 特别甜，
1: 冰糖心
0: 啊，冰糖心、但是你要知道阿克苏的它本地的这个生长环境，一个是土地并不肥沃，另外一个是它早晚温差特别特别大，
1: 对
0: 啊，它可能白天的时候能到20几度30几度、到晚上可能就零下了，或者说特别特别冷，这样的这个高低温差啊，其实不是利于这个水果的生长，
1: 对，
0: 但是因为它要繁衍嘛，它要保护它这个种子，然后呢能让这个种子落地以后有足够的营养再去萌发，所以说呢它营养富集的糖原和它这个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素是特别集中的，咱们人类吃起来才会觉得它甜。那这样的这个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呢也是这样，它生长的这片土地里边营养是没有人工干预的，它只有腐叶，就是各种各样的其他这个森林里边的树的叶子落下来以后腐蚀完了以后，这个土里边有这种营养。
1: 对
0: 啊，这个蓝莓如果要想它再继续繁衍下去之后的话，它需要把这个小果子，也就是半厘米1厘米的这样的果子里边汲取非常非常集中的营养，才能保证它落下去以后它里边的这个种子能够再次萌发。所以说每一粒的野生浆果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的营养都特别特别高。您想这样的原材料给您做出来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是特别能够补充我们的人体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包装啊，是30毫升一袋的蓝莓原浆。我们做过试验啊，一袋原浆里边大概含有多少颗这个野生蓝莓呢？大概是60颗左右的这个原浆汁儿
1: 啊，30毫升，
0: 30毫升原浆汁儿，也就是说您每天喝一袋，大概是吃60颗这个有机的野生蓝莓，这样的营养，我们去换算一下，大概是多少个普通蓝莓呢？这样的这个蓝莓数量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这样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的原浆，它真的是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甚至是超过我们日常的身体所需对于这种营养的补充，所以说这样的蓝莓原浆才值得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给大家，才值得您在今天的节目中购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具有优势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冬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 8盒，买6盒送您2盒，总共是8盒，每盒有7袋啊。刚才李红也提到了，是每袋30毫升。
0: 对，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限时的赠品。
1: 限时的赠品呢，就是在节目期间呢，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我们会再送给您2盒，就是刚才提到的哈，每盒7袋，每袋是30毫升的这个冬贡糖有机。

0: 成蓝莓原浆，相当于您总共拿到手的是十盒，对，
1: 每盒是7袋，一共是70袋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品牌叫做冬贡糖，每天一袋的话，喝足10周，整个夏日的这个营养补充都满足您了。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那要这样，10盒在市场售价就要到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不到300块钱，您就能把10盒这个野生蓝莓原浆拿回家啊。
1: 那么今天呢，如果您想要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299块钱带走10盒，每盒是7袋的，每袋是30毫升的冬贡糖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边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这样的这个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只需要299块钱，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的原浆，它的这个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0: 那么我们这个是安全零添加，它不添加水，不添加像糖啊、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啊、增稠剂啊这样的添加剂都是不添加的，原浆就等于原果的液体形态。那刚才李红也提到了，一袋30毫升的野生蓝莓原浆需要有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果，那真正能够做到浓缩营养、浓缩精华，让您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获得丰富的营养补充。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低温冷压榨的，保留了野生果的这种营养物质。大家很多人都这个很奇怪呀，说为什么我要吃这个野生的？是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营养，咱们平常在城市里边是很难接触到的。
0: 没错。
1: 您比如说是呢，有一些营养它是在自然界当中很难去获得的，
0: 没错。
1: 比如说丰富的花青素，
0: 对，
1: 咱们同样是喝一袋蓝莓原浆，野生的，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是丰富，就是富集，就是能够让您在短时间内得到营养的补充。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

这样，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味道可能需要您，比如说兑一些牛奶啊，兑一些这个糖浆啊，这样来吃，是因为它的这个，就是保持了那些原始森林里边原始的这种味道。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冬贡糖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我们还有

0: 是再别往双十间，所以说这个整个的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1: 刚李红提到了十盒，每盒有七袋，每袋30毫升，市场售价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十盒。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套餐， 新鲜出炉， 欢迎光临。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 美好生活。 FM100.6， FM100.6， 京津冀之声。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今天呢是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老房咱俩有一阵子没见了。
1: 对，咱俩这个阴差阳错，前一阵子我主要是出去找货去了，
0: 老房一回来带来了变化。对，一下不一样了。这个品你看找回来，就是咱们说啊，现在中秋快到了，
1: 中秋节是咱们整个中华民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0: 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包括我刚才跟老房说去超市看着那月饼又刚来了 月饼您说您现在吧，在这个社会经济发达，您说一年四季想吃点月饼都行
1: 啊，
0: 但是正时正令日子吃月饼也就是中秋。
1: 没错啊，许可说的对，现在啊咱们这个物质生活比较发达了，不像以前似的了。你说这个哎呀这块月饼恨不得都放到春节最后才舍不得吃的，
0: 舍不得原来一块我跟我姐天天抢着吃着，我俩
1: 是吧，
0: 对，
1: 有这回忆哈，
0: 有，绝对有，那一块月饼不容易，
1: 不容易，
0: 一总共两块。
1: 对，他以前是什么呢，以前呢我也不太明白，这个副食商店糕点铺什么之类的，他只有中秋节前他才做月饼，就恨不得一到中秋了这个月饼啊他就不做了，所以平时你想吃点月饼或者类似于月饼的这种小点心其实都不是特别容易。
0: 那您说在现在这个社会经济发达了，吃月饼很简单，网红月饼也很多，
1: 对
0: 啊，网红款也很多，但是呢、网红款吧您但凡买过的您就知道尤其是有点华而不实。
1: 哎，所以说回来为什么大家还是要在中秋节的时候咱们多少要吃一点月饼，尤其是大家家庭聚会啊朋友聚会啊、
0: 有点

0: 贴不贴蓝的单儿，这个特别有质，而且我跟你说啊，大家，我为啥特喜欢这个？既然说到包装，我多说两句。为什么我说老房这特有面儿呢？首先低糖的大家都能吃，岁数咱们大点，包括餐桌上不会说特顶。
1: 是的。
0: 第二特别大，它这个相当于我几个手机大，我给大家比一下。
1: 几个手机？
0: 对，因为大家可能看
1: 你得先说你这手机多大。
0: 我这手机一个得13.多厘米，14
1: 啊，好，14，
0: 这一个手机
1: 啊，
0: 完整的吧？
1: 啊，扣
0: 两个，三个手机，
1: 三个手机长，
0: 将近两个手机。机宽，
1: 哎，而且这
0: 两个手机高，
1: 而且这个盒啊挺漂亮的，
0: 哎，非常漂亮，鱼鳞纹，
1: 封面上还有那个竹子，对，它有这个鱼鳞纹，这
0: 鳞纹
1: 说的特别对，
0: 然后还有个屏风的这个开合，
1: 有立体感。
0: 反正我跟您说啊，这么大盒月饼上直播前，我摸着良心，我跟老房说，我说老房这东西不错，多少钱？因为我觉得挺贵的，
1: 是，
0: 就是
1: 您一怕一说别2-3百是吧？
0: 不是，我怕
1: 就没意义，
0: 500，
1: 别500，
0: 因为您现在去买点月饼，咱哪怕去大型超市商场，你稍微买的比这特小那小盒也100来块钱，
1: 是的，是的，
0: 有一说一，真是，
1: 是的，是的，
0: 你散装个月饼多少钱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月饼盒巨大，您带出去特有面然后呢，我
1: 就
0: 问老婆，
1: 绝对够您一桌吃的，
0: 绝对够。
1: 有的现在吧，比如说那盒带出去之后吧，里边四块，你说大家怎么分？还得切。哎，我跟你说，我选的东西，我这2-3年，我跟小伙伴们选的东西都是要告诉大家：第一要健康，第二要小包装，第三量要大。
0: 你都符合我。
1: 是不是
0: 跟大家说这健康啊？老房说到这儿，我先跟大家说，因为咱现在说实话，出去吃啊，包括聚会，都是上岁数，不是年轻那会儿了
1: 啊。
0: 咱得承认这个代谢都不好了。
1: 不，这个年轻同志现在也很注意健康，比咱们注意健康。
0: 年轻同志好像更低糖，
1: 对对对，更低糖，
0: 都不吃油，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这款，首先跟大家说啊，老房找的这健康是什么？低糖的，适合老人和送给老人吃。无论是您是给自己年轻人吃，给老人买，吃很多的中秋月饼就怕甜。今天咱们这个不甜。糖加的没有那么足，油也不是放了那么厚。

0: 第95天，刚才老房说了1.24节气，什么意思？我不小心打断他了
1: 啊，
0: 是因为24块对应
1: 24块，
0: 24节气，
1: 它是整个这个设计灵感是从24节气来的，所以我们做了24块。
0: 嗯，而且它名字特别优雅啊，我给您稍微说几个啊，金兰，蝶兰，修竹，盈满，福禄，
1: 比较文气，
0: 金玉，金桂，哎呀，就特别多啊，还有24款。
1: 是，
0: 然后那咱们说回来吧，跟大家说说今天这个，就是嘉和悦的，首先是品牌的。这个我也跟老方说，很多您别买那个，咱不是说别的啊，您别买太散装的。
1: 对，市场买那特散的，
0: 真不好吃，没牌子，它没有质量保证。今天嘉和悦的，刚才我们说了，低糖的啊，比较健康的中秋糕点，也就是月饼礼盒，
1: 是
0: 24块，对应24个节气，总共12种味道，今天的价格是多少，老房？
1: 今天的价格啊，今天的价格是189块钱，
0: 非常有诚意，
1: 189块钱啊，
0: 您收到手就是我这个。这么大的礼盒加上很大的一个礼袋都是蒂芙尼蓝，我跟您说，拎出去720克一斤多的月饼摆到桌上绝对有面。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189，我再跟您说的直白点啊，老房就是特有面，我买个这个去、
1: 啊、
0: 人家请我吃顿，当然您别说请您吃个那个糖火烧或者请吃个驴肉火烧那您就别拿这个，我怕那桌摆不下，
1: 点心就点心、啊、
0: 对，不是，您就说您说老房竟然说，哎，走，徐克，我请你吃个那个肉夹馍，别带这个了，我怕那个桌啊摆不下。
1: 您那还得拼桌呢。
0: 我就真这么说，因为月饼礼盒挺大的。
1: 嗯，
0: 让您除了有面，我再跟您说，您先打着电话400-015-5151，因为189这么大的盒，老房进了50多份，就这50多个啊。

0: 0015-515-1 400-015-515-1
1: 这里边这个造型确实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刚才许可说的，说第一看它并不是很大，是因为它的那个面积不大，但是其实它挺高的，就说明它有体积。有体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里边多装馅儿、让大家吃一点那个绵密的馅儿、这是其一。其二呢，你像你看这两个口味的，这是传统的酥皮、

0: 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1: 对、
0: 啊，没什么太多的肉。
1: 是，
0: 但是金爹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啊、观感上呢它比较大，
1: 对，
0: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
1: 啊，
0: 而且还特别的鲜。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

0: 下，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了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磷虾干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3: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又到了周二，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系列节目。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老年朋友的牙周健康，同时呢，也跟心血管以及糖尿病这些慢病结合起来，说一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因为9月20号呢是全国爱牙日，咱们聊的话题很多，老年朋友容易忽视，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牙齿的健康啊，其实不光是牙齿本身的健康，其实跟我们全身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叔叔阿姨们觉得牙疼啊、牙龈出血呀、牙齿松动，说这是年纪大了的现象啊，老掉牙，这躲不开的事情。但是可能您不知道的是，口腔啊，其实如果出现了毛病，尤其是我们的牙周健康出现了问题，会牵扯到心脑血管、糖尿病这些老年常见病。那么刷牙的时候出血，您觉得这个事儿的话，可能也是稀松平常，不当回事儿。然后一边吃着降牙药、降糖的药，然后呢，这样牙周病是反反复复，哎，后来就发现可能对全身的健康都产生了损害。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副研究员刘玉彤啊，刘大夫，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我们先请出刘大夫。刘大夫你好。
1: 哎，你好红酒，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的牙周科的刘玉彤。
0: 不过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医龄资讯。近日，北京市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联合东城区民政局启动“幸福九九”慰老服务项目试点。即日起，东城老年人以及家属可以24小时拨打999热线，或通过999医养平台小程序线上预约居家医养上门服务。项目专门面向。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今天周二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副研究员，同时呢，也是北京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会的专委会青年成员，刘一彤啊、刘博士啊、刘大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刘大夫您好。
1: 您好，长久啊、红酒。
0: 很多老年朋友认为啊，就是年纪大了，牙龈萎缩、牙齿松动出血都是正常衰老的一个现象，这种想法肯定是不对的哈，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做过这样的一个科普，

口腔感染的细菌，它会定植到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心脏的部位，那么呢它可能就会造成你的和你的这个斑块啊和你的这个血压呢是有影响的。同时呢这些细菌产物细菌的这些产物呢它溶于血了之后呢会加

0: 己清不到的清洁死角也好，所以说牙齿是不停的积累的。那健康人，哪怕健康人还得建议他半年到一年洗次牙呢。所以说呢，对于牙周炎患者，可能每半年回来再让医生去进行一下维护清洁，这样子的话呢，整体来说自己的日常维护加医生的定期清洁，就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口腔环境。
1: 哎，跟您说啊，除了刚刚你提到这个牙缝刷我没有，其他那些我全都有。
0: 嗯，
1: 因为我不是说牙齿健康我特别重视啊，就是因为我就是现在已经种了两颗牙了。
0: 哦，
1: 然后呢我还曾经进行过刮治。您知道我为什么刮治吗？就是因为做了这个节目，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刷牙总是出血，后来大夫跟我说了，说你还是去看看吧，是吧，一检查人说你这个结石啊都不是在这个牙表面了，
0: 是的，
1: 说在那个牙龈里边。
0: 嗯，
1: 后来我弄明白这意思了，就牙龈里边的话，你如果长了那种结石，你在刷牙的时候会刺激它呀。
0: 对，是的。
1: 那它就出血了，它是反复不断的去出血，那时间长了之后，您说是不是牙根慢慢就往后退了呀？
0: 是的，
1: 它就扒不住这个。

0: 这个牙根上的牙石就只能靠医生打麻药了之后给您做刮治把它刮干净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觉好像牙周刮治听起来很可怕，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检查和麻药的辅助下，把您牙龈下面牙根上的这些牙石也清干净。
1: 哦，
0: 哎，洗牙就是把牙龈上面能看到的牙石清干净，刮治就是把牙龈下面的牙石清干净。
1: 哎，我追问一下啊，
0: 哎，
1: 因为那天我们这个银发达人还有一个老年朋友，因为也认识嘛，就在那儿聊天。
0: 嗯，
1: 哎呦，我说您这个牙齿啊感觉还挺好的，比我都强。他说，哎，我每天都刷牙。后来呢还跟我说，说现在网上有一些那个漱口水啊，
0: 嗯，
1: 然后呢说，当然他给我看那个广告，我觉得肯定是有点夸大的哈，漱完之后的话，嚯，那牙结石全都吐出来了。还真有这样的漱口水吗？我觉得还是说真的是夸大了。我们洗牙不都是要去医院，然后医生就拿着那个专门的洗牙的东西吗？
0: 嗯，他说的这个漱口水呢，我不太了解，我之前没有刷到。但是呢，您刚才说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反映就是说让我想到了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说您说他的牙特别的好，哎，感觉就是比您还好。这个呢，其实我经常也跟患者讲，牙周炎这个事情啊，它其实分人。
1: 嗯
0: 啊，它跟基因跟遗传都有关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说自己家里的人父母呢，他们的牙好不好。如果说呢他们也是就是说到了老年呢牙齿就开始松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尽早的开始这个牙周的检查和维护啊，因为呢牙周炎它是一个慢性炎症。
1: 慢性炎症。
0: 它一般来说没有症状。我们为什么说牙周炎可怕呀？就是不疼不痒，最后呢发展到最后牙开始松了，你才会发现，哎，我牙好像有问题。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牙就已经很松了，可能就晚 了，就是我们经常非常痛心的跟患者讲说，你这个牙就是看晚了。所以说呢，可能我们要尽早的，就哪怕您没有症状也要定期的口腔检查。
1: 嗯，
0: 哎，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跟基因是有关系的。咱们就是说句通俗的话，以前可能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咱们知道有的这个老人他可能一辈子不刷牙都不会

0: 维护做好了，看看您的效果，我们再讨论是不是要和您的内科大夫一起再共同制定您的这个维护方案。
1: 嗯，
0: 如果说您在这个日常过程当中还吃一些抗凝血的药物，比如说有些患者吃阿司匹林，那么呢，一般来说对于常规的牙周洗牙刮治的话呢，这些药物呢是不用停药的，你要就是说不要擅自停药，你要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呢，如实的告知医生你的情况是什么，然后呢你在吃什么药，然后呢让医生去评估，哎，您需不需要停药，是不是需要您的内科医生来进行介入，我们共同制定您的方案。所以说呢一切呢就是说这个以医生的这个治疗方案为准，千万不要自己擅自的停药或者是换药。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2: 汽车人变形，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下雨会冲掉的吗？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变不了怎么办呢？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黄子弘凡。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

0: 这个大家知道吗？牙周炎呢是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它是这个非常这个已经有共识的，牙周炎和糖尿病是一个双向影响的疾病。所以说呢，如果您是一个合并了糖尿病的牙周炎患者的话，我们经常对这类患者讲呢，两头的因素都要控制，缺一不可。那么首先呢，是对血糖的管理，血糖一定要控制好了。如果您的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那么呢，它会造成炎症的加重。那么反映在牙周上呢，就是牙周炎的加重，以及呢，全口的这个牙齿的组织破坏和牙齿松动。那么，这个，如果是如果是我们在做治疗的话，在做这个口腔牙周的治疗的话，如果你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话，那么我们这个道理也都懂嘛，就是说如果你身上有伤口的话，在糖尿病的环境下
1: 不容易愈合，
0: 它不容易愈合，它甚至容易感染。所以说呢，如果你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呢，它也会影响你牙周炎的治疗效果。
1: 对，
0: 哎，那么反过来讲呢，牙周炎如果很重的话呢，你的这个局部的炎症控制的不好，这些炎症因子呢还会影响你身体对于这个胰岛素的反应。所以说呢，牙周炎不

0: 括全身的健康管理，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1: 嗯，哎，刚刚您提到这个抽烟，我挺有感触的。昨天我碰我一同学，
0: 嗯，
1: 那真的是老烟枪啊，
0: 嗯，
1: 一天两盒，然后总是想戒烟，但一直没戒了。后来我一发现他一笑啊，那牙都黑了。
0: 对，
1: 我说怎么最近两年怎么进展这么的剧烈呢？我说你平常刷牙吗？他说我也刷牙呀。
0: 嗯，就是吸烟对于牙周的影响呢，它可能分为几个方面。就首先呢，就是比较直接的，吸烟它会造成牙齿上的烟斑的积累。
1: 嗯，
0: 哎，包括呢，它会促进这些那个细菌呐、牙石的积累。那么呢，它就会加重对于牙龈的刺激。那么第二呢，比如香烟当中的一些烟草的这个刺激物和尼古丁，它还会直接作用在牙周组织上，它会干扰这个成骨破骨细胞的平衡，然后呢干扰免疫细胞的平衡，所以呢会加重牙周的炎症，甚至呢导致这个牙周

0: 嘛。
1: 对，
0: 那我自己待着太可了，我还省了去拔一次牙了。但是呢，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是你一直留一个感染源病灶在口腔里，那么呢，这颗牙的炎症呢，它就会持续的造成牙槽骨的吸收，可能会波及到两边的牙。那两边的牙可能本来没什么事儿，但是呢，最后进展到最后呢，大家都得一起拔。
1: 哎呦。
0: 嗯，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这颗牙拔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正常的去镶牙也好，种牙也好，但是呢，因为一直拖着，所以呢，牙槽骨就越吸收越严重。

0: 刷牙和口腔卫生的清洁。老年人其实不只是老年人了，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口腔健康，就是这个刷牙的这个日常刷牙，其实存在的普遍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刷的不到位，刷的不好，一个呢就是刷的太用力。
1: 嗯，
0: 如果您刷的不到位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刷牙的时候，你要看看，你要自己注意一下，你是不是把上下前牙的这个里侧靠近舌头的地方也刷到了，你是不是把每个牙列最后一颗牙的最后一个面也掏到了，这些呢都是经常大家清洁的时候的一些死角，也是比较容易积累牙石甚至龋坏的地方。嗯，一定要刷够3分钟，每一个面呢都刷到。实际上你要是兼顾到每一个牙面、每一个牙缝、半个牙位、半个牙位的往前移，你把这全口刷牙下来，肯定是要刷满3分钟的。有的患者可能1-2分钟就结束了，
1: 哦、
0: 那您可能就是没有刷到位。但是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刷得太用力了。哎，我们在临床上呢，经常看到一类。缺损就是两侧的前牙后牙呢，它的这个牙颈部靠近牙龈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豁，叫楔状缺损。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经常常见的原因啊，就是大家横着拉锯式的这样反复的刷牙刷出来的。
1: 哦，
0: 其实呢这个呢不太好

那么呢，所以说呢，理论上来讲呢，是不会对你的牙龈造成损伤的。为什么有的患者他刮治了之后，他会觉得不舒服？一个是长期的这个龈下牙石，它可能造成了牙龈的红肿。我们再把这些牙石清干净了之后，牙龈会消肿，但是牙龈消肿这件事情在患者自己看来往

6个月复查的时候，我们要定期评估，看看您的这个牙周它在治疗了之后炎症有没有控制住，然后呢每次复查的时候有没有进展，牙周是不是稳定。如果说哎，您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我评估我发现你的牙周挺稳定的，哎，这个没有进展，然后呢也没有出血，口腔卫生维持的也不错，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避开热门城市，走进特色小城，成为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不必排长队，不必高消费，却能看到真实的地方风貌，体验原汁原味的市井生活，这恰

战国赵都是秦汉五都，当然也是现如今中国成语典故之都，这里就是邯郸。当然与邯郸一样精彩的还有一座浮于水面上的千年梦都广府古城。战国时的金戈铁马，隋末时的风云激荡，以及明清时的角楼相望，智慧的古人是引水围城，让它拥有了北方小江南的钟灵毓秀。

0: 明朝的时候开始设立的，明朝呢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当时在全国各地设府，这个地方就广平府了。它这个府下边管有9县1州，当时的九县就是现在邯郸周边的这些县市区，比如说永年、邯郸、鸡泽、肥乡、广平、成安、清河、威县、曲州，还有到清朝的时候又划了一个州叫磁州，邯郸不是有磁州窑吗？
1: 磁州窑，
0: 对，那个磁州窑就是盛产于磁州的。都归他来管，所以他的行政地位又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一个市邯郸地级市的一个行政地位。同时呢，他也是当时京都八府之一，我们大家知道的什么顺天府啊、真定府、保定府，不都是府这个级别吗？
1: 对，
0: 他也叫广平府，其实他的行政级别来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府署，其实占地面积是比较大的，算是我们整个广府古城里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景点了。占地面积能达到80亩地，也就是我们说的平常说的5.3万平米，
1: 哇，那真的好大啊！但是我们现在只看到其中一个区域，
0: 对，它这个是因为它仿照古代的官衙式来建筑嘛，前面是办公的，后面是生活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它的办公区。
1: 我们的镜头可以给到我们正对面啊，就宁静高悬。
0: 对，这是它的一个大堂。我们可以看到有广平府正堂这5个字，就是它平时审案子然后举行祭祀活动的一个场所。那两侧我说的办公场所其实包括我们左右两侧，刚才大家也能看到，比如说我们过去说的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和工科，其实就是相对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职能部门，也是当时很多办公人办公的场所，主要集中在这个大堂广场的东西两侧了。那广平府正堂其实过去除了兼有这个审案子，比如说一般的谋反命案这些大案子的话会在这里审，其实它还有兼有一个祭祀的作用。我们眼前可以看到有个台子嘛，我上去之后这个台子我们看这个房是没有顶的，对吧，它的顶子就在一半，然后前面这个台子上它没有屋顶。其实这个台我们叫月台，像古代的时候如果发生这种日食和月食的情况下，当时人们的认知里就会认为是有异常的天象，就会有灾害要发生了，都会要举行一个祭祀活动，不管是民间的也好，官府的也罢，都会举行祭祀活动。但是如果在官府举行祭祀活动的话，它的场所就会在这个台子上过去的这个祭祀活动叫旧日护月的祭祀活动，所以这个台子也有个名字叫月台
1: 月台
0: 对，就和我们平常上火车说的月台其实是一样的字啊。但是它的作用就是要举行一个旧日护月的祭祀活动来用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大堂这么敞亮，它还没有大门。对，这
1: 说明什么呢？
0: 这没有大门啊，其实也是过去人们的一个专门的设计啊，就里边是审案子的。但过去也一部分的案子是允许老百姓来旁听的，旁听在哪儿呢？就在这台子上你要把大门关上了，老百姓就听不着了。
1: 对，
0: 所以他

0: 的明朝的时候，
1: 嗯
0: 啊，人口还是比较少的。我们九县一州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呢，我们会给大家罗列一下，也就当时的一个行政制度，包括当时的一个古代的一个过去的基本情况，都会在这个堂里呢向大家展示的清清楚楚。
1: 嗯。也就是我们今天来到广平府的话，也能看到清朝时候当年的这个行政制度啊，包括人员分配啊、管理制度啊等等。
0: 对，当时我们这个府衙当时布展的时候，就是按照清朝最鼎盛时期的那个时候来布展的，因为这个还是比较近的。因为在明朝的时候，虽然说它是设立的，但是它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大。
1: 嗯，
0: 可能明朝刚刚开始定江山的时候，它可能为了有办公的场所，它只有简单的五间屋子来建，慢慢的办公，就像现在一样，慢慢的随着它的制度会越来越完善，它的部门也越来越完善，它的办公场所也会随之的逐渐加大。
1: 嗯，哎，今天呢，我们是晚上来游览我们的广平府啊。其实我们的白天的游客也是非常的多，
0: 对，
1: 尤其是咱们现在马上要十一了，我相信在十一期间来到这里的天南海北的全国的游客朋友也是非常的多啊。咱们的这个开放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0: 白天的话，我们是早上9点开始营业，然后到晚上应该最少会到达9点，就是21:30或者是22点的时间，因为白天和晚上的这个主要的游赏的目的不同。白天呢可能就是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我们的古建筑，同时我们会在这个大堂上进行一些神啊这些小情景剧的一个演绎。到晚上的话，我们就是以灯光为主了，就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树上的这些灯笼，包括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后花园里，还有一些我们的夏灯节一些赏灯都会在后面举行。所以说白天是看名胜古迹，然后到晚上呢就是看古城的夜景，看这些灯光。
1: 而且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咱们知道广府古城呢四面环着护城河，
0: 对啊，
1: 游河也是我们夜晚打卡广府古城的一个必须要去体验的项目。
0: 对的，我们以这个河道为场景呢，做了一些声光电综合的一个立体的影像，在我们游船的同时，就可以感受到我们邯郸的文化以及我们广府的文化，包括我们很出名的这个胡服骑射的这个成语，它有一个具象化的演出，会在我们的这个河道上能观看的了。
1: 说到成语，我刚刚看到这个明镜高悬，下面我就特别想说一个拍案叫绝。好，刚刚我们浏览的就是我们的广平府的可以说是行政区域啊。
0: 对，
1: 我们后面呢还有生活区，
0: 对，
1: 还有一些其他可以观赏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顺着我们的游览线路啊，往东街去看一看。好，刚刚我们从广平府署出来之后呢，就来到了我们可以说是核心区啊，商业街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张灯结彩的啊，有很多的饭店啊、特色小吃啊，还有一些像我这样穿着古风打卡拍照的地方啊。哎，我相信很多游客朋友来到一个地方，就是不容错过的环节就是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所以我也是做了攻略来的啊。来到邯郸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比如说我们的永年酥鱼，
0: 对，
1: 还有一个叫做赠肘。哎，在我们子平的带领下，我相信大家也是看我饱饱口福啊。我们可以看到街道两边啊都有这样的可以说有特色美食，还有正餐啊，都可以打卡的。有没有给我们推荐的？
0: 其实我们一般来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我们作为在水正中央的一个城，它肯定一些鱼呀、这些虾呀，就是它的一个特产。比如说酥鱼、藏肘、河虾、驴肉，这些都是我们当地比较出名的特产。然后这个酥鱼呢，就是现在因为它这个包装也比较方便了，就有很多人就会把它买回去，然后带回去。可以看一下。刚好我们走在了我们家这个，我们整个古城的百年老店这个松海饭店，我们去看看它这个酥鱼。
1: 好，
0: 可能现在正在走货啊。
1: 啊，
0: 我们去看一下他家这个酥鱼，当时也是，现在也是比较在古城里比较出名的
1: 啊。我们现在在这边就能看到啊。
0: 对，
2: 这是我们这儿特色，
3: 蒸肘。
1: 这是粽肘，这外面包的是什么？
0: 保鲜布。
1: 哦，这是保鲜布。
0: 什么时候吃它的这个肉质不散，味道不跑，特别的好吃。哎，
1: 光说我这是品尝不了，我也没有办法评价。好，然后在旁边呢，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广府酥鱼。
0: 对，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了好几种啊，这是这个小鲫鱼，这小型的。
1: 你看，
0: 然后它还会有一些大型的这种大鲤鱼、大鱼块，可能是吃的更比较更方便一些
1: 啊。这时候相当于我们带回去，
0: 对，这是属于真空包装的啦，
1: 加热或者不加热都可以。
0: 回去它就是凉吃也行，作为一个凉菜，如果可能说天气冷一点的话，可以稍微热一热也可以。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就像散装的，我们可以去里边看一下。
1: 好。这些可以来到这儿的游客当成伴手礼啊，带回去。
0: 对对对对对，
2: 找到我们停留站啊。
1: 这个大锅里，你看
0: 这个锅就是他当时这个酥鱼做的这个锅
1: 啊这一口锅里能盛多少酥鱼？小酥鱼，
2: 小酥鱼好多呢，轻
1: 啊，这个能，
2: 然后你夹出来，这是大鱼块，
1: 这是大鱼，
2: 这是我们本地的鱼块，
1: 大鲤鱼。

0: 对，我们镜头给到我们的观众啊，看一看。嗯，
1: 看一下，我大鱼块，这是下半身，这个是上半身。嗯，还有我们的小松鱼。
0: 好，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松鱼在这边。
0: 好。
1: 哇，
0: 这个是小鲫鱼吗？
1: 对，是的。
0: 哦，
1: 剪头去尾，骨酥肉嫩。
0: 剪头去尾，骨酥肉嫩。
1: 不是，这个是鱼形完整，骨酥肉嫩，骨头都是可以吃的。小伙炖煮了8-9个小时。
0: 啊，这光听老板这自卖自夸不行，我得替咱们线上的网友和观众朋友们品尝一下啊，
1: 尝一尝。
0: 好，这是我们的广府小酥鱼啊，真的可以说是。没来之前我就惦记这一口了，看我们的肉非常的酥软啊，尝一尝。嗯，完全吃不到骨头，
1: 对，
0: 它跟那个肉已经融为一体了。
1: 它入口是甜，
0: 对，
1: 回味酸咸，老人小孩都能吃。
0: 对，这个对于孩子和老人来说根本就不用剔它的这个刺儿，它跟肉已经融为一体，非常的酥烂，入口即化。再吃一口，
2: 行。
0: 嗯，咱看了啊，
2: 对，咱们这个骨头呢经过长时间炖煮已经酥化了啊，基本上就吃不着刺的口感了，而且它把骨头这种蛋啊磷啊这些包括钙这些离子已经入到我们这个鱼的本身了，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还是非常有营养的。
0: 嗯，而且它的味道真是酸中带甜，
1: 对，
0: 这个口味也是对老少皆宜的啊。
2: 嗯，
0: 哎，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是驴肉香肠和刚才看的那个赠肘。
0: 这个是赠肘
2: 啊？对，这是香肠，
0: 这是驴肉香肠。
2: 驴肉香肠，对，
0: 我们先吃
2: 这个。这都算我们这个特色，您随意，您可以尝一尝。
0: 来，老板，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
3: 这个、是赠肘，
0: 这先讲解一下这个赠肘啊。赠肘还是赠肘？
1: 赠肘，赠肘，它是捆绑的意思。嗯、这道菜呢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哇，
1: 对，是
0: 咱们苏鱼呢？
1: 苏鱼是2000的历史了。
0: 哦、
1: 咱们的苏鱼是这个赠肘呢，它是一个圆肘，去了肥肉，去了骨头，纯精劲儿。吃起来呢，瘦而不柴，肘香四溢。你尝一尝。
0: 对，而且它最外层呢有一种胶质，晶莹剔透的。
1: 对，
0: 然后里面是它这个猪肉，是不是？
1: 对。

0: 枪当中，我们的摄影老师已经咽口水了，
1: 是吧？
0: 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这个酥鱼也可以带做伴手礼，这个赠肘一定要去买一块尝一尝。
1: 对，
0: 真的是
1: 老人小孩都能吃。
0: 嗯，而且不用蘸任何的调料啊。嗯，
1: 想蘸的话回家蘸个
0: 可口，
1: 蘸个这个蒜泥挺好的。嗯，
0: 蘸点蒜泥。
1: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蒜泥可以解它的腻嘛。
0: 嗯，哎，吃完赠肘再吃一个驴肉香肠啊，饿了吧？
1: 吃个大块香肠。嗯，
0: 驴肉味儿，
1: 驴肉。这里边有驴肉、香油、淀粉，这是我们永年人就吃到这个香肠和蒸肘酥鱼，这就是吃到了家乡的味道。哎呀，
0: 果然还是老板会说啊。除了这个驴肉之外呢，还有香油的味道，
1: 对，
0: 也是充盈到我们的口腔当中。
1: 对，
0: 而且它这个外皮呢也非常的筋道啊。我觉得这三个我一会儿采访完之后我要带走，要买一点。好，非常感谢。
1: 行，
0: 来到我们这儿的游客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和小吃啊，来尝一尝，觉得好吃的话也可以买一些作为伴手礼带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好，非常感谢啊。
1: 好，再见。嗯，
0: 好。你看除了这些还有这些豆皮儿啊，
2: 对，
0: 嗯，还有这个大酥鱼、
2: 小酥鱼，它分类很多呢。这个酥鱼、赠肘、香肠可以说是来我们广府的必备的三件套。嗯，这是能带走的。其他这个小河虾呀这些，因为它这个携带不是很方便，可以来到我们当地尝一尝。嗯，啊，包括我们刚才看的时候还有豆皮儿。这豆皮儿呢，嗯，是油豆皮儿啊，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伴手礼给我们带回去。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特产的南糖，啊，就里边包裹的是花生和芝麻那种糖，
0: 哦，就是可以零食是吗？
2: 对，
0: 啊，
2: 但是它这个坚果呢，它的这个含量比较高，
0: 嗯，
2: 啊，糖的含量比较低，不像现在那些其他的糖的口感没有那么甜，
0: 哦，
2: 啊，口感而且坚果里这种油脂的香味儿，加上我们的那糖刚好融合在一起，是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小零食，也可以吃一吃，
0: 嗯，啊。

0: 因为它锅大小的原因啊。
1: 对
0: 啊，然后刚才您尝的这个小鲫鱼呢，它是整个的鱼，鱼身和鱼尾完全保留住，然后整个的鱼形它是不散的。
1: 哦，
0: 它其实这个工艺也很复杂。
1: 嗯，
0: 挑好了我们当时的这个鲫鱼之后呢，它需要经过油炸定型。
1: 对，
0: 油炸定型之后，再用那个刚才我们看那个砂锅，小火慢炖，最少要炖十几个小时，才能达到刚才吃的这个骨酥肉嫩的一个效果。
1: 哇
0: 啊！包括我们是酸甜口的嘛，里面有肯定是有糖有醋，然后其他的这种香料在里面，经过长时间的炖煮，是非常费功夫的一道鱼
1: 啊。
0: 也就是说它这个产量也是有限，这一天可能24小时不停的话，也就能炖一个火头，可能也就炖出两锅来。
1: 哦，小小的酥鱼还大有名道啊。
0: 嗯，
1: 尤其是刚刚也提

0: 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随着夜幕降临呢，子平，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广府古城是别有一番风味啊？尤其是咱们刚刚逛了那么一圈，发现一砖一瓦当中都呈现着太极的元素，是名副其实的太极之乡。哎，说到太极呢，咱们来到这儿一定要去看一看太极表演。
5: 对的，
4: 哎，咱们左手边就是一群年轻人啊，在一招一式之间彰显着咱们太极的魅力。哎，说到这儿了，我就话不多说，让子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他们打的是杨氏太极呢，还是武氏太极？
5: 既然来到我们广府古城，来到太极之乡了，那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杨氏太极。我们杨氏太极的动作可以和武氏和其他的流派呢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它的动作呢比较舒展大方，像行云流水一般的比较具有观赏性。因为现在呢，在太极拳界有八大流派，杨氏、武氏、孙氏、口天吴氏，还有何氏、王琦何氏，包括陈氏以及李氏。这八大流派里呢，其中说六大流派都和广府古城有渊源，所以这广府古城呢称为是名副其实的太极之乡。包括我们太极拳这个名字也是来源于我们杨氏太极的创始人杨露禅进京城之后碰见了翁同龢，就是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看了他打了这一套拳之后给他提了一副对联，才正式更名叫太极拳的。所以太极拳的名字也是来源于我们的杨氏。
4: 哎，太极拳的名字、太极拳的发展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杨露禅老师杨氏，
5: 对
4: 啊，流传至今。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杨氏太极拳至今已经发展到第几代传承人？
5: 现在的杨氏太极拳从内型也好，外型也好，基本上都到了第五代的传承人。包括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的代表性人物，以及省级的代表性人物，现在都是第五代，也在向第六代来过渡。因为这些第五代传承人呢，也就大概就是在60岁到70岁之间了。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已经到第七代或者是第八代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了，已经像年轻人在慢慢的传承我们的太极。
4: 我特别想用一句话来形容咱们来到广府古城太极元素的深入人心啊，就是上到99下到刚会懂。我相信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来这么一套太极拳。
5: 您刚才说的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我们广府城还有一句顺口溜，就是说喝了成河水都会揽雀尾。揽雀尾是其中的一个招式。
4: 怪不得，因为我知道护城河。
5: 对，
4: 因为咱们广府古城呢周边四边环护城河。那么刚刚您说的那个就是咱们其中的一招一式。
5: 一招一式的。
4: 咱们杨氏太极拳现在是几招几式？
5: 杨氏太极拳现在有国标性的24式，还有传统套路的85式。再往前呢，因为它没有定性的这个招式，有80，有94呀，然后92它都有，因为那当时是没有顺序的。后来到了民国时候给它定式了，定到了我们现在看到传统套路的85式。但是现在的话，很多人尤其在学校里广场上，很多人打的还是24式的居多
4: 啊。这是最经典的、最基础的。
5: 对，就是国家当时体委定式的一个国标性的24式，我们讲。
4: 好。

0: 对，这门后边啊，对，门后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长条的，就是以前我们说，看戏的时候，
1: 哎，
0: 有这么一
1: 个
0: 大
1: 门
0: 条的。
1: 啊，我们的镜头可以看一看杨露禅老先生他的这个床。
0: 对，就是他当年就是在这个比较窄的条凳上睡觉、
1: 啊、
0: 睡着了之后人就无意识的情况下又会翻身嘛、
1: 嗯、
0: 翻身之后因为条凳比床要窄好多，
1: 对，
0: 翻身又掉下来了啊，所以人家掉下来以后就不睡觉了，就开始利用这个睡觉的时间来练拳。
1: 哇
0: 啊，所以说他能成为一代太极宗师也离不开他的努力奋斗和刻苦训练。
1: 对，为了把这个太极拳拳术啊发展光大，他基本上是废寝忘食，
0: 对，到了一种痴迷的一种状态了，
1: 没错啊、
0: 所以他能在那个清朝那个朝代啊去北京、
1: 嗯、
0: 啊，我们说北京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
1: 对，
0: 能打出一番名堂就说明他还是有真功夫的。
1: 嗯，可以说是我们全国知名的在太极拳方面、
0: 嗯、可以说太极拳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杨露禅带出去的啊、
1: 哦
0: 之前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种棉拳呀粘拳，其实那个时候这种拳它是密不外传的
1: 哦
0: 是杨露禅把这个拳公布于世了啊、就大家知道当时除了这些八卦掌啊然后这个咏春拳呀大家都知道、
1: 啊、
0: 除了这些拳种之外还有一个拳种叫太极拳，
1: 这就是咱们杨露禅老先生可以
0: 对
1: 称他为鼻祖，
0: 对太极拳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太极拳的传播了出去
1: 啊，让很多人、啊、越来越多的人众所周知了，对于
0: 对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拳种了。
1: 嗯
0: 啊，所以当时他在京城呢也是比较厉害，打遍了京都无敌手啊、
1: 嗯、
0: 人们称他为是杨无敌。
1: 哇，杨无敌，
0: 对，
1: 这我们门口的这两幅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啊，这是太极拳的由来。
0: 对，
1: 嗯，
0: 就是这副对联，我们来看一下，上联呢是手捧太极镇寰宇，
1: 嗯，
0: 下联呢是身怀绝技压群英、
1: 哎。
0: 这副对联是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老先生赐予杨露禅的，
1: 嗯，
0: 有了这副对联，才正式更名叫太极拳。
1: 哇，
0: 之前不叫
1: 太
0: 极，
1: 对，镇寰宇啊。当时就已经名震世界全球了。嗯。

0: 权术。
1: 其实也可以来到这个正宗的传承人的老师。
0: 哦，
1: 对，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练的套路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有这种大架子、小架子或者快架、慢架这些区别之分。所以我们看想学哪个架子之后，我们就可以联系到这个传承的老师。因为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上，在我们的各个的这个文化网站上都有他们的信息。
0: 哦，
1: 对，官方网站上，比如说我们邯郸市文广旅局里边，它就会有这种非物质文化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的信息，包括我们国家文化部的这个网站上，也是有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这个信息的。
0: 嗯，好，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东城墙的入口处，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高耸的城墙，就是我们广府的古城了。其实这城墙啊，还是以前留下来的，外边的砖城呢，都是明朝的。来，我们去感受一下我们城墙的高度啊，看一下我们城墙内外的风光。
0: 嗯。啊，这个城墙自古以来都有，这个防御敌军，的这么一个功能啊。
1: 其实广府古城一般说的城墙，它都有一个军事防御的功能。
0: 对。
1: 但是这个广府古城放到这儿呢，就是除了军事防御的功能之外，它还能防洪水。
0: 哦。
1: 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斜坡的形式，这就属于是以前登城墙的坡道。后来这两侧的台阶是后来增修的，以前没有，以前全部这种斜坡的形式，只不过时间长了之后，这种防滑轮可能就磨掉了，磨没了。然后后来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又增修了两侧的这个台阶。这是我们的东城墙，东城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瓮城。就是它的形状肚大口小，类似于一个陶瓮一样，所以我们管它叫做是瓮城。
0: 嗯，又让我想到一个成语，瓮中捉鳖。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砖城啊，是明代的时候包砌上去的。
0: 嗯，
1: 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古城呢，是当时的土城。啊，当时在春秋时期呢，就已经具有城池的规模了。
0: 嗯，
1: 当时叫曲梁城。后来到了隋末唐初的时候呢，它是农民起义军窦建德在这里建立的国家，国号叫夏国。夏国的都城就在广府城里。
0: 哦，
1: 就刚才我们去看广平府署那个位置，大概就是那个位置是它的宫殿。
0: 哦，
1: 好，那个时候开始修建的土城墙，当时呢是用糯米和白土的混合物夯制形成的。
0: 哦，
1: 后来呢，到了元朝的时候，将它隋朝那个土城呢扩展到我们现在的规模，这个规模现在是有九里十三步，折合到现在就是有4522米的一个周长。外边这层砖呢是重新又包砌上去的，就是在明代的时候，有了我们广平府啦，府下边管了九个县，这九个县的劳动力呢汇聚到这儿。当时包了13年的时间，才最后包砌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砖城最初的模样。
0: 现在我们可以登上城墙，望一望我们的城墙内外啊。
1: 对，里边就是我们当地的居民啊。我们这个古城的特色就是当地的原住居民还在里边正常的生活
0: 居住
1: 啊。对，然后我们这个旅游呢是在我们这个居民的生活的基础上，有尽可能的让游客能感受到我们古城的这个历史和文化。
0: 嗯。

0: 们可以看到船上也有很多的游客，天气已晚了，但是游客的热情并不减少。
1: 对的，游客一般都会晚上选择这个游船项目，因为晚上的游船项目和白天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0: 时候的衣服，基本上我们说战国七雄嘛，基本上所有国家大致都是这个形态的一个服装。
1: 嗯，这是特当时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产生的这样一个服饰和妆造啊。哎，再往前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三国时期的这个建安文化啊。
0: 对，曹魏的建安文化，因为当时曹操定都在邺城，我们听过一句诗啊，叫铜雀村春深锁二乔。就铜雀台就在我们邯郸的这个邺城。
1: 哎，你别说啊，这个咱们广府古城有北方小江南的美誉，真的是名副其实啊。
0: 对，
1: 真的是游船湖上的时候，让我有一种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在江南的这个湖面上游览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自然风光。
0: 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拐角的地方基本上是我们整个场景里最大的场景，叫胡服骑射。胡服骑射除了声光电之外，它还加了水火，这个射灯这种情况，然后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立体的一个形制的一个光影。但是这个胡服骑射是和我们赵国是有关系的，就是从赵武灵王开始将这个胡服骑射改了之后，就赵国就成了战国七雄之一，也是当时秦国最强大的敌人。
1: 看看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形式啊，能够了解当年的这个历史文化。我相信带着小朋友来也是给他们上了一个生动的历史课。我们可以携家带口都可以来到我们邯郸去。

0: 做过我们夜游画舫这样一个项目啊，
1: 对的，
0: 嗯，基本上我们的游船之旅也要告一段落了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对，希望来到广府的游客都能体验一下我们游船的夜游项目，真的是能给大家带来新的体验。
0: 刚刚呢，我跟子平在船上呢体验了一把夜间游船的感受啊，也通过这种声光电影的形式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视觉盛宴。
2: 对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广府古城，不仅可以游览我们的历史太极文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夜游项目，让我们更好、更全面的感受我们整个广府古城的文化盛宴。
0: 今天呢也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子平带大家云游了我们的广府古城，暂时要跟我们子平说再见了，期待下次再见。城是这里的经脉，水是这里的血脉，同时呢，太极是这里的灵魂，这三大要素呢，构成了我们邯郸广府古城独一无二的生命力。来到这里呢，您可以打卡我们的夜间游船，也可以来到衙门去升个堂，同时呢，也可以学一学这里的太极，做一做我们的画舫，来感受一梦千年的邯郸历史。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6: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0: 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2: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1: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3: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随着天气的转凉，我们可能啊有些朋友会有一些肠道方面的情况。那么您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在紧张的时候，您可能就会跑厕所，在考试前呀、面试前呀，或者在重要的会议前，您的肚子就会跟您闹情绪，或者呢您在吃完饭之后会出现腹胀、腹痛，或者有腹泻、便秘的情况。那么等等等等的这些问题啊，它可能都是肠易激综合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新娟主任。刘主任。

0: 本质上来说呢，这个病最主要的是我们做任何检查的时候是检查不到器官结构改变的。第二个呢，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一般的呢都有至少半年以上症状，至少每周要发生过一到两次才像是一个肠易激综合症。
1: 您看您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了我有一个同事啊，40来岁的年纪，我就发现他有一个问题。您比如说我们搞大型活动的时候，他要上场主持了，他说哎呀我得上趟厕所，而且呢他说我的肠道特别的不好，哎呀我一着凉了或者我一紧张了我就老想上厕所。我发现他整个人呀也是比较消瘦的，甚至呢脸色呢还有点蜡黄。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有肠炎呀？他说不是，我好像没有炎症。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刘主任，您看他是肠易激综合症呢还是炎症性的这些肠炎的问题呢？
0: 这个是需要进行鉴别的，因为肠易激综合症刚才我们讲到它是一个器官结构并没有改变的疾病，所以本质上呢它不会影响我们对营养物质的吸收。所以这些病人他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情绪精神压力的情况下会出现症状，就像您说的

0: 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就是不会危及生命。但是呢，有一些与肠易激综合症的症状相似的疾病，它又不是肠易激综合症，它可能是有器质性的问题，有肠道结构的异常。这些疾病我们是需要帮病人及时的判断和诊断出来，不能延误诊断，延误病情，那有可能会对患者的预后和长期的生活质量，甚至是生存质量，可能会有延误。所以诊断肠易激综合症之前，必须要除外那些对人体和寿命损伤更大的这些器质性的疾病。
1: 您看，我们查过资料，说在全球发生这个肠易激综合症的患病率高达10%-15%。那么我们国家呢，患病率也有7%-10%。哎呀，我们就想，为什么它发病率会这么高呢？这肠易激综合症

0: 只有腹泻这一种表现呢？
1: 刚才讲肠易激综合症，它有几种分型，一个是腹痛伴腹泻，一个是腹痛伴便秘，还有的人呢是腹泻便秘交替的肠易激综合症，还有呢就是混合的。我无论是哪一种，它都是腹痛伴有的大便习惯的改变，这些人他是有腹痛的。有的人便秘的人他不腹痛，这种人他是慢性的便秘，并不是便秘型的肠易激综合症，他们俩也不完全一样。这些病人他很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排便之前腹痛，排完便以后腹痛缓解，就像您刚才举的例子，说要上台了就开始肚子疼，
0: 对对对，
1: 然后去上个卫生间
0: 回来好了
1: 就舒服了，对对对。
0: 所以呢您看哈，这肠易激综合症啊，它是一个功能性的、情绪性的、跟神经有关的这样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气质性的问题。
1: 对，对。
0: 那么我们怎么区分呢？我是这种功能性的，还是这种气质性的？
1: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尤其在门诊上，如果我们耐心的与病人交流，我们都会问出来，其实这些病人他是跟他的情绪压力变化是有关系的。
0: 哦，
1: 就像您刚才说要上台了。
0: 对，
1: 才会肚子疼。
0: 对，
1: 还有的人说
0: 一上直播节目，
1: 说一要考试了就肚子疼，但是没有这些生活场景的时候，他就没有症状。所以这些诱因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另外呢，其实即便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会给病人做相应的检查，因为一定要除外气质性的疾病，
0: 要先排除，
1: 要排除气质性的疾病。有一些气质性的疾病，我们尽早的发现，可能尽早的给病人进行治疗，同时呢又能给他排除肠易激综合症。
0: 对，
1: 有些病人他会有心理负担的，你说这个问题跟你的情绪心理有关系，越说病人越紧张，所以是不是这个病一定要先确定是哪个病，再跟病人根据他自身的情况去给病人做他自身的个性化的引导。
0: 您看哈，我们有些朋友就说，你看人家紧张的时候越紧张越镇定，我越紧张不是想上厕所这个小便哈，就是想这个肚子疼，然后有这种想排便的这种感觉。那这个它的病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有的人神经系统强大，有的人神经系统脆弱吗？
1: 刚才我们讲了，这一类疾病叫肠脑互动障碍，它是肠和脑之间的一些神经信号的传递，还有一些低浓度的炎症信号的传递，这个是科研上的一些认识，可能不太适合这个临床上，可能会造成有些病人的这种紧张，
0: 就
1: 是我们肠道的一些蠕动的节奏，我们肠道菌群的结构都可能成为一些信号，在我们的肠道和大脑之间进行传递。还有一些精神心理性疾病，比如抑郁症、焦虑症的患者，他本身大脑的信号就会出现一些异常，从而指导我们肠道蠕动也会异常，产生相应的症状。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只要除外了气质性疾病，包括肠易激综合症这一类的疾病，也有专门的治疗的手段，也有专门的药物。不用太紧张，首先不是不治之症，
0: 对对对，
1: 第二它不会影响我们的寿命，可以到医院来请专业的医生帮助患者缓解他的症状，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0: 那么有些朋友说，那如果我要是肠易激综合症，不就是一紧张肚子疼吗？它对我的器质性的器官也没有影响，我是不是可以不治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哈，如果不治的话，它严重了会影响器质性的病变吗？
1: 一般的来说呢，肠易激综合症它是一个跟情绪压力是有关系的，但是呢一般的它不会进行性加重，如果进行性加重的话，我们还是要除外器质性疾病，而当确定是这个疾病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跟病人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让病人认识到这个问题。那确实有两种极端，有的病人就对这个病非常紧张，非常焦虑，
0: 对对，
1: 反复的去医院看病，然后医生能给的手段也是有限的，
0: 对，
1: 他反而越来越焦虑。还有的人呢，可能就不把他当回事儿，根本就不就医，就这样吧。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
0: 说到这个肠易激综合症啊，还想请教您，

0: 说我们单纯的用导泻的药物可能并不能很好的解决患者的问题、
1: 哦、对，
0: 并且导泻药呢也有很多种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嗯、每一个病人他适合用哪一种导泻的药物也是不一样的、嗯、像您举的这个例子，这个女性患者她可能是一个便秘型的肠易激综合症。

0: 是挺复杂的。那么您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如果要想诊断，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看它是器质性的还是肠易激综合症。我们要排除了器质性的，然后我们诊断它有可能是肠易激综合症。那么我想大多数的朋友啊，可能还是需要治疗的，所以我们请教一下刘主任。那么这肠易激综合症哈，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手段呢？我们只是服药就可以了吗？
1: 首先呢，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说它是一个肠脑互动障碍型疾病，我们一般医生呢会跟患者做很多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先帮患者明确他是不是这个病，然后要给患者进行一个心理的疏导和疾病的认识的这样一种宣教，让患者先把这个心放下来，这个病它不会造成严重的危及生命的这样的后果。另外呢，这些疾病与它本身的哪些诱因，与它自己哪些诱因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医生和病人共同找一找，提高了对这个病的认识，其实呢也是让患者对这个疾病放松下来。然后我们再针对它的疾病的分型进行相应的治疗，比如说腹泻型的怎么治，便秘型的怎么治，腹泻便秘交替的怎么治，
0: 对，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这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帮他们选择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在治疗周期上，因为这个疾病呢它不是一个急性病程的疾病，刚才我讲它是反复发作的一个相对长时间的疾病，所以它的治疗和调整也是一个相对时间长一点的，可能我们用两三个月的药

0: 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

0: 疗的时候啊，您建议我可以服用一些肠易激综合症的这样的药物，那我现在还吃了治焦虑症缓解抑郁症的药呢，我这两种药我能一起服用吗？
1: 有些药物是可以一起服用的，患者可以拿着他平时吃的那些药来跟医生说我平时吃什么样，让医生来判断药物之间有没有相互影响，避免一些有相互影响的药物的共同使用就可以了。
0: 您看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刚才您说肠易激综合症有便秘型的，那么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朋友，而且有一些女性朋友啊，可能正在这个围绝经期，经常会腹痛啊便秘啊，那么他们解决便秘的方式就是长期用开塞露，那么这是一个有效的或者比较好的解决这种肠易激综合症便秘的方式吗？
1: 开塞露其实主要是用来解决直肠和乙状结肠的一些过于干的这些宿便。便秘的患者他可能很长时间不解大便，他很有特别干燥的大便在这个直肠或者乙状结肠存着，越干其实排便越困难，排的时候使劲也排不出来，甚至疼痛。那么我们用一些开塞露，通过润滑的作用，通过对直肠的刺激作用，增加直肠的运动功能，帮他把宿便排出来。但是呢，开塞露只能解决直肠这部分问题，它主要形成便秘的原因是整个肠道蠕动的异常。那你从根本上没有解决肠道的运动功能，用开塞露把底下的宿便排出来了，它过两天又形成新的，
0: 对，
1: 又形成新的宿便，所以这个时候要综合治疗。开塞露不是绝对不能用，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单纯的用开塞露可能解决不了问题，是需要我们通过改善肠道的运动功能，甚至改善肠道结肠对水分的吸收的功能，还有一些促分泌型的治疗便秘的药物可能更适合患者。
0: 那么您看我们一直在说可能用药会好一些，有些朋友说我能不吃药就不吃药，我吃一些益生菌，那么我服用益生菌能改变我这个肠易激综合症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吗？
1: 益生菌呢，它实际上在我们肠道疾病的治疗当中并不是一个主角，它是一个辅助的功能。当然有一些患者会从益生菌那里获益，那我自己也做一些肠道菌群的研究，其实肠道菌群我们说用药老说肠道菌群紊乱这个词，
0: 对，
1: 那么相对于紊乱的正常应该是平衡，
0: 对，
1: 如果一个人的肠道菌群没有发生紊乱，那我们即便给他吃的是益生菌也有可能打破他的稳定，就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就像一个跷跷板，它本身是平衡的。
0: 对，
1: 我们无论往一端加什么东西都会影响到它的平衡。所以益生菌是一个泛泛的概念。
0: 是的，
1: 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说并不是益生菌越多越好，说益生菌是好东西我就吃益生菌，我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我就吃益生菌，那可能对他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儿。那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他是健康的，那他的肠道菌群没有发生紊乱的情况下也就没有必要用益生菌，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益生菌往往是单一的或者某几种菌的一种组合，
0: 对，
1: 那它的菌种呢是有限的，所以正因为如此呢，益生菌它只能在各种疾病的治疗当中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当然不是说绝对没有，也不是说没有作用，有一些益生菌它能够帮助我们肠道起到一定收敛的作用，可能对于腹泻的患者是可以获益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病人如果需要觉得自己是不是需要服用益生菌产品，还是要经过医生的指导的。因为其实医院里是有益生菌药物的，
0: 对，
1: 但是市面上也有一些益生菌类的
0: 保健品。对，
1: 那么最重要的呢是要看这个产品里它是什么菌，
0: 是
1: 第二它是不是活菌，第三个它的菌的数量，还有一些病人说我喝酸奶，其实
0: 不瞒您说我一天能喝三瓶酸奶，
1: 那其实酸奶里是有一些益生菌的，但是它的菌的含量是达不到治疗作用的，它始终是一个食品。

0: 所以益生菌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益生菌，也是可以跟医生共同探讨的。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需要用益生菌，也不是所有的益生菌都适合同一个病人。
1: 所以您看。

0: 这儿啊，我们也想跟您讨论一下啊。您看刚才我们也说了，可能治疗一段时间有些朋友好了，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就又复发了。那么这是不是和他的生活习惯呀、饮食习惯呀，是不是也有一些关系呢？
1: 那肯定是有关系，就是生活饮食的节奏，生活的作息时间，包括他从事的工作压力都有关系。那有的人可能就经常熬夜，有的人经常出差，总是要倒时差，
0: 没错，
1: 这些都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确定是这个肠易激综合症，其实病人大家也不用太害怕。那我刚才也提到，我们可以吃一段时间药好了，那就好了。那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出现新的项目了，新的压力呢，出现症状，我们再按需服药。
0: 刚才我们说到饮食，请教一下刘主任，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的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应该避免吃这种辛辣刺激的，或者吃这种凉的？您看我刚才说我这一上台就跑厕所的那同事，他就一口凉的都不敢吃，他说我紧张也会有这种情况，我一吃这种寒凉的东西也会腹痛，也会跑厕所。这是不是在饮食上您看看这些朋友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1: 那每个人的肠道它对各种刺激的耐受力是不一样，那我们的消化道呢，它和其他的器官不一样，它是与外界相通的。我们其他的很多器官是与外界不相通的，比如我们的心脏，比如我们肾脏，
0: 对，
1: 但是我们的消化道从开端到结尾两边都是与外界相通的。而且我们饮食呢，什么都吃，所以他接受的各种的刺激是不一样的。那确实有一些人对辛辣刺激、特别凉的东西的刺激过于敏感，他吃了这些食物之后，他肠道蠕动突然的加快，甚至出现痉挛，他就会出现腹痛、腹泻。所以这样的患者呢，就避免吃这样的食物。
0: 辛辣刺激的
1: 食物，
0: 就是这种凉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1: 对，我可以从冰箱里拿出来放一会儿，我们再吃。
0: 而且可能随着这天气的慢慢的转凉，刘主任哈，有些朋友说，哎，我可能夏天还好点，我不吃凉的，我越到天冷的时候变个天儿，可能我这个肠易激综合症它可能会更厉害。
1: 对，它就是气温的改变，饮食的温度的改变都给肠道一个信号，那么肠道会把这些信号传递给大脑。
0: 我们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不能熬夜。很多朋友啊，现在尤其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哈，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压力都比较大。他说平常比如说我每天早晨我都会有这种排便的习惯，只要是一熬夜可能就会出现便秘，两三天我可能都没有这种便意。而且呢，肠易激综合症好像就会更敏感，就尤其是我们便秘型的。但为什么熬夜和便秘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1: 这个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的人是有生物钟的，那我们的所有的器官都是配合我们人体的生物钟，所以它也有相应的适应的生物钟。那当生物钟发生改变，比如熬夜的时候，人体的生物钟发生改变，那么胃肠道的生物钟也会相应的发生改变。生物钟变了，大脑和肠道之间的信号的沟通也会发生改变。
0: 对，
1: 所以它会影响肠道的蠕动。第二个呢，为什么会熬夜呢？一定是有压力更大的工作了，对吧？
0: 所以您那个辩证的说法特别的正确。
1: 所以呢，它可能会增加它的便秘的这种症状。
0: 我现在的习惯是什么？宁可早起，我也不熬夜。可能晚上10点半、11点我就睡了，我早上5点半起，这是不是会好一些的？
1: 但是有一些人，他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可能注意力更集中，尤其是做一些思考性的工作。
0: 对，
1: 有些人会这样，他就
0: 习惯了
1: 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是高度注意力集中的去思考，
0: 对，
1: 做这些工作。
0: 您看哈，我们肠易激综合症和我们的大脑的信号连接这么密切，刘主任，我们有的时候精神科医生会说，运动、晒太阳可以降低我们这种焦虑、抑郁、精神疾病的这个患病率。如果我们要是也是运动、晒太阳，

0: 强度的运动呢，它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的水平。
1: 没错，
0: 在降低压力的同时，它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内脏的高敏感。同时呢，它在调节我们心情，整个调节整个人体的时候，它也会调节我们内脏的自主神经，从而帮助我们缓解原有的肠道蠕动节奏不佳的这样一些情况，从而改善肠易激综合症的症状。
1: 其实我还认识一位老先生，他刚退休，他跟我说，我每天早上都去游泳，哎，我真的觉得他这个脸色红扑扑的，身体特健硕感觉。
0: 我们科的老主任85岁了，每天也有2个小时的泳，
1: 天
0: 哪，特别好。
1: 所以您看，适当的运动对我们身体健康各方面的健康都是有
0: 好
1: 处
0: 的。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想让您给我们总结总结啊，

0: 泻或者便秘、嗯、或者伴有腹泻便秘交替、嗯、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疾病啊，它实际上的我们的器官的结构并没有发生改变、嗯、所以这些患者他会出现这些症状，被这些症状所困扰、嗯、但是他不会出现营养不良呀、体重下降啊、
1: 嗯、
0: 甚至危及生命的一些症状。所以当确诊了这个疾病的患者呢、
1: 嗯、
0: 其实我是希望患者把心放下来，
1: 对、
0: 啊、它不是一件大事儿、
1: 嗯、
0: 当然了它确实因为它的症状是真实存在的，
1: 对、
0: 确实困扰着这些患者，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
1: 嗯、
0: 或者会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和功能，
1: 对对
0: 啊、正常的生活。有的人说我就不敢去远的地方，
1: 是
0: 啊，我老得找厕所，
1: 是
0: 的。那么这些症状可能会对他们带来一些困扰、
1: 嗯、
0: 或者是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要及时的就医、
1: 嗯、
0: 那我们就医做几件事呢、
1: 嗯、
0: 第一件事情就是诊断、
1: 嗯、
0: 首先要除外那些可能造成更严重后果的器质性的疾病、
1: 嗯、
0: 啊，如果除外了这些疾病确诊了肠易激综合症、
1: 嗯、
0: 那我们相对放心了，
1: 对、
0: 啊、没有大问题、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根据造成我们自己肠易激综合症的这些原因、
1: 嗯、
0: 比如我们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比如我们前一段时间有过感染，有个感染后的状态、
1: 嗯、
0: 或者是我们最近遇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1: 对，
0: 或者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0: 根据自己的情况、
1: 嗯、
0: 我们找到了诱发我们这些、
1: 嗯、
0: 疾病的原因、
1: 嗯、
0: 我们认识这些原因、
1: 嗯、
0: 那可能也会帮助我们放松下来，
1: 是的。
0: 接下来就是治疗、
1: 嗯、
0: 治疗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1: 嗯、
0: 比如说运动，
1: 对，
0: 比如说一些、
1: 嗯、
0: 不会刺激我们肠道敏感性的一些饮食，
1: 对，
0: 然后呢医生会根据患者的肠易激综合症的分型、
1: 嗯、
0: 给予相应的治疗、
1: 嗯、
0: 那我们再把症状得到缓解、
1: 嗯、
0: 这个问题也就相应的就解决了。
1: 嗯，太好了，
0: 好，
1: 非常的感谢您、
0: 嗯、
1: 刘主任哈。您看我们今天和朋友们谈的是肠易激综合症哈、
0: 嗯、
1: 它其实对我们的生活质量还
0: 是有
1: 影响的，而且您看我们还提到了一组数字哈、
0: 嗯、
1: 我们国家肠易激综合症的发病率能达到7%-10%啊，这个数字确实
0: 还是挺高的
1: 哈、
0: 嗯、
1: 所以呢今天听了您给我们大家做科普做讲述之后、
0: 嗯、
1: 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哎呀不难，可以迎刃而解了。
0: 这个问题不

英文大写字母的 E， 也欢迎您在每天十点、十七点与次日六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249。
1: 对，
0: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
1: 嗯，
0: 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吗？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但是咱俩有缘在。

0: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像什么做馄饨啊，
0: 哎、
1: 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1: 嗯，
0: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今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了初加工的啊。
1: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

0: 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三，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啊，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
0: 嗯，
1: 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0: 对，
1: 速度非常快，
0: 对，
1: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0: 啊。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1: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0: 是
1: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0: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
0: 虾干
1: 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6.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0年9月22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开幕，中外嘉宾共话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
1: 法国艺术家在北京正义祠唱响宋代古曲。
0: 从产业高地直达基层诊疗，天津生物医药解锁民生新福祉。
1: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
0: 今年人形机器人发货量将会达到90,000台。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0: 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北京文化论坛贺信精神，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立足国家级、国际性、学术化定位，邀请国内外重要嘉宾，加强研讨交流，深化国际合作，凝聚全球共识，搭建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平台，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为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1: 本届北京文化论坛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据了解，论坛举办期间，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头部文化企业代表、文化名人、行业领军人物等约600名中外嘉宾齐聚北京。
0: 昨天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运河之约、文化遗产守护与城市文明建设通州专场活动在运河西岸启幕。活动聚焦北京文化论坛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主题，通过文艺展演、主题宣讲、沉浸式体验等形式，集中展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本场专场活动作为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的重要活动，将文物遗存、活态非遗、城市发展有机结合，整合了精品文艺展演、沉浸式非遗体验、特色美食文创、水景诗乐演绎等多元业态。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系列活动之祝英贤歌中法和鸣音乐会9月21号在北京正义祠戏楼唱响，这也是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宋代古曲《暗香》成为音乐会跨文化演绎的点睛之笔。这首由南宋词人、音乐家姜夔于800多年前创作的古曲，乐谱完整流传至今。法国歌唱家塞巴斯蒂安·富尔尼耶携手中国音乐学院箫笛、古琴、打击乐器演奏者同台演绎。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百年工业遗产怎么活起来？河北石家庄段家楼给出了新答案。依托正风矿百年遗址，当地打造沉浸式红色文旅产品，把老建筑变成了大舞台，让游客在实景体验当中触摸历史。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正风矿段家楼始建于1913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工业遗产，也是华北近代工业文明的重要遗存，享有解放第一矿的美誉。石家庄文旅投集团突破传统观光思路，打造建筑及舞台、历史及剧本、游客及主角的沉浸式文旅产品。
4: 我们让一个百年的建筑 让它变得更有温度。同时呢，通过这种新型的沉浸式的玩法，可以让我们的游客，特别是年轻的游客，走进我们的建筑当中来，最终是让他走进那段历史，变成历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同时呢，在这个感悟的过程当中呢，让游客跨越时空去致敬先贤，然后同时唤醒他们的爱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热情。
3: 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段家楼全新升级实景剧本《血色征途》，剧本取材真实历史，游客化身剧中人物，通过剧情演绎、实景闯关，亲身感受烽火岁月，实现工业遗产保护与红色文化的活态传承。
5: 我想告诉观众，记住解放第一矿，记住石家庄，记住河北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付出的一切，记住那间不肯改课本的教室。爱国不是口号，是把每一个字都写好，把每一份责任都扛住，把先辈的选择讲给下一代。愿大家走出剧场时，心里多一盏灯，也多一束光。
3: 从看到玩，从观光到沉浸，百年遗址正在焕发新活力。实景互动体验让文物活起来，也让厚重的红色历史触手可及，进一步丰富了景行矿区的文旅业态，为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增添了新选择。
1: 来关注天气方面，近几天由于近地层湿度加大，夜间多有轻雾，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早晚偏凉，请及时调整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明天到周日天气多云到阴，23号迎来秋分节气。受到高空槽的影响，23号夜间到24号有小雨天气，对大家的节前出行稍有影响。
0: 25号中秋节当天适宜出行，不过呢，夜间云量较多，能否赏月还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27号前后还会有小雨出现，对于返程交通不利，请提前做好返程计划。近期昼夜温差较大，请大家及时调整衣物。另外，当前花粉浓度较高，敏感人群外出要做好防护。
1: 双节临近，北京已经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园林博物馆将推出限定园林夜游、全新主题展览、联袂快闪以及特色景观联合生态科普等活动，让市民游客享受沉浸式园林文化盛宴。节日期间，园博馆山居雅集花神藏秋主题活动限时开启园林夜游模式，复刻古人月下游园的清雅意趣。
0: 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通过赏花、看景、打卡、展览、玩趣互动等游园体验，让市民和游客在秋日园林当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中秋假期，中山公园桃花坞推出了百年桃花坞春秋供此时传统花卉精品展，利用花期控制技术，同时展出春季花卉以及观赏植物。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民出境旅游探亲的需求明显增多。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全市布设6处24小时智能服务厅，推广护照、港澳通行证等证件全程网办。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乐淘的报道。
6: 按照流程缴费完成，取到卡以后注意看一下背面，确实打印上了新的签注，我们就办完了。
7: 走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自助服务区内几台立式智能签注一体机整齐排列，记者现场上手体验，只需要把卡式港澳通行证插进卡槽，跟着屏幕提示选签注类型，完成人脸核验，扫码缴费，短短一分钟，一张带有新签注的证件就从出口送出。大厅里不时有市民走到机器前自主操作办理业务。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中队长莫西林介绍说，
6: 为了方便大家就近办、随时办，我们设置了出入境管理局、市政务服务中心、西城、丰台、大兴、石景山一共六个7×24小时的智能服务厅，里面都有这个智能签注机，然后还有朝阳、顺义、通州，他们是每天延时到晚上24时的，大家就近选择随时 办理。
7: 24小时自助设备带来的便利，市民刘女士深有体会。不久前，她准备去香港，头一天晚上才发现签注已经用完，
8: 当时特别的着急。如果我是在临时去预约办理的话，时间肯定是来不及，要不然我只能退票了。所以我当时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有这个24小时自助机，大概也就几公里，然后直接去线下排队，不到2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如愿的去了香港玩。我觉得这个24小时自助机是非常方便的。
7: 除了线下24小时服务，北京出入境还大力推广全程网办，符合条件的市民换补发护照、港澳通行。

0: 行政台湾通行证在手机上就能完成。针对群众反映的证件照片制作问题，警方还专门拍摄了保姆级操作教程。莫其林介绍，
1: 比如说可能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这个证件照片制作难啊，我们就是拍摄了一个保姆级的教程，然后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利用采光呀，然后呢怎么裁剪照片呀。在另外呢，我们也是努力去找寻符合网办条件的群众，然后给他们发送短信提醒大家，第一，您的护照期有效期不足6个月了，然后呢第二，您可以尝试进行一个全程网办。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导航地图上，当您搜索出进接待大厅的时候，也能看到可以全程网办的一个证件类型。
0: 在服务市民的同时，北京出入境还创建了扬帆助企服务模式。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外国人服务管理支队副支队长王静婷介绍，
2: 是从2023年开始，我们就推出了这个扬帆计划。我们建立了扬帆企业政务微信平台，在线上直接跟我们的经济联络官来一对一的联系诉求，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予以回应。21个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场所都设立了扬帆专窗，一次跑动就是一次性办结啊，这样的话也减少了这个现场排队的时间，也不用预约。
3: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同时9月份也是绿色出行宣传月。北京市交通委昨天发布，北京市今年已经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超过30万个，城区无障碍公交车占比已经超过80%。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4: 从无障碍的角度来说，绿色出行越来越通畅，越来越便利。
5: 说这话的是北京市残联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中心副主任燕京。作为使用轮椅的残疾人朋友，他平常出门大多都是乘坐公交、地铁等交通工具。近年来，北京公共交通无障碍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让更多特殊群体愿意走出。

0: 的时候，咱们地铁的同志啊，了解您在哪站下，我们残疾人朋友还没到站，地铁同志已经拿着板已经等候了，点点滴滴的服务啊，就能体现出我们北京交通的品质。
1: 近期一段公交车下蹲等乘客的视频火爆全网，这也是北京持续提升交通无障碍水平的缩影。随着老年乘客数量的增加，运营企业优化车辆适老设施，打造全龄友好的地面公交服务。北京公交集团行车安全服务部副经理王立刚介绍，
2: 截至目前，一级踏步公交车占比超 63%， 城区无障碍公交车占比超 80%， 绝大多数无障碍车辆均可实现侧倾功能。使用该功能后，车身可向地面下降10厘米左右，大幅降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以及推轮椅

0: 色出行比例将达到76.8%。
1: 近几年呢，北京交通呢持续的在推进公交地铁两网的融合。公交方面呢，开通了21条短平快的接驳地铁的线路，轨道站点的50米接驳公交的覆盖率呢达到了92.85%。在非机动车方面呢，我们也在持续的增加非机动车位的供给。今年以来呢，新增了非机动车车位30.3万个。人行步道方面呢，到年底呢，我们要完成100公里整治的目标。
0: 本周是北京的公交出行宣传周，为进一步倡导市民使用绿色出行方式，交通部门将携手支付宝推出多项

0: 固肽注射液成为目录中唯一入选的周制剂创新药。高质量创新药下沉，降低了基层用药门槛，让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成果更快惠及到老百姓。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 最近还是得忌点口，别太爱吃甜的，那血糖应该能控制得更好。
2: 在北辰区双环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糖尿病专病门诊里，患者陈会员正在复诊开药。陈先生患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虽然通过每天注射胰岛素，血糖一直控制的比较稳定，但外出时打针不方便，还经常容易忘。刚刚列入国家基本药品目录的抗糖新药解决了他的这个难题。
3: 司美格鲁肽这个药，它是周制剂，打一次就是能管一个礼拜。这个药是能进社区，是又方便，对我们糖尿病人来讲还比较省钱。我经常在外地，经常出门的话，这个比较方便。
2: 北辰区双环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杨树伟说，
1: 在平稳控糖的同时，能够给病人的心肾带来获益。我们在社区也会筛选，就是更适合这一类药物使用的患者。
2: 国家基本药品目录被视为基层用药的指挥棒，让基层医生有了更明确的处方依据，社区医院可以按照规定配备，患者在家门口就能用上进口原研创新药，不用再专程跑大医院。
4: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非常火爆的北京地坛书市。在今年的地坛书市上，文创依旧是大众关注的焦点。曾经爆火出圈，被网友戏称为包治百病的文创包依旧热度不减。与此同时，旧物改造文创、现场手写题字等体验式的文创也是强势走红。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5: 还有精美的文创，大家可以选啊。
6: 走在地坛公园内，随处可见背着大包小包的读者，其中不少都是舒适的热门文创包。王女士背着的就是去年大火的思想包袱。
7: 这是今年新的颜色，去年太火了，因为去年没买到，所以今年来弥补一下。
6: 旧瓶装新酒，除了老款热门包推出新配色外，不少展位也都照葫芦画瓢推出创意包款，比如做成黄色银杏叶形状的包。

0: 彩票、火车票、汽车票，来到数千的客户量，围到那个人人始终对不对？很喜欢，给这一个人挑了十几张。
1: 它一般有两面，一般是洒金面，一边是镜面。一般镜面是画画，洒金面是写字。
2: 有的展位为了增强读者的互动体验，还在现场支起小摊儿，推出买书赠送折扇的活动。扇面可以由书法老师现场按读者指定要求题字。读者辛女士要了一把折扇，并让书法老师写下“超有钱”三个大字。
3: 我要的超有钱，通俗易懂，这好玩。玩嘛，轻松一点，因为这个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它跟印刷的那个不一样。
2: 每年都来地坛书市的读者李女士看到书法摊儿也是挪不动脚。
3: 毛笔字再用这个竹子做的这个扇子又很古朴，几个元素都刚好契合我们文化传承的核心要素，体验感很好。是老师一笔一画现场给你写，而且是根据你的想法写，还有盖章环节，就真的是仪式感拉满。我是让老师写一个蒸蒸日上，寓意我自己、我的家庭、我们的祖国都可以蒸蒸日上，越来越。
4: 来关注三地的展会。昨天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集中亮相。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本次展览设有河北制造集群焕新、设计赋能集群出海、中国设计产业联动、雄安设计未来城四大展区，来自全球各地的340家展商集中展示智能制造、机器人、新材料等领域创新产品。其中，河北制造集群焕新展区全新升级，一批产业集群的创新标杆案例集中亮相。
6: 目前整个市面上做机械手的厂家很少，咱们这款产品呢，主打的就是轻量化，整体重量只有500克，比同市面上的产品呢重量都要轻，然后真正做到了轻量化、便捷化、智能化。
7: 我们引入了我们的机器人视觉，引入了我们的智能制造，做了一款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咖啡机，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产品，通过我们的展示，能够寻找我们全国的一些合作伙伴，实现我们从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业的一个升级。
5: 在设计赋能集群出海展区，不少第一次参加设计周活动的参展商带来了最新设计成果。展区汇聚亚洲设计周、德国工业设计师协会等国际资源，围绕河北产业集群出海需求搭建链接全球市场的桥梁。
8: 我们非常高兴能在这座未来之城向大家展示我们的产品。我们带来了自主研发的这款独立的音序合成器，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它带到这里。

0: 家、新兴坚果等静海碗口镇企业到场外，还吸引了三只松鼠、恰恰食品、三胖蛋等国内知名品牌参展。来自上海的安卡拉坚果食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明敏说，
1: 我们主要是做都进口产品的多，有伊朗的无花果，还有土耳其的无花果，土耳其的杏干，土耳其的鹰嘴豆，沙特阿拉伯的椰枣。我是希望这个平台呢能让我公司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
2: 来关注一组简讯。根据经开区关于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杯挑战赛赛事期间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有关要求，本周五也就是9月25号到10月7号赛事设施搭建和赛事举办期间，相关道路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比赛线路沿线的三条公交线路将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届时将采取绕行甩站、区间等临时运营措施。
3: 北七极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惊喜阵容。
2: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馆、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的价格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

0: 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
2: 京津冀之声 FM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

0: 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

0: 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1: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

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

0: 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4: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

0: 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贝烟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0: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 638.9 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 507.1 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

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

0: 不破坏，不打扰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

0: 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大雨滂沱的夜晚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凶手在案发现场丢了一把折扇。狄仁杰顺着折扇上的线索开始了追查。一个下着大雨的黑夜，一个身影几声微

地发现，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正蹲在他的床前头，用手啊朝他身上是乱摸一通。李玉猛然惊醒，一下坐起来了。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与此同时，李玉抽出了枕头底下的匕首。自从丈夫外出经商之后，总有人居心不良，对他鬼鬼祟祟的。李玉害怕呀，就把匕首放在了枕头底下，以防万一。没想到今天还真就派上用场了。李玉拿着匕首，指着那个男的，快说，你到底是谁？那个男的一抬头，正看见那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啊，你别叫唤，我这就走。显然这个男的被匕首吓了一跳，他转过身要走出去。床上的黎玉松了一口气，可是没想到这是那个男的玩的把戏。他看见黎玉放下了匕首，突然一转身又反扑回来了，一把抓住了黎玉的右手，把他摁倒在了床上。这个时候黎玉是大呼小叫啊，李玉一边是拼命抵抗，一边是高声呼喊。

这两个人都给吓坏了，就跟生了根似的，这脚也挪不动了。这个时候范孝山回来了，还没进门呢就开始说话了。玉儿，玉儿，我回来了，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一进门却看见原本温柔可人的老婆躺在血泊当中，突然这俩眼一黑，一下晕倒在地。等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啊，狄仁杰正带着洪亮、乔泰、马荣等人在四处勘察现场。大人呐，是谁杀了我老婆呀？我要为他报仇雪恨。范孝山说完之后放声痛哭啊。放心，我们官府一定会将凶手缉拿归案的。狄仁杰在屋里观察了一会儿，就到院子里四处的看看。狄仁杰在范家院中的泥土路上发现了一把沉香木的折扇，捡起来打开一看，只见上边用行草提着一首五言绝句：狼去春山远，狼归秋水清，别来人寂寞，何处寄离

就算是有，也不会是他的情人杀了他，因为情人来敲门是不需要撬锁的呀。这个时候，范孝山突然说道：“大人呐，这把折扇是吴满庆的，那么一定是他对我老婆起了淫心了。”吴满庆这个人向来都是一个放荡的公子啊，他见我老婆貌美如花，又是一个人孤身在家，于是昨天晚上就撬门进来，想对他非礼。我老婆平时都把匕首放在枕头底下，吴满庆是强奸未遂，怕他把这事说出去，于是就残忍的把我老婆杀害了。大人呐，您一定要为小民做主啊，请大人快点。

0: 您不能冤枉人呐。
1: 我冤枉你？你看看这是什么？狄仁杰把纸扇往吴满庆面前这么一扔，吴满庆哆了哆嗦的捡起来打开一看，狄仁杰啪的一声拍了一下惊堂木，如果不是你杀的人，你的扇子怎么会出现在杀人现场呢？嗯，你给我解释解释。这吴满庆一哆嗦，手里的扇子也掉地上了，他又捡起来仔细的看了看，还是叫冤。大人哪，明察呀，我根本就不认识王学生，怎么会请他题诗呢？我的纸扇都是买上好名贵的纸扇，上面题的诗我都是请本城有名的秀才写的，这个王学生我都没听说过，怎么可能请他题诗呢？大人，您明鉴呢。

虽然折扇上写着吴满庆的名字，也不能充分说明这把折扇就是他的。那么这把至关重要的折扇又是为什么写着他的名字呢？况且刚才吴满庆已经承认扇子是他的，只是上边的题诗不是他去请人提的，他会不会是在撒谎呢？狄仁杰一听，看来不用点狠的，这吴满庆不会招供了。好你个狂妄之徒，你的罪证已经留在了杀人现场，还想蒙混抵赖，难道你不怕吃皮肉之苦吗？这吴满庆还是那套词儿，翻来覆去的说自己是冤枉的呀。狄仁杰铁青着脸，看来不用大刑你是不会招了，来呀，大刑伺候。话音刚落，旁边的后边搬出了好几样刑具，这铁链子咔咔作响，刑具是五花八门啊，各种各样的全都搬出来了，有棍子、夹板、刨落、夹手指头的、箍脑袋的，每一样都像是妖魔鬼怪一样的恐怖啊。这吴满庆娇生惯养的，哪儿见过这场面呢？一见这些个刑具差点没哭出来，慌忙喊起来了，大人呐、啊、大人呐、啊、我真的没杀过人呐、啊、我冤枉啊，昨天晚上我根本就没出家门，这些日子我一直是喝酒作乐来着，感觉身体很不舒服，我老早就睡下了。那你可有证人呐、啊、谁能证明你昨天晚上一直在家呢？这昨天吃完晚饭就自己回房休息了，我休息的时候不准下人打扰，所以没人看见。这吴满庆倒是回答的挺老实，可是没有证人为他作证，他就脱不了这杀人的干系，他的一切供词也就变成了狡辩。狄仁杰狠狠地拍了一下惊堂木，来人呢，用刑。虽然狄仁杰一直不主张用刑具，但是现在不用刑具恐怕这吴满庆是不会招了。旁边的衙役拿着刑具呼啦上来了，把吴满庆摁住了，把夹子夹在了吴满庆的手上，两旁的衙役刚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

0: 化论坛贺信精神，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立足国家级、国际性、学术化定位，邀请国内外重要嘉宾，加强研讨交流，深化国际合作，凝聚全球共识，搭建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平台，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为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1: 本届北京文化论坛包括主论坛、五场平行论坛、六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据了解，论坛举办期间，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头部文化企业代表、文化名人、行业领军人物等约600名中外嘉宾齐聚北京。
0: 昨天，2026北京文

0: 台、历史及剧本、游客及主角的沉浸式文旅产品。
1: 我们让一个百年的建筑让它变得更有温度，同时呢，通过这种新型的沉浸式的玩法，可以让我们的游客，特别是年轻的游客，走进我们的建筑当中来，最终是让他走进那段历史，变成历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同时呢，在这个感悟的过程当中呢，让游客跨越时空去致敬先贤，然后同时唤醒他们的爱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热情。
0: 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段家楼全新升级实景剧本《血色征途》，剧本取材真实历史。游客化身剧中人物，通过剧情演绎、实景闯关，亲身感受烽火岁月，实现工业遗产保护与红色文化的活态传承。
2: 我想告诉观众，记住解放第一矿，记住石家庄，记住河北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付出的一切，记住那间不肯改课本的教室。爱国不是口号，是把每一个字都写好，把每一份责任都扛住，把先辈的选择讲给下一代。愿大家走出剧场时，心里多一盏灯，也多一束光。
0: 从看到玩，从观光到沉浸，百年遗址正在焕发新活力。实景互动体验让文物活起来，也让厚重的红色历史触手可及，进一步丰富了景行矿区的文旅业态，为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增添了新选择。
3: 来关注天气方面，近几天由于近地层湿度加大，夜间多有轻雾，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早晚偏凉，请及时调整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明天到周日天气多云到阴，23号迎来秋分节气。受到高空槽的影响，23号夜间到24号有小雨天气，对大家的节前出行稍有影响。
4: 25号中秋节当天适宜出行，不过呢，夜间云量较多，能否赏月还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27号前后还会有小雨出现，对于返程交通不利，请提前做好返程计划。近期昼夜温差较大，请大家及时调整衣物。另外，当前花粉浓度较高，敏感人群外出要做好防护。
3: 双节临近，北京已经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园林博物馆将推出限定园林夜游、全新主题展览、联袂快闪以及特色景观联合生态科普等活动，让市民游客享受沉浸式园林文化盛宴。节日期间，园博馆山居雅集、花神藏秋主题活动限时开启园林夜游模式，复刻古人月下游园的清雅意趣。
4: 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通过赏花、看景、打卡、展览、玩趣互动等游园体验，让市民和游客在秋日园林当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中秋假期，中山公园桃花坞推出了百年桃花坞春秋供此时传统花卉精品展，利用花期控制技术，同时展出春季花卉以及观赏植物。
3: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民出境旅游探亲的需求明显增多。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全市布设6处24小时智能服务厅，推广护照、港澳通行证等证件全程网办。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5: 按照流程缴费完成，取到卡以后注意看一下背面，确实打印上了新的签注，我们就办完了。
6: 走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自助服务区内几台立式智能签注一体机整齐排列，记者现场上手体验，只需要把卡式港澳通行证插进卡槽，跟着屏幕提示选签注类型，完成人脸核验，扫码缴费，短短一分钟，一张带有新签注的证件就从出口送出。大厅里不时有市民走到机器前自主操作办理业务。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中队长莫西林介绍说，
5: 为了方便大家就近办、随时办，我们设置了出入境管理局、市政务服务中心、西城、丰台、大兴、石景山一共6个7x24小时的智能服务厅，里面都有这个智能签注机，然后还有朝阳、顺义、通州，他们是每天延时到晚上24时的，大家就近选择，随时 时办理。
6: 24小时自助设备带来的便利，市民刘女士深有体会。不久前她准备去香港，头一天晚上才发现签注已经用完，
7: 当时特别的着急，如果我是在临时去预约办理的话，时间肯定是来不及，要不然我只能退票了。所以我当时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有这个24小时自助机，大概也就几公里，然后直接去线下排队，不到2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如愿的去了香港玩。我觉得这个24小时自助机是非常方便的。
6: 除了线下24小时服务，北京出入境还大力推广全程网办，符合条件的市民换补发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在手机上就能完成。针对群众反映的证件照片制作问题，警方还专门拍摄了保姆级操作教程。莫其林介绍，
5: 比如说可能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这个证件照片制作难啊，我们就是拍摄了一个保姆级的教程，然后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利用采光呀，然后呢怎么裁剪照片呀。在另外呢，我们也是努力去找寻符合网办条件的群众，然后给他们发送短信提醒大家，第一，您的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了，然后呢第二，您可以尝试进行一个全程网办。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导航地图上，当您搜索出入境接待大厅的时候，也能看到可以全程网办的一个证件类型。
6: 在服务市民的同时，北京出入境还创建了扬帆助企服务模式。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外国人服务管理支队副支队长王静婷介绍，
8: 是从2023年开始，我们就推出了这个扬。

0: 装穿，一次跑动就是一次性办结，这样的话也减少了这个现场排队的时间，也不用预约。
1: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同时九月份也是绿色出行宣传月。北京市交通委昨天发布，北京市今年已经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超过30万个，城区无障碍公交车占比已经超过80%。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从无障碍角度来说，绿

坐地铁。现在我们轮椅出行呢，上车和下车都有搭板服务，就是大家知道啊，站台和车厢啊有一定的空隙，现在我们有一过桥搭板，上站的时候咱们地铁的同志啊了解您在哪站下，我们残疾人朋友还没到站，地铁同志已经拿着板已经等候。

0: 下降10厘米左右，大幅降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以及推轮椅婴儿车乘客的上下车难度。
1: 今年9月份北京绿色出行宣传月的主题是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北京市交通委宣传处处长冯涛介绍，今年以来北京多措并举优化绿色出行环境，预计到年底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将达到 76.8%。
2: 近几年呢，北京交通呢持续的在推进公交地铁两网的融合，公交方面呢开通了21条短平快的接驳地铁的线路，轨道站点的50米接驳公交的覆盖率呢达到了 92.85%。 在非机动车方面呢，我们也在持续的增加非机动车位的供给，今年以来呢新增了非机动车车位30.3万个。人行步道方面呢，到年底呢我们要完成100公里整治的目标。
1: 本周是北京的公交出行宣传周，为进一步倡导市民使用绿色出行方式，交通部门将携手支付宝推出多项乘车优惠活动。蚂蚁集团战略发展部北京总经理周斌表示，
3: 支付宝搜索绿色出行或百次优惠即可领取乘车立减最高100次，支付宝搜索碰一下交通卡即可领取 NFC 交通卡，支持330多个城市，先乘后付，免充值，乘车还可领绿色能量，让更多市民享受绿色、便捷、智慧的出行体验。
4: 继续来关注民生领域。本月起，新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正式实施，其中诺和诺德研发的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为目录中唯一入选的周制剂创新药。高质量创新药下沉，降低了基层用药门槛，让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成果更快惠及到老百姓。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5: 最近还是得忌点口，别太爱吃甜的啊，那血糖应该能控制得更好。
6: 在北辰区双环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糖尿病专病门诊里，患者陈慧媛正在复诊开药。陈先生患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虽然通过每天注射胰岛素，血糖一直控制得比较稳定，但外出时打针不方便，还经常容易忘。刚刚列入国家基本药品目录的抗糖新药解决了他的这个难题。
7: 司美格鲁肽这个药它是周制剂，打一次就是能管一个礼拜，这个药是能进社区，是又方便，对我们糖尿病人来讲还比较省钱的。我经常在外地，经常出门的话，这个比较方便。
6: 北辰区双环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杨树伟说，
8: 在平稳控糖的同时，能够给病人的心肾带来获益。我们在社区也会筛选就是更适合这一类药物使用的患者。
6: 国家基本药品目录被视为基层用药的指挥棒，让基

0: 是的，就是去年大火的思想
1: 本色。去年太火了，因为去年没买到，所以今年来弥补一下。
0: 旧瓶装新酒，除了老款热门包推出新配色外，不少展位也都照葫芦画瓢推出创意包款，比如做成黄色银杏叶形状的包，起名文学手信，玩起了谐音梗，还有做成烤囊外形的文学行囊等等，诸如此类。钟女士背着的单肩包上就印着装青春三个大字。
2: 我就买了两本杂志，正好她送了这个包，它有几款不同的，有装青春还有装深沉，我就选了这个，算是比较有新意。今年30，处在新老中间的年纪，装青春算调侃一下自己。
0: 虽然文创包依旧受到追捧，但是记者发现很多读者并没有把文创的挑选范围局限于此。在南京复兴书店的展位前，几盒用旧书页等旧物塑封改造的书签引发了不少读者围观。刘女士说，
3: 没见过，很新鲜，还挺有意思的。
0: 书店店主窦才仁介绍，几年前他开始将书店的一些破损的旧书页塑封起来改造成书签，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上了这种文创，他的取材范围也大大拓展。
4: 粮票、布票、火花、公交车票、火车票、汽车票、南京云锦边角料，拆了边角料图案的比较精美，做成一个书签。

0: 机器人视觉引入了我们的智能制造，做了一款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咖啡机，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产品，通过我们的展示，能够寻找我们全国的一些合作伙伴，实现我们从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业的一个升级。
1: 在设计赋能集群出海展区，不少第一次参加设计周活动的参展商带来了最新设计成果。展区汇聚亚洲设计周、德国工业设计师协会等国际资源，围绕河北产业集群出海需求，搭建链接全球市场的桥梁。
2: We are very happy to be in Chuan.

0: 市府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以及更多惊喜阵容。
1: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馆、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的价格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语

0: 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当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朔所在日期为农历的每年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望。今年的望发生在农历8月17凌晨0:49，紧挨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大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该联合会秘书长表示说，2025年所售人形机器人当中，许多并不从事生产性的工作，而是被研究机构以及企业用于生成数据，以完善人工智能模型。而据美国银行研究部门预测，人形机器人2026年的发货量将达到9万台。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

0: 首国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2: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1: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20点整。
8: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

0: 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长辛店的钢轨镌刻着工人觉醒的折痕，二七纪念馆的文物承载着革命先驱的初心，他是走出北大的五四青年，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伟大先驱，他扎根长辛店，发动群众，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火种，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掀起革命浪潮，也曾身陷囹圄，但仍坚守信仰，他始终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老厂房的遗址、馆藏铁碑、工人证章、代代相传的工运故事、青年宣讲的脚步，拼出他赤诚而坚定的一生。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四期，聚焦担当使命的领路人邓中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立。2026年，我们迎来建党105周年，也是伟大建党精神提出的5周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32个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刻下的精神坐标。今天我们聚焦其中，担当使命，一同走进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邓中夏。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伟大先驱，从书斋到车间，从早期党员到工运领袖，他人生的每一步都在诠释共产党人的使命与担当。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将和我们一同沿着邓中夏的足迹，读懂这份跨越百年

0: 人的精神力量。我们首先邀请来自中共北京丰台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的陈亮副主任，欢迎您，陈主任。
1: 大家好，我是陈亮。
0: 欢迎陈主任今天的做客，同时我们今天欢迎来自长辛店27纪念馆的刘德华馆长，欢迎您，刘馆。
2: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
0: 欢迎刘德华馆长今天的做客。我们持续欢迎来自长辛店街道北方的红星宣讲团的周建团长，欢迎您，周团长。
3: 大家好，我是北方的红星宣讲团的团长周建。
0: 我们继续来欢迎今天我们的红领巾小讲解员刘林彻。林彻你好，欢迎。
4: 大家好，我是长辛店学校红领巾讲解员刘林彻。
0: 欢迎林彻今天的做客。林彻呢是在长辛店学校哈，今年读初一，已经13岁了，也常年在长辛店27纪念馆为游客来讲解红色故事，已经讲解了有4年的时间了。好的，各位听众观众，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来读懂邓中夏的使命担当。下面呢，我们要把时间来交给中共北京丰台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的陈亮副主任。陈主任您看哈，我们知道邓中夏他是出生于1894年，然后1915年是考到了湖南长沙的高等这个师范学校文史专修科，1917年又随父进京考取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北大啊，当时是国文门，也就是现在的文学系。他是如何接触到进步思想的？请您跟大家来讲一讲。
1: 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研究来说，

于他的思想启蒙时期，他初步接触了一些四新思想。1915年，他考入湖南高师文科后，授课的这个杨昌济教授影响很深。杨昌济教授他推崇新思想，主张改造社会，引导灯中下阅读了《青年》杂志，其实也就是后面的《新青年》等新文化刊物。在此期间，灯中下与同班同学蔡和森结为了挚友。经蔡和森的介绍，他又结识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毛泽东。所以他们经常相聚讨论国家危局、社会问题，然后同时也开始接触这个民主革新思想，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这个古文经学，萌发了这个救亡图存的爱国意识。所以说这一时期他主要接受的是新文化运动的民主思想，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等到第二阶段的时候，是在北大求学期间，1917年他随父入京，考入了北京大学

南宋文天祥的《正气歌》和唐代孙桥的《与王秀才书》中集聚成了一联：青操立冰雪，赤手缚龙蛇，以此表达对高洁品质和勇敢精神的追求，以及打碎旧世界的远大抱负。他在北大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社团，参与创办了国民杂志，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走出校园到街头工厂，向普通群众宣讲亲身

方搜集资料，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加以研究，很快他就得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他对同学说，只有接受列宁马克思主义，走苏俄的道路，中国人民才能得救。邓中夏他其实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参与者。1919年5月2日的时候，听闻这个中国外交失败，义愤填膺。当天下午啊，他就召集了国民杂志社各校的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这种对付办法，决定以杂志社的名义，就是通。

0: 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五四运动中，邓中夏其实他不仅就是他组织了这些活动，而且锻炼了他自己组织集会、创办刊物、动员群众、联络各界的实际斗争本领。五四运动以后，邓中夏就不再把活动局限于校园，在李大钊到劳工众去号召下，他主动深入北京啊周边的，比如说长辛店等工人聚集地区，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开始宣传教育。等到当年底的时候，他就自己在筹备的时候，他就帮助工人就是编写了工人识字课本，然后把工人的生活、工人日常的工具器物都编在了课本里。他的思想是对别人说，他说要叫工人读了书就晓得他用的老虎钳子怎么写，锉刀是哪两个字，然后课本也可以这样编：做工、干活、钳、锤、锉、锯。然后1921年1月份的时候，他就到了长辛店主持这个劳动补习学校的开学仪式。劳动补习学校其实在这里就是他不光啊就是启发了工人的启发了工人的思想，宣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同时对于邓中夏来说，他也了解了

0: 这个徽章之后，我有哪些？因为我区别于非
1: 会员，
0: 非会员。那我作为会员，当年的工人，我有什么样的权利和？
1: 他有很多的权利和这个优势
0: 啊。
1: 比如说坐火车
0: 啊，坐火车，
1: 其他人就要买票，
0: 他就不用买票。
1: 他带着这个，他就可以不用买票了，
2: 是，
1: 他可以直接进站台了就。
0: 啊，带着这个就可以不用买票。
1: 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因为当年工人阶级被剥削被压迫，他们是很没有社会地位的，但是所有带上这枚徽章的人，他们都觉着我有工会，我有家的，有人管我们的，共产党和组织会管我们的，都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啊。就这枚徽章当时捐献的时候，我听老工人们跟我们回忆，老人几乎是从他真的是打开一个包又一个包了，最后把这枚徽章拿出来。当老人把这枚徽章交给我们当年的宣传干部的时候，老人真的是流下了那种
0: 热泪
1: 不舍的眼泪。他说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宝贵最珍贵的一件东西，为我们捐献了出来。
0: 这是50年代的时候。
1: 对，1950年代的时候，很珍贵了。
3: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呢，是刘德华馆长前妻哈，我们在长辛店27纪念馆的分享和介绍，我们见证到了一枚来自长辛店的，应该说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正章。那他当时所对应的是怎样的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对于当时的工人来说，具体意味着什么？我们请刘馆长持续跟大家来讲解分享。刘馆，
4: 好，大家好。
1: 这枚正章呢，它是这样，刚刚陈主任也介绍到了这个。1921年的1月份，李大钊、邓中夏等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到长辛店来，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那么他们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组建工会。那么通过李大钊、邓中夏这些人的宣传呢，1921年5月1号，长辛店铁路工会就成立了。其实这个工会的成立呢，不是咱们中国最早的，也不是咱们中国早期规模最大的一个工会。但是它的成立呢是一个标志，它就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开始结合了。所以早期长辛店的工人运动

0: 进行了一些斗争以后啊，工人们真的是心里非常开心。它还代表一种力量，就是长辛店的铁路工人，100多年前的二七工人团结在了一起。
1: 嗯，
0: 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
1: 对，紧密的团结在了党的周围。我们持续来分享和聚焦哈，我们从105年前来更多的聚焦到当代价值层面。我们下面呢要把时间交给周健团长。周团长您看哈，您作为长辛店本地的这个志愿宣讲团的团长，也听过很多代代相传的往事，包括像邓中夏当年他是如何和工友们同吃同住，如何深入群众的等等，有没有哪些具体的这个故事特别能体现他主动担当？
2: 从1920年春天，当时呢他带着北京大学频频教育讲演团的学生在长辛店的娘娘宫进行宣讲，到1921年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再到后来呢在长辛店领导工人开展工人运动，邓中夏呢在长辛店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启发工人觉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点燃了北方工人运动之星火，在长辛店的红色史册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邓中夏改名字的故事。邓中夏呢原名叫邓龙伯，字仲谢。谢字呢它就是那个生僻字，而且笔画很繁琐。当时呢长辛店的工人呢识字不多，然后认起来包括念起来写起来都非常困难。为了更好的贴紧工人，方便群众呢记住他的名字，所以邓中夏呢他就把仲谢两个字呢取了这个谐音，因为他是湖南人，叫起来呢就是中夏
1: 珍惜
2: 啊，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中夏还有一个意思，是中华的中，华夏的夏，叫中华华夏。这里呢也能寄托了着他的救国救民的这个远大的抱负。这个名字的改动其实很小，但是呢这正是他放下知识分子的身份，主动的走进工人群众的一个生动的细节。邓中夏当时讲课呢，就是从不讲这个大的那个空洞的道理，他手把手的教我们工人识字，一字一句的讲这个工人神圣的这个理念。他把晦涩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化作工人们能够听得懂听得进的家常话。那幅油画就展示了呢他做了一个比喻，他的比喻呢就是一根筷子容易断，然后一把筷子就难摆断。所以呢他就通过这个比喻呢让我们工人呢能够了解知道团结的力量。所以他也告诉我们工友，劳动最光荣。先生呢演说呢非常有感情，非常激情，当时工人们都管他叫邓大炮。所以这也是呢他和我们群工人群众那非常近嘛，你只有近了
1: 紧密的
2: 才能这么叫。
1: 对，
2: 也是在这里呢他带头喊出了工友这个平等的称呼。拉近了知识分子和我们工人之间的距离。短短3-4个月来我们劳动补习学校上课的当时大概就有200-300人。所以思想的觉悟必然会催生行动的力量，在邓中夏的精心培育和组织下，长辛店的工人呢就逐步的觉醒并被组织起来。刚才两位都说了，在1921年五一劳动节，1000多名长辛店的工人在五一这一天我们召开了庆祝大会，而且在这一天在大会上宣布了长辛店

0: 同住，一起干活，一起吃苦，耐心听工人们诉说自己的委屈和难处，一点点拉近和大家的关系。为了帮助工人们改变命运，他还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白天呢，工人们就去工厂上工，而晚上就来到劳动补习学校听邓中夏先生给大家讲课。邓中夏慢慢教大家知识，慢慢给大家讲道理，告诉大家贫穷和受苦并不是命中注定，是不公平和压迫造成的。那个国家落后、百姓受难的年代里，邓中夏心里装的从来不只是自己的前程，而是整个国家和所有劳苦大众的未来。他放弃了自己安稳的人生，选择扎根基层，陪伴工人，唤醒群众，就是因为他想靠自己的力量拯救国家，拯救千千万万的劳苦百姓，给他们争取到光明的好日子。
1: 嗯，好，非常好，感谢我们今天红领巾讲解员刘林彻，林彻同学的精彩分享。好，随着我们刚刚从故事中、事迹中所了解到，哈，工人组织的力量不断壮大，也迎来了反动势，引来了反动势力的打压。我们也知道1923年那一场二七大罢工成为了邓中夏担当使命当中的一次严峻考验。那一在一段广告片花之后，我们将会走进那场血与火的斗争当中，来看邓中夏如何在风口浪尖中依旧坚守初心，践行使命。好，这里是红色先驱光耀精华，一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一会儿见。
2: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中国长城博物馆，
4: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7: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8: 您好，您的快递。
9: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7: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0: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3: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4: FM102.5 FM102.5
13: 教育面对面。
1: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四期《担当使命的领路人邓中夏》，我是主持人常丽。那接下来我们持续来关注，《红色先驱邓中夏》。从历史背景来看，1923年2月，我们知道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长辛店呢是北方的指挥中心，那这场罢工也成为邓中夏革命生涯中一次很重要的，我们说所谓生死考验。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继续交给来自中共北京丰台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的陈亮副主任，我们请陈主任跟大家来介绍哈。从先把时间脉络给接上，从建党以后啊，再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二七大罢工，这前后啊，邓中夏深入群众，我们汇总来看做了哪些工作，包括二七大罢工的大概背景如何，我们请陈主任跟大家来分享介绍。
8: 其实刚刚也讲了邓中夏的一些生平。从1921年就是中共一大以后，一直到1923年就是二月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时候，这一段时期是邓中夏革命生涯就是快速成长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就是他一边传播这个马克思主义力，一边深入工人中间开展实践，就是破解了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之间的隔阂。同时，他也积极开展了这个建党建团，领导工人运动，把自己的理想信仰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在理论宣传方面，其实邓中夏也是一个就是一个理论家。他坚持这个异界宣讲马克思主义。1921年5月的时候，他自己编写了讲义《唯物史观简述》，并且在保定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了唯物史观专题讲座。同年，就是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终身志愿调查表的时候，他是唯一明确宣誓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参与了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组织讨论会、演讲会，设立了劳动运动等专题研究小组。1922年的时候，他主编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半月刊》，撰文辨析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实践路径，驳斥这个脱离实际的这种空想思潮，为进步青年理清了这个思想迷雾。在建党建团的工作中，邓中夏是北方党团组织的重要开拓者。1921年，他南下上海，参与了中共一大前期的筹备，参与起草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在长辛店的二仙洞的主持了入党仪式。他发展了史文斌等工人骨干入党，他参与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建，并被推举为团章修改员，提出要团结思想进步但理论尚有不足的进步青年，扩大革命力量。同时，他曾担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这一时期，邓中夏

0: 还有周健团长已经就是说了很多。其实在这一期间他是一名学生，就是对于这个打破这个工学界限，推动知识分子和工人就是打成一片，他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努力消除这个学生与工人的这个思想了生活的隔阂。1922年以后，然后邓中夏他就作为南下代表就到广州去了，他参与筹备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大，在全国劳动大会上，他自己提交了一些就是一些纲领性的东西，比如说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倡导以产业组合为主要原则组建工会，推动全国各地他工会联合，这些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然后等到1923年的时候，就是京汉铁路就是全线举行这个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时候，他自己当时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京汉铁路总工会，他在他的领导下，然后他与邓中夏、高君宇、陈独秀、马林等人，一直在讨论这个京汉铁路大罢工的问题，同时他们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国各工团书，号召各工团切实援助京汉工人反对军阀的这个斗争。然后等到2月6号的时候，2月6号和2月9号的时候，当时因为邓中夏和李大钊他们声援工人，然后北京当时的政府当局就发出了就是发出了秘密通电，就是签发对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通缉。但是这个通缉不影响邓中夏的活动，他依然开展秘密工作，领导筹款援助罢工运工人，抚恤这个死难的工人家属。所以其实从1921年到1923年这两年，虽然时间短，但是其实邓中夏对于他来说，其实他自己就是成长为了一个工人运动的领袖，他既做思想的传播，又做革命的实干，打通了理论和实践的壁垒。这一时期他为北方，就是除了北，其实当时就是不光是北京，对于北方来说，这个党团的组织建设，其实都是邓中夏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奠定了这个根基。
1: 好，这是我们了解到相关的经过哈。其实然后时间我们应该是刚刚也谈到了，应该要走进1923年的27大罢工。其实说到这场工人运动哈，我们来关注这背后的文物，来回顾当年的岁月。我们下面把时间来交给刘馆长，我们在馆藏文物当中哈，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哪一件物件能够还原当时的这个革命相关工作。
2: 是这样。其实馆里要说反映当时的革命相关工作啊，有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要能最体现工人那种坚定的信念和信仰，他们去坚持斗争的这一件文物呢，我感觉最重要的是我们馆现在展出了一件1923年2月7号长辛店惨案爆发的时候工人们当天穿过的服装。这件衣服还在馆里在展出着，而且这件衣服上面呢还有当年的工人和反动势力进行搏斗受伤以后的血迹。我觉得这个呢就反映出来当时工人他一个坚定的信念和信仰。因为当时1923年2月4号京汉铁路举行了罢工斗争以后，2月6号的时候反动势力就开始各地的抓人了。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和军警发生了冲突，当时咱们工人们手中拿的就是木棒和斧头，那么对方呢就是有着枪支的反动军警。那么其实当时的葛书贵呢就非常的有着坚定的信念和信仰，当时他面对反动军警的枪支的时候，他高呼了一句口号，他喊的是不要怕他们，别看他们有枪，咱们有血，十个人赌他一杆枪也得把人救出来。这个时候呢敌人就向他射出了两颗罪恶的子弹，葛书贵就头部中弹很快的牺牲了。
1: 这也是英勇斗争和不怕牺牲的体现，伟大建党精神。我记得在这其中哈，除了我们看到这两种精神之外，我记得当时去馆里的时候有两件物件还其实挺引起我的这个好奇心的。我记得是首先有一个铁链，
2: 对，
1: 但是在这个铁链边上有一幅象棋。
2: 是，我正要讲到这两件文物。因为有我们伟大的建党精神，就是要坚定信念，首先要坚定的信念和信仰嘛。那么二七

0: 工人斗争惨遭镇压以后，被捕的工人们都被押送到了保定监狱去羁押。他们在监狱，在保定监狱呢，被羁押了1年0.8个月，20个月之久啊，受尽残酷的折磨。那么1924年11月，冯玉祥政变的时候，我们党组织借着这次运动，把这些工人解救了出来。那么当时我们长辛店二七厂，当年二七厂的一位老工人，在解救他出狱的时候，他还戴着手铐脚镣。那么这副手铐脚镣呢，一直留在了二七厂，留在了纪念馆里边，现在呢还在做着展出啊，很残酷的一个手铐。其实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到纪念馆去看一看当年的这个反动势力对我们工人的残酷的折磨。那其实尽管我们工人受了这样残酷的折磨，他们真的有着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就是刚刚您提到的，在这个手铐的旁边呢还放着一副象棋。这副象棋呢，哎呀，其实提到这副象棋呢，心情就很激动。
1: 嗯，
0: 我就想当年的工人们受着那样的折磨，甚至于他们每天都站不直身子，他们竟然还能在监狱里面下象棋。其实我刚接触到的时候，我还想这副象棋是哪儿来的哈？但是后来呢，一些管理的前辈们，还有老工人们翻看回忆的时候，这副象棋竟然是黄土做的，
1: 啊，
0: 是当年在狱中的这些被捕的工人，他们用黄土自制了一副象棋。
1: 嗯，
0: 那么他们在狱中以象棋进行一个娱乐，我觉得这种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当代，这个所有人去学习。
1: 嗯，
0: 我们面对困难，面对坎坷，面对不良势力，以至于面对对我们身心的折磨时候，我们的一种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真的应该以乐观的心态去对待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
1: 革命乐观主义的很准确的体现哈。我们在了解完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背后的历史之后，我们继续呢要来关注邓中夏他的革命生涯。从1923年到1933年，这中间其实有比较漫长的经历，我们下面。

0: 其实，在先前1922年的时候，邓中夏当时作为长辛店的工人代表，他已经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任。然后1922年7月的时候，他作为党代表出席了党的二大，参与了二大宣言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并且被选为了中央委员。不久，就是他又先后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委员长，并且参与创办了中国青年杂志。在1923年的时候，就是在李大钊先生的这个强烈推荐下，他参加创办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这个上海大学，任这个总务长。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他任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留在了广州工作。不久，就是他参加和领导了著名的深港大罢工。在1927年以后，就是在大革命的失败的危机关头，邓中夏他坚决主张就是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受中央派遣，就是到九江与李立三、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的开会分析形势。随后，就是他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坚决拥护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3月的时候，就是他到了莫斯科，就是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任全国总工会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到1930年的时候，就是他从莫斯科回来。到了上海，被中央任命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1932年，就是中央调回，把他从湘鄂这个根据地调回到上海，坚持秘密斗争。等到1933年的五月的时候，邓中夏就因为在上海工作时被捕了，以后，随即就是被叛徒就是供出了身份。然后当时其实蒋介石闻讯后，因为邓中夏他的这个在中央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然后蒋介石闻讯后对他亲自审问，并令立即将邓中夏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在狱中，就是邓中夏以共产党员的这个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经受住了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这个摧残。他当时在狱中的时候，就是对地下党的支部负责人说，请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等到1933年9月21号的时候，就是在南京雨花台刑场，就是邓中夏，就是牺牲了，然后年仅39岁。但是就是虽然邓中夏就是牺牲了以后，其实党和人民其实没有忘记他。就是毛主席就是在知道邓中夏牺牲的消息后，1934年，就是他当时在江西瑞金的时候，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上，他当时就说，蔡和森、邓中夏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牺牲了。当时他就提议静默3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哀敬。1945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接见邓中夏的妻子李英时，就是在李英的日记本上就写下了，就是希望他继启汉中夏之意志，启汉其实李启汉，然后这个中夏就是邓中夏。等到2009年的时候，就是邓中夏就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这个就是把邓中夏这10年的这个经历简单陈述一下。
1: 感谢陈主任的分享和介绍。时间定格在1933年，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我们还记得刚刚的那句誓言，刚刚正如陈主任所分享的，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其实围绕这句铮铮誓言，我们今天想请教各位在座的同志。我们先来问问我们的红色红领巾小讲解员啊，刘凌彻。凌彻，你听到邓中夏的这句誓言之后，你内心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
2: 其实我每次读到这句铮铮誓言的时候，都能深深感受到邓中夏前辈无比坚定的信仰。在1933年，他在南京雨花台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死亡威胁，从来没有一丝退缩，更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初心。哪怕是敌人用尽手段折磨他，逼迫他放弃革命，他始终挺直脊梁，坚守底线。在他心里， 党员并不只是一个称号，而是一辈子的责任与信仰。就算牺牲生命，他也绝不背叛革命。那个年代，先烈们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牺牲。正是因为有邓中夏这样千千万万个心怀家国、舍身取义的先烈，用热血与生命换来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这样才使我们今天能坐在这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学习，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而我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我特别敬佩邓中夏前辈忠于信仰、至死不渝的革命精神，也会一直牢记这句誓言，让认真讲好邓中夏的红色故事，把先辈的精神传承下去，告诉更多的人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牢记先辈，不负初心。
1: 感谢林彻的精彩分享，我们接下来持续来听一听哈。我们来请教周健团长，您看您也讲了几百场邓中夏的相关事迹历史，您觉得在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这句铮铮誓言的背后，支撑他的核心是什么？
3: 邓中夏这句震撼人心的誓言，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我觉得呢，他不是一时的慷慨豪言，而是他一生信仰沉淀的呐喊。他投身革命从来不是为了个人功名，当年在长辛店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开办夜校，组织工人团结抗争，一切都是为了千千万万受苦的工友。被捕之后呢，敌人高官厚禄的劝降、许诺要他脱党就能获得自由，享受荣华富贵。在邓中夏眼里，背弃党组织就是背弃千千万万期盼解放的工人兄弟，背弃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所以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背叛人民。最后呢，我觉得他是共产党人的气节和身份的认同。在他心中，共产党员呢不只是一个身份，是一份生死与共的责任。敌人以死亡生命可以敌人以为死亡可以摧残他的意志，可邓中夏坚信信仰不属于肉体，肉体可以摧毁，但理想和信念

0: 正式宣告，我的生命可以停止，但是我的党员身份，我的革命信仰永远不能改变。
1: 嗯，党员信仰，我们的身份永远不会改变。
0: 对，所以这句誓言也是他扎根我们长些年的工人运动一路浴血奋斗的终身写照。
1: 嗯，感谢周团长的精彩分享。我们刚刚见证了从二七大罢工之后再到1933年邓中夏英勇就义这10年的历史，但是我们把时间再回头往前看，聚焦到北大红楼，甚至再往前他的求学经历，我们回到邓中夏的一生。我们下面要把时间继续交给陈亮主任，您看回望邓中夏同志的一生，他是如何来践行党托付于他的担当使命的，他是如何践行担当使命这四个字的。嗯，陈主任，
2: 其实邓中夏就是咱们刚刚也看了，邓中夏就是39年里边其实是非常短暂但是非常光辉。嗯，就是从他领导五四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到组织长辛店的工运，指挥京汉铁路大罢工，到他后期的各项这个革命活动，一直到最后慷慨赴死英勇就义。其实我自己觉得，其实他用生命就是阐释了这个共产党人的担当使命，也为我们就是丰台，为我们长辛店留下了就是最厚重最鲜活的这种精神教材。首先就是我们自己现在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担当使命，其实就是在时代和危难面前，你要敢于主动的扛起这个救国救民的这个历史责任。
1: 嗯，
2: 当时五四运动以后，很多的进步青年他们追求新知，探索道路，但邓中夏看透了时代本质，国家积贫积弱，人民备受压迫，根本出路不在书本改良，而在唤醒最广大的工人阶级。他主动地脱下长衫，走出校园，扎根长辛店，这就是初心不改的使命自觉，也就是共产党人主动担当迎难而上的第一重担当。第二个就是在关键的这个重大的斗争关头，他敢于站在最前沿，冲在一线。1923年，就是面对军阀强权压迫、武力威慑，邓中夏没有退缩，没有回避，从发布这个罢工指令，组织工人纠察队，到联络社会力量，开展舆论斗争，再到流血惨案发生后不顾危险坚持营救同志，揭露军阀罪行，他始终坐镇一线，稳住队伍，守住阵地。在就是当时的敌我力量极其悬殊，随时可能牺牲的绝境里，他自己坚持斗争，保存火种，总结教训，他用亲身实践证明，就是当时的共产党人的担当不是顺境中光鲜亮相，而是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绝症中坚守不退。第三层意思就是他历经挫折不改初心，屡经磨难不改信仰。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这是早期工人运动的一次惨痛挫败，工人的当时的革命跌入低谷，组织遭受重创，同志流血牺牲，很多人陷入了迷茫，但邓中夏没有消沉，没有动摇，他深刻的复盘当时的失败教训，更加坚定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工农联合的道路。他从北方就是工运拓荒，一直到领导全国工人运动，再到投身武装斗争。其实他就是从他就是当时工人运动失败以后，第二年他就写出了当时就是海陆丰工人，对海陆丰就是农民和衡山农民自己的一些经验体会，然后是觉得就是他的这种担当，其实就是在关键时刻敢于就是以身殉道，用生命兑现誓言，就是面对这个威逼利诱、生死抉择，他留下了铮铮的誓言。早期共产党人在长辛店，还有长辛店的工人运动，其实我们传承的就是邓中夏他所就是身上，承担的这份使命担当。对于我们就是新时代的丰台来说，其实我们就是要更续好伟大这个建党精神，弘扬好我们长辛先锋精神。我们的担当使命就是我们传承先辈的这个扎根群众、不畏斗争、敢为人先、无私奉献的这种优秀传统。然后在我们就是新时代就是基层治理、我们城市更新、民生服务和本职岗位上，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做到不负先辈、不负时代、不分人民。
1: 感谢陈主任的分享。站在党史研究的视角，应该说邓中夏的革命精神

0: 其实在今天对新时代的北京丰台也有着独特的当代价值，这个当代价值请您跟大家最后来共同聚焦和分享。
1: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就是邓中夏在长辛店的活动足迹，以及他的这种担当精神，其实目前对于我们长辛店和丰台来说，我们觉得就是主要有四重的核心当代价值。第一个就是理论价值，因为长辛店地区是北京的三大红色主题片区里边的建党主题片区，其实早期很多这个党的早期领导人都到这里进行过这个革命宣讲。然后第二个就是对于丰台来说，这个长辛店的红色资源，它其实不是孤立的这个历史旧址，它是首都这个党史链条的关键一环。就是对于我们丰台来说，讲好这个长辛先锋的故事，可以丰富这个首都的这个红色谱系，为首都这个党史研究、红色文化研究提供我们本土化、具象化的历史案例。第二个就是对于就是它具有一些党建价值，因为就是长辛先锋精神，就是目前就是为基层党建提供了一些历史境鉴。像邓中夏当年这个开展工作最核心的经验是深入群众，依靠群众，不居高临下宣讲，办学谈心，了解工人疾苦，从工人最切身的苦难出发组织群众。这其实这一传统啊，对于新时代就是这种基层治理还有首都的这个基层党建极具这个现实启示。然后第四个就是它具有实现价值，其实对于就是长辛店来说，它是北京重要的这个红色地标，具有这个红色教育。

0: 命先辈这种革命精神的一种传承，一种继承，然后它不是就是不是口头上的宣传，它其实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丰台现在就是所有共产党员所有党组织他们的一种实践担当和使命继承。
1: 感谢陈主任，也感谢今天各位嘉宾老师做客后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今天呢，我们沿着历史的足迹，完整回望了邓中夏烈士的一生。我们看见他走出书斋，扎根工厂，在觉醒年代主动扛起启发工人的责任。我们看见他挺身而出，率众抗争，在白色恐怖中用血肉之躯捍卫工人的权益。我们也看见他身陷囹圄，宁死不屈，在生命最后一刻仍然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他短暂的一生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始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这也正是伟大建党精神中担当使命最生动的写照。长辛店的钢轨绵延向前，先辈的精神代代相传，这份使命担当的信仰也将在一代代青年同胞的接续奋斗中永远传承。好，各位观众听众，以上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接下来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登陆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4: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协同发展。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要继续为大家介绍首都博物馆的特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当中的历史。我们要来一起登安第斯山巅，解码高原文明传奇。古安第斯文明是南美洲大陆孕育的多中心古老文明集群，扎根于崇山峻岭与海岸荒漠间。古安第斯先民在河谷山巅拓进，修筑连绵梯田，铺展万里驿道，熔铸黄金饰品，织就精美织物，在没有成熟文字的条件下，缔造出独树一帜的文明。层叠群山，既馈赠矿藏与耕地，也带来隔绝与险阻，深刻影响着文明的兴衰。循着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让我们一起登上巍巍安第斯山，读懂高原先民书写的远古篇章。下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3: 欢迎顾老师。同时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安第斯的历史吗？那么对，首都博物馆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继续当中，现在也是层出不断的有新的这个活动哈。我们说到这个，今天我们已经是说到美洲文明第三期了。之前呢，应该说是玛雅在这个展览当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当然玛雅文明也是非常重要。那么实际上这个古安第斯这个文明呢也非常的有趣，而且这一次在首都博物馆的展览里头，它有很亮眼的这个很多黄金，
4: 黄金都是，
3: 所以特别引大家关注哈。
4: 对，
3: 它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
4: 它是，您说的是它的地理位置吗？
3: 对，安第斯，
4: 它是在安第斯山，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第斯山的这个西路，因为安第斯山它其实是，在南美洲大陆，它是靠着南美洲大陆的这个西海岸，这个西海岸呢，这个在西海岸的这个边缘隆起。如果我们如果做一个假设的话，如果把地球里面的海水给放掉，你会发现这里面是，这附近是我们这个整个地球上是这个高度落差最大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安第斯山虽然它没有像喜马拉雅山这么高，但是它的在非常近的海岸，在这个秘鲁和这个智利的这个下面，就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海沟，这个海沟的深度是几千米，所以加在一起它是超过100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在很短的这样一个纵向的这样一个距离上面就展开，所以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险峻的这样一个地势。然后它的整个美洲大陆的这个南美洲大陆，它的东部反而是比较宽阔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是那个热带雨林，就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绿肺是亚马逊平原。但在它的亚马逊平原呢，由于我们之前说的它这个热带雨林是非常难以通过的，所以它的文明的含量，就它古代的人口是极其这个稀少的。而在这个南美洲大陆的文明，就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叫古安第斯山，古安第斯文明主要就依托安第斯山的西路，就是西海岸，靠近海，靠近大海，就是其实这就是太平洋了。太平洋的就跟我们一样，我们叫太平洋西岸，它是太平洋的这个东南岸，在太平洋的这个海岸边。然后呢，从这个安第斯山当中呢流出一系列的小河，这个小河呢就会汇集成一些河谷，这个河谷地带就产生了南美洲最早的我们所说的古安第斯文明。
3: 古安第斯文明，那么这里是一些什么样的文明在这里慢慢的生发出来呢？
4: 这个文明呢，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认为说是有可能是不是它是从北美洲的文明过来的。有可能呢，就是他们跟北美洲文明呢有相通的形态，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三个应该是南北美洲文明的共同的特征，相通的地方。但是呢，它作为一个南美洲文明呢，它又跟北美洲文明呢中间有非常大的阻隔。我们之前说过的，北美洲的文明的兴起是在我们今天的墨西哥南部的地下地带，但是你在墨西哥南部向再向南，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中美洲七国，中美洲七国其实也是非常难以通过的热带雨 例，你就比如说巴拿马啊，就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巴拿马运河修筑的时候死了很多很多人的，就是因为那个热带雨林的气候其实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然后它又是在它再往南又是在赤道，也就是最热的热带的这样一个地方，每天都下雨，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包括哥伦比亚境内，厄瓜多尔，它的地名就叫赤道。所以呢，原始的人类，他想就是那些先民，他想通过这个地带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缓慢的。但是好在他们确实在应该是10000多年前，也是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南美洲。来到南美洲之后呢，他并没有这个像东翻越安第斯山，因为安第斯山特别的雄伟，所以他们就沿着安第斯山的西部的海岸，然后呢慢慢的向前推进，然后最终来到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地方，不冷也不热，就是我们今天的秘鲁境内，
5: 到达了今天的这个秘鲁境内哈。那么说到这边安第斯的这个文明呢，7758说安第斯的历史横跨约15000年，从远古人类定居、多支古文明兴衰到印加帝国鼎盛、殖民统治与近现代独立发展，是南美洲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文明的脉络。
4: 对，因为这个南美洲文明和北美洲文明都有一个特点，最后都是有大帝国。我们说那个玛雅文化，玛雅呢，它其实是没有巨大的这种或者说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的这种大帝国的，但是北美洲呢，这个就是三大古文明嘛，北美洲的这个除了玛雅之外还有阿兹特克，这是一个帝国。这阿兹特克帝国在这个16世纪的初期被一个叫科尔特斯的殖民者带了几百个人把他给祸害了，然后南美洲呢到最后也是形成了一个大帝国，这大帝国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叫印加帝国。所以北美洲是玛雅和这个阿兹特克，南美洲是这个印加帝国。印加帝国是古安第斯文明的集大成者，它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大一统的朝代。那大一统的朝代刚刚建立起来没多久，100-200年的时间，又遇到了一个西方殖民者，这也是西班牙人，叫皮萨罗。因为当时整个的美洲大陆都是葡萄牙人，就除了有一些少数的据点是葡萄牙人，大部分都是西班牙人。这西班牙人这个皮萨罗，他创造了一个我们可以加着引号的奇迹，他带着168名士兵竟然进攻印加帝国，然后把印加帝国这么一个应该说鼎盛时期有接近1000万人口的这样一个规模，也有大约100万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国土面积的这样一个非常看起来非常庞大的帝国，100多人就把这个帝国给拿下了，这是也是人类历史的奇迹。所以以前我们一般到了2000年的时候，这个人类就特别喜欢回忆嘛，就开始回忆说有哪些人曾经改变过世界历史的进程，他们通过他们的行为，就包括这些人本来有可能不是什么大人物，那其中这个灭亡印加帝国的皮萨罗就排了60多位。
5: 嚯，那还是很靠前的。
4: 一个小人物就改变了整个南美洲的历史。
5: 陈明迪说了，顾老师好几周没来了，特别的期待。千石与海豚也说了，听今天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的安第斯的文明。
4: 对，我是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它的一个历史的脉络，因为这个文化是博大精深，而且呢有异域风情，跟我们中国的文化呢我们可以参照着来
5: 研究，不一样，所以就很有意思。旺仔小馒头说爱探讨美洲文明，正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首都博物馆在进行，
4: 对，我觉得这个大展是个非常好的现象，
5: 一个契机哈。
4: 因为根据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位置，我们中国是中央之国嘛，你说什么地方离我们最远呢？南美洲离我们最远，南美洲离尤其离我们北京啊，就是比如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可能是离我们北京最远的一个首都，就是它是跟我们地球，就是它在真的是跟我们北京处在地球的另一端。这样我们通过这样一些展览呢，可以走进地球的另一端，看看人家那里激荡风云的这个上下5000年的历史。
5: 是，哎，还真是从中国飞到那，真的是就不能是穿越地心飞，所以绕这一圈真的是非常的久远哈。我这里也有一段安第斯文明的历史和几个阶段，我们先来听一下。
6: 安第斯文明是南美洲大陆上独立发展的古老文明体系，它以秘鲁为中心，横跨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阿根廷和智利等地区，其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与交融，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独特面貌。安第斯地区的人类活动最早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0000年。塔卡纳城附近的岩雕和公元前8000年的村落遗址表明，早期居民已掌握狩猎、采集和初步农耕技术。至前陶器时期，玉米、马铃薯、豆类等作物驯化完成，羊驼和骆马被驯养，为定居社会奠定基础。茶文文化，公元前1300到前500年，以秘鲁北部查文德万塔尔遗址为中心，发 发展出复杂的宗教仪式和金属工艺，如金箔制品，形成最早的文明趋同。纳斯卡文化，公元前100到公元700年，以沙漠地画和彩陶闻名，灌溉技术发达，陶器描绘水神、虎鲸等图腾，反映神秘信仰。墨切文化，公元250到800年，擅长写实陶器与纺织，陶罐刻画日常生活场景，宗教融合自然与神灵崇拜。蒂亚瓦纳科与瓦里文化，六到十一世纪，蒂亚瓦纳科以迪利喀堪湖为中心，推广宗教和梯田农业。锡坎文化，北部沿海的金属冶炼中心，贵族以黄金饰品彰显地位，锡坎王冠为黄金工艺巅峰。印加帝国，15到16世纪，通过联盟与征服统一安第斯地区，发展梯田农业，吉普结绳记录系统，建筑以马丘比丘为代表。
5: 因为比较长，所以我就先截了前面的这一段，咱们就说到这儿哈，顾老师。那咱们就从他这边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文明开始说起。
4: 这个就是刚才不知道观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到一个关键词叫卡拉尔文明、卡拉尔文化。
5: 刚才好几位朋友在聊天室里都说到了。
4: 对，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卡拉尔文化在之前我们不了解卡拉尔文化，我们以前这个考古学界就只知道查文文化。查文文化呢被认为是整个安第斯最早的文明文化，所以呢这样一来呢，这个它的历史呢就是3000多年的历史。上下3000年，但是呢随着这个考古学的这样一个进展呢，卡拉尔就在这个叫苏佩河谷，在苏佩河谷这卡拉尔圣城被发现，发现这里面的这个建筑，根据我们的纪年测年方法，发现它的历史是超过5000年的，也就是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上下5000年，这样就跟我们中国的三皇五帝的时代、皇帝时代是相当于是平齐了，就相当于我们当时我们中国是进入文明的初期，然后呢这边呢也是有文明的曙光，然后呢这个叫卡拉尔文化。这卡拉尔文化呢，最近特别受到重视，为什么？因为在8月15号，是8月底，我们中国政府跟这个秘鲁政府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是联合考古的合作协议。
5: 我还在新闻上看到这个消息。
4: 对，这个协议呢是派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的一个工作队，然后呢去跟他们的这个秘鲁的这样一个考古方面的专家去组成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对这个卡拉尔圣城它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就是咱们的洛阳铲要到南美洲去干活了，是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5: 洛阳铲
4: 历史上是第一次
5: 挖穿了地心了。
4: 对，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我们中国的考古学，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年出过一个中国考古学的百年的这样一个大的丛书，就是中国考古学只有百年的历史。1922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瑞典的科学家，他其实本来是到中国，是在中国当时农商部是要探矿的，他是在中国探矿的，然后呢在探矿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了一些东西，有人说是龙骨啊什么东西，就包括我们那个仰韶文化，包括后来的这个就是周口店，都是在这个瑞典学者安特森的指导下，在1922年开始了我们中国的考古学的历史，然后开始由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家，像这个我们都知道的这个梁氏家族梁思永，就包括后来的这个叫李济，就是这些考古学家纷纷的登场，在最后到了由我们红色的考古学家像夏奈这样的，由我们中国的考古学的知识谱系才开始建立起来，只是100年的时间。但是100年之后，到了2026年，我们之前说过的，我们曾经去过北美洲，去联合考古过这个玛雅的项目。
5: 对，
4: 你看这一次呢，我们联合去考古，应该是这个安第斯的这个项目。你看我们的叫玛雅与古安第斯的文明的大展上面的这些展品，其实将来会更丰富，因为有我们中国学者的协助，我想它的这个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会更加的拓展。
5: 是，咱们现在这个考古，应该说我们的这个技术哈已经发展的非常棒，
4: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活干。因为我们中国，你看我们中国这几年的这个考古专业，就是考古的专业队伍的这样一个扩展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
5: 因为我们有好多可干的，
4: 而且
5: 锻炼了。
4: 黄老师，我跟你说呀，我在考古队的很多现场看到了很多很多女孩子
5: 啊。
4: 就以前我们考古队都是很辛苦的工作，是吧？那都是大部分都是那个男劳力，是吧？但是现在你看，有很多很多的女孩子都加入了，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的现象。因为考古它是一个需要耐心、需要细致的，就是细心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个男女都能发挥它的这样一个优势。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中国未来的考古，随着我们这个不断的这个向这个星辰大海推进，我们包括像我们就像 今天一样的向这个秘鲁去输出我们的考古的技术，向我们的考古的成果会更好的去刷新我们对自己文明的认知，以及会推动我们的叫文明的交流互鉴。
5: 刚才您说到的卡拉尔苏佩文明、7758和向日阳光都说到了，这被认为是安第斯地区的第一个文明，也是美洲最早的文明
4: 啊。对，这个就是它，其实我们说北有奥尔梅克，南有卡拉，就奥尔梅克我们之前说过的，在这个墨西哥靠近地峡的这个地方是吧，因为它到了这个科迪勒拉山系的腰部，是比较稍微比较细的一个地方，而且两边呢又比较肥沃的这样一个小平原，所以呢在河谷地带就产生了北方的奥尔梅克文明。这奥尔梅克文明呢就会衍生出后来的玛雅，衍生出后来的阿兹特克。啊，在这个南部呢就是也是一个小河谷，这个小河谷就是苏佩河谷。这个河谷呢它是其实这个河谷呢是非常短小的，只有100-200公里的河，好多条。这个以苏佩为中心，以苏佩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卡拉圣城，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城呢是最重要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可能它是一个祭祀的这样一个中心，有看到非常巨大的圆形的广场，这里面有可能会有一些表演性质的东西，然后呢还有非常高大的金字塔式的这个建筑，就俯瞰着这个广场，一个非常规整的圆形的广场，然后在它的背面，也就是这个北面是也是它背面，就是耸立着巨大的金字塔型的建筑，所以这里面就会有这个跟这个人跟上帝的这样一个沟通。而这个建筑本身它的这个设计呢也是充满了巧思，为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它是有地下管道的，也就是说它在设计的时候它就考虑到有可能这上面是要这个点燃圣火，然后呢这下面就会有这个辅助的这个通风的管道，帮助它通风，让这个火燃烧的更加充分，也帮助它去顺利的排烟。所以你看，
5: 所以它举行宗教仪式，
4: 宗教仪式非常大。所以呢它整个的这个建筑的这个巧思来看，它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智慧的这样一个建筑的一个方式。包括那个巨大的圆形，你说这个巨大的圆形它能做的这么的圆，它能做的金字塔能做的这么的规整，就说明它的数学技术也是非常的高明的，
5: 很厉害。
4: 对对，所以你看这个文明我们真的不可以小视。虽然说它是在公元前3000年的，公元前1800年是就比我们中国的，应该是比我们中国的这个夏朝的早期还要再偏早一点，这样一个就相当于是尧舜禹的时代，人家也造出这么辉煌的这样一个建筑了。我觉得
5: 还是很让人
4: 每一个文明都让人真是非常的惊叹敬重。对，但是呢，这个卡拉尔文明呢，它有它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卡拉尔文明是没有玉米种植的，它没有玉米，就是它缺主食。
5: 哦，
4: 它缺主食，
5: 那他们吃啥呢？
4: 它种的是就是像这种。豆子，豆类，就是我们之前还说过，就是秘鲁有专门有一种豆叫利马豆，就是利马豆，这就是利马的豆子。利马是秘鲁的这样一个首都，文明古城啊。
5: 对，好像是吃他们那边的菜就有那种豆泥的那种。
4: 对，有什么就是对，它可以打成豆泥，因为它本身口感不是特别好。然后呢，还有这个南瓜、花生这些东西都有，还非常重要有一种什么呢？它有棉花。它有棉花。它是棉花是来干什么的呢？它是棉花，你首先来可以做衣服，然后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用途，它这个棉花是用来做渔网和钓绳的。
5: 哦，
4: 就是它是在海岸线没有多远，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这个相对来说渔获比较丰富的地方。我们以前都学过世界这个地理，说所谓的四大渔场是吧，就是秘鲁治理这里是世界的一个大渔场。为什么？这里因为它靠海岸没多远就是一个巨大的海沟，所以这里有洋流。那洋流呢就会带来大量的这样那个能量营养物质，所以呢就会有很多鱼去追逐这个洋流。所以呢在这里呢，如果说你只要勤奋天道酬勤，你就可以抓到鱼。但这个鱼它不可能自动的到你的碗里来，你就需要用网和这个钓绳，然后呢取得这个就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的这样一个来源。所以你看它很聪明。然后呢它没有它，而且呢它没有它不但没有这个金属的冶炼，它还没有陶器。没有陶器就很麻烦。为什么呢？你说你做饭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很麻烦？
5: 拿什么做？
4: 它应该用石头做的，石头的容器，木头的容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什么呢？葫芦。它这个葫芦呢，它种很多葫芦。这个葫芦呢它剖开了就是瓢。它如果不剖开呢，它可以带拴在腰里面，相当于救生圈。所以它是一个，因为怎么说呢，它虽然种有农业，但是它是一个 跟这个渔猎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就跟我们以后的这种比较成熟的农业是有一定的这种差距的。
5: 哦，还是非常有趣的。朋友们发了好多这个，像燕林说说这个地方还有沙漠巨型地化文明。
4: 对，这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这个河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干燥的河谷。
5: 嗯，
4: 它是甚至就是这个，如果大家去了解，就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5: 嗯，
4: 在智利的沿海。
5: 嗯，
4: 它智利的沿海向北就是秘鲁的沿海，就是这个沿海，它上面就是非常高的几千米的高原，那下面就是深不可测的海沟，在这个中间地带呢，这个洋流会把所有的水汽都给带走之后呢，在这个海岸线上其实形成了沙漠，连绵的沙漠地带。这个沙漠面积不大，但是非常的绵长，从秘鲁境内一直要到这个智利的南部，是一个上千公里的这样一个沙漠。所以你看以前说这个秘鲁跟这个智利之间争夺什么什么什么伊基塔矿，伊基克矿，那地方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沙漠地带。
5: 嗯，
4: 所以你看这个沙漠地带它靠什么呢？它靠着安第斯的雪山融水。安第斯山非常高，然后呢它有四季的雪山，然后呢它这个形成了很多很多细小的河流，它因为这里面积很小，它不可能形成大流的大的这个流域，所以呢很多很多小河，这些小河当中每一个小河就养活一些文明，但这个文明呢都特别爱好和平。
5: 嗯，
4: 它就跟我们那个就像我们中国这个西部的这个西域的古文明一样，什么36国，什么52国，他们这个国和国之间都很小，所以呢这个国和国之间的每个人在一个绿洲为生，它互相之间不存在竞争的关系，因为每一个绿洲之间所能够承载的人口的数量是有上限的。
5: 嗯，
4: 然后呢他也没有必要去抢别人的绿洲，他把自己的绿洲开发好，然后就生活也挺辛苦的。所以你会发现卡拉尔文明当中，他的祭祀当中，他是非常文明的祭祀。
5: 嗯，
4: 他是烧火，他不杀人，也不杀生，也不杀动物。所以呢这是一个我觉得特别让我们觉得，就是人类的这个杀生，他应该不是说这个原始人他就嗜血，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他这个文明非常爱好和平，就没有发现这种打斗呀，在墓葬当中有没有发现这种殉葬的这样的很多别的地方容易发现的现象，所以大家都认为卡拉这个文明很好，很值得进一步的去发掘。
5: 玉溪营城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啊，一直喜欢读纸质杂志和书籍，在时下电子阅读风行的时代，仍然习惯于线下阅读，我经常看世界知识杂志，
4: 这很好，
5: 在其中知晓了当今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中，特别在厄瓜多尔还生活着与世隔绝的土著人，不知道他们是印加文明的后裔吗？
4: 应该说要文明的话，他们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就包括我们那个整个的就是那叫什么来着，亚马逊雨林，因为它其实我们一直都以为亚马逊就是巴西的，这是一个刻板印象啊。包括秘鲁的东部，这个厄瓜多尔的东部和哥伦比亚的东部，以及这个委内瑞拉的南部的部分地区，它都属于亚马逊雨林，这些国家都有相当大的面积都在亚马逊雨林当中。这个雨林就是在山的这边和山的那边都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安第斯文明，就安第斯山以东的这个亚马逊，这个亚马逊是个，就安第斯山非常非常高，但是只要到了亚马逊就是一个一马平川，非常非常的低频。就亚马逊的，但是亚马逊的河流的源头，它是从这个安第斯山的东路非常曲折的，它是从玻利维亚和秘鲁非常曲折的流出来，然后流经北边的厄瓜多尔，又流经这个哥伦比亚，然后再转到巴西的境内。
5: 嗯，
4: 所以呢它这个非常非常高的山和非常深的河，其实对文明是一种非常大的阻隔，所以这些人他们互相之间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5: 斯努比说了，说卡拉尔文明在秘鲁沿海建造了规模宏大的金字塔群，底部的面积接近4个足球场。
4: 嗯，
5: 而且他们那时候掌握了天文观测的技术，用于指导农业。然后卡拉尔文明时期还驯化了棉花、葫芦、南瓜、豆类等，并且开始种植玉米了吗？
4: 应该是没有，
5: 没有是吧？对，刚才您说没有。毛毛的宅女说，
4: 到了后期有可能就是会从那个中美洲传过来。
5: 毛毛宅女说，各种豆类、南瓜、花生应该都是很健康的呀，所以那边的人是不是活得很长呢？那么卡拉尔文明其实它就是那个时候也开始利用太平洋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内陆地区开始交换物品了，是吧？
4: 对，所以你看它有很多那种海洋的这个物产，就包括我们很多就是它那个用骨头做的东西，包括他那个用这个贝壳，就是像螺号做的东西，它都是他这个祭祀的法器，它这个应用的非常的频繁。
5: 但是它没有文字，是吧？像阳光就说了，
4: 节神祭祀。
5: 他说安第斯的这个 文明的历史证明了人类文明可以完全沿着不同的路径独立发展，打破了文明必须有文字的传统认知。
4: 所以这个呢，就是它肯定可以发展，但是呢，它可以产生，可以发展，但是它发展的一定的高度，它就必须有到文字的这个阶段，它有可能还，它是剑走偏锋，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5: 葛玉龙还给我们发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人的图片和事情，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到。那么这个文明再往下延伸是什么呢？
4: 再往下就刚才说的茶文文化。茶文文化呢，它这个时间段呢，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周代，从这个周代就延伸到这个汉代，就相当于是我们中国
5: 文
4: 化的这个上古时期，是吧？
5: 这是公元前900年到公元200年左右哈。
4: 这个文化呢，其实就跟金家文化有点可以对接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卡拉尔文明，刚才已经跟大家强调了，它是一个沿海的河谷文明。但是呢，它跟南美洲的主要的后来的印加文明，我们想到是什么？是巍峨的高山，是山间的梯田。所以呢，这个茶文文化为什么被认为是源头呢？之前被认为是源头呢，因为茶文化它是一个山间的文化，它是山谷里的文化。它是高山，就是这个地方呢，高山它的气候反而更适宜，因为你那个海岸线上面很热，然后呢就靠灌溉搞农业。但是我这个高山当中呢，它其实由于它这个地方纬度比较低，到这个茶文化时期呢，它是在山间的高地种一些喜欢就是耐寒凉的作物，一个是马铃薯，另外一个呢是藜麦，它是耐寒凉的作物。这两个作物的培育主要是归根于这个茶文化，它是在一个，就是你要是在卡拉那个比较热的地方，它是，你看棉花那些东西它是比较喜热的啊。但你到了这个高山上面，相温度降低，我们都知道在同样的纬度情况下，每上升1000米这个温度是要下降6摄氏度的，所以你这个文化有个山上这个温一个温带，甚至是这个寒温带的这样一个结果了，所以这里就比较适合种马铃薯。这个他们就把马铃薯培育的，因为马铃薯本来的坐浆草就是一种那个下面的一个根茎是比较小的，好，经过他们的培育，把这个里面的涩味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好吃，越来越甜，然后呢又让它这个越来越大，所以呢他们对人类的这个作物的保护可以说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增加。就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吃这个杂粮当中一定会有藜麦，藜麦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对，这也是南美洲的茶文化，他们在高山之上，他们在利马北边的这个高原上面培育着这样一个文明。这个文明它相对于我们之前说的卡拉尔文明呢，它有比较大的一个重要的进步，一个就是它有陶器，还有一个呢它有畜牧业。它山间交通它靠什么呢？靠那个能跑路的东西，能跑路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大羊驼小羊驼。
5: 我们马上就要说到他们的这个冶炼技术黄金宝藏。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7: 游戏开始了，
8: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7: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8: 这小场面。
7: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8: 血条咋掉这么快？
7: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8: 我的车！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9: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登安第斯山巅，解码高原文明传奇。古安第斯文明是南美洲大陆孕育的多中心古老文明集群，扎根于崇山峻岭与海岸荒漠间。古安第斯先民在河谷山巅拓境，修筑连绵梯田，铺展万里驿道，熔铸黄金饰品，织就精美织物，在没有成熟文字的条件下，缔造出独树一帜的文明。层叠群山，既馈赠矿藏与耕地，也带来隔绝与险阻，深刻影响着文明的兴衰。循着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让我们一起登上巍巍安第斯山，读懂高原先民书写的远古篇章。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老师。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安第

0: 安第斯文明的历史吗？陈明迪说了，安第斯文明没有文字、铁器和车轮。
1: 嗯，没有，都没有，
0: 整个，这是它的局限性。
1: 对，南美都没有。嗯，
0: 对，但是呢，斯努比说了，他是被，哎，对，卡拉尔文明是美洲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嗯，但是他们就是有很有趣的发展。像的阳光说，安第斯的无文字治理是通过结绳记事的基谱和高效的驿站烽火台的系统，在没有文字情况下实现了对广阔疆域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哈。
1: 嗯，没有文字。嗯，
0: 哎，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藜麦，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藜麦，说营养指数最高，产量低，目前只有秘鲁地区的黑色藜麦比较常见，
1: 对，
0: 口感甘甜，仔细品尝有淡淡的坚果香。
1: 我们现在山西内蒙种藜麦也比较多，
0: 也比较多哈。嗯嗯嗯，现在这个是杂粮里头算是比较贵的哈。
1: 对，
0: 嗯，啊，有的时候
1: 就是在别的杂粮
0: 里头撒一点，
1: 对，掺一点
0: 啊。嗯，哎，陈明迪说，他说我老家的方言里土豆就直接叫洋芋，
1: 洋芋
0: 是吧？我记得好像在西南那一片，就是云贵那边都是叫洋芋。
1: 对，基本上如果是这个从当时从这个海上传来的东西，基本上都叫洋什么是吧？洋火、洋灯、洋油，
0: 对对对，
1: 洋柿子，西红柿很多地方叫洋柿子。
0: 斯努比说，嗯，如今藜麦的身价可是大涨。
1: 嗯，
0: 哦，毛毛的宅女说，她说我经常吃三色藜麦的杂粮饭，她给我们看她做的，嗯，有时候还会加很多的豆子。嗯，您这个是特别健康的，啊，
1: 对对，
0: 真的向您学习。嗯，我有时候就老觉得这个太粗糙了，不好咽下去。但是现在真的是也是要多吃，我看都各种的这个养生里头都说要多吃。
1: 对，所以说南美洲整个包括整个美洲大陆是真的这个地理大发现，它本身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作物大交换，给我们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的我们很多非常重要的这个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都是跟这个美洲大发现有关的，是吧？你比如说你看玉米现在世界最大产量的，包括土豆如果作为主粮统计的话，它应该是也是这个世界的前几名，然后呢就包括花生是吧，就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常用的这种牛油果这些东西是吧，菠萝这些东西都来自这个 南美洲的这样一个馈赠。
0: 是，
1: 嗯，
0: 李秀兰说了，做浆草的花很漂亮，给我们，小小的黄花给我们发了一幅这个图片。所以这个我看朋友们就说了，于心成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1: 嗯，
0: 人类社会的诞生和发展同样受着自然环境的青睐和制约，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然真理了。
1: 对，
0: 嗯，然后向着阳光也说到了，说这个安第斯先民在严酷的高山环境中还是发展出了很先进的这个农业灌溉系统和梯田的技术，因为有高山嘛，是吧？
1: 高山，嗯，
0: 像马铃薯、花生、藜麦这些很多，
1: 也包括它本身它的降水量是非常丰富的，
0: 哦，
1: 有梯田它肯定有丰富的降水。
0: 嗯，然后他们还驯化了羊驼和骆马，是吧？
1: 对对，骆马其实就是大羊驼，就是我们叫美洲驼，
0: 哦，
1: 因为这个就它属于这个骆驼类的，所以你羊驼它不是羊，它是驼。
0: 嗯，
1: 但它是在最早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个以这个骆驼属的一个种类。它是越过白令海峡，它来到这个美洲，来到美洲呢，它又越过，它是应该是从这个美洲的北部，然后呢，就跟这个人类的这个轨迹是一样的，到了美洲的这个南部，然后在南部呢，在南部实现了这个人工的饲养，
0: 嗯，
1: 就是而且它是这个人工饲养这两个，就是大羊驼、小羊驼，
0: 嗯，
1: 这个是美洲唯一的。美洲唯一饲养的，也是美洲唯一的这样一个文明去驯化它。你看，在一个北美洲是没有牧业的。北美洲，它比如说，它那些非常我们那个印第安人，他头上插着羽毛是吧？
0: 嗯，
1: 他是去猎杀那些鹿和那些牛，他是没有养的这样一个概念的。养的是最养什么呢？养就除了养狗，但是养狗它主要不是说是牧业，嗯。
0: 哎，葛威龙说，他说藜麦是唯一一个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一个单体植物就能满足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的，
1: 对，所以它才这么贵
0: 啊。哎呀，那我以后要多关注一下了。
1: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就是以葛威龙为课代表的，我们这个课堂是真的是大家互相学习，非常长知识。
0: 真的，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哈。然后您刚才说了这个，像阳光还说他们印加人修建的梯田和水渠至今还在发挥作用，尤其是莫雷梯田的环形台地更是利用微气候的差异进行作物试验的杰作。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农耕文明，因为农耕文明你既然进入农耕之后呢，你就定居了嘛，你定居之后呢，你说你每天我们孔夫子说的叫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你就想着怎么去提高产量，
0: 嗯，
1: 然后提高产量你就会 就叫天时地利人和，你都会去观察，然后去找到最优解，因为你有足够的时间，你从几千年前在那里定居，然后就开始这块，这是此山是我开，是吧？此田是我栽，然后就想着怎么去一点一点提升它产量，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肯定是传统社会当中的最优解。这个我觉得也是一般很常见的现象。包括我们中国的，你看我们在我们中国的不同的这个地域，从浙江，然后到江西，然后到这个两广，然后到这个云贵，都是这种非常精美的这种梯田的这种设置。
0: 没错。谢谢毛毛的宅女，他说所以这个藜麦是可以慢慢，所以是一定要吃的，这个营养素这么全哈。开始的时候他说不要太多，等身体肠胃适应了再慢慢的多加一点。以前真的我只是觉得这是比较贵的。
1: 对，
0: 现在对它的营养有了全新的认识。
1: 我们之前我们中国人是吧，我们中国胃，然后慢慢的就会适应，就像花生这些东西，是不是花生瓜子这些东西，我们经过了几百年我们都慢慢的适应了，像这藜麦呢相对来说比较晚来一点，我们也要慢慢的去适应它。
0: 是陈明迪给我们发了骆马的这个图片，它是羊驼是比它那个毛会更长一些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刚才是说到了这个茶文的文明，接下来到了这个墨切文明。这个文明应该说就是在这次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展览里头
1: 是个主力，
0: 有很多他们的这个精美的展品了哈。
1: 对，它这个呢就是因为其实在茶文文化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金属的冶炼，然后到了这个茶文文化的时候呢，这个冶炼就开始加强了，就是因为这个文化特别有意思，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卡拉尔文化，是吧？卡拉尔文化不怎么打仗，他就守着自己的一个河谷。然后后来到了茶文文化之间呢，茶文文化的人他是非常善于做生意的，他在山上，他山上他有这个骆马，他有这个羊驼，然后呢他会把这个货物，然后呢会互通有无。所以呢这个文明呢就是在整个安第斯的内部，就相对来说这个文明就会渐渐的就是叫对齐了，是吧？就是这个大家的水准就会有所提升。然后呢到了这个我们相当于我们中国历史的这个秦汉到南北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就我们中国应该从这个公元前200年到这个公元后的这个几百年，这个时间段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就是唐朝以前嘛，唐朝以前秦朝以后这个时间，在这样一个非常长的这个时间段呢，在这个秘鲁北部的河谷，就是之前的卡纳的这个地方，卡纳中间公元前1800年之后呢有所沉寂，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这个人口都会有一个衰减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呢？有可能是地震。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非常明显的叫环太平洋地震带，甚至有海啸。因为这里是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的这个东侧是极高山，它的西侧是极深的海沟，板块和这个太平洋板块的这样
0: 交界处、
1: 交界的地方，所以特别容易发生大地震，也特别容易有地震引发的海啸。所以呢，这个地方过了很长的时间之后呢，它这个文明就会废弃了。但是又过了若干年，到了公元前200年左右，在这些河谷地带又产生了新的文明，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非常艳称的叫墨切文明、墨切文化。
0: 我觉得就刚才
1: 有人叫墨西卡。
0: 刚才陈明迪给我们发的那张那个时间对照表特别好，特别清楚，就能
1: 看
0: 到。
1: 对，
0: 墨切就对应中国的这个秦朝那时候。
1: 秦朝以后，一直到这个魏晋南北朝这个时间段，就是墨切文明，它是有一个巅峰期。它的巅峰期有可能在我们相当于中国的唐朝初年之时候达到它的巅峰。然后它有大量的非常精美的这样的产品，这个产品什么呢？就是它没有文字，但是它有图画。所以呢，它在它的很多的地方通过图画来表现自己的信仰，来记录自己的历史。这就给我们去解析这个文明呢提供了条件。它首先它喜欢搞壁画，它再次呢它喜欢在它的陶器上面搞图案。这个图案呢就是他们崇拜的神。还有呢，陶器本身就有很多奇怪的造型。如果我们今天去看那个王的宝藏里面，那些你要是对那个陶器感，你就发现那些陶器真的一个一个都挺奇怪的，就没有那种非常我们中国看的非常正经的那种陶器，都是它是异形的，就代表他自己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包括他自己的崇拜的对象。还有呢，他们常见的动物这种植物的这种种类都会有。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他有这种非常漂亮的金银器。
0: 是。 斯努比就说，墨切文明掌握了施蜡法和镀金技术，制作出了精美的金银面具、耳饰。

0: 和礼仪用具。像阳光也说到，说他们那个时候掌握了精湛的白银和黄金的加工技艺，黄金是被视为汇聚太阳能量的圣物。那么这次在王的宝藏上，这些黄金的展品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黄金是人类古文明共有的神圣符号，神秘的安第斯先民为黄金赋予了独特的精神内核。在他们的信仰中，黄金是太阳神阴地的汗水，超越世俗财富定义，是连通天地、触碰神域的神秘媒介，承载着远古独特的信仰力量。王的宝藏徐徐揭开安第斯黄金信仰的神秘面纱。查纳帕塔太阳纹盘是远古日月崇拜的珍贵遗存，融合太阳神与美洲豹双重图腾，藏着先民观天察地的古老智慧，是人神相通的神圣礼器。诸多金器里，墨切章鱼形金冠饰最具神秘气韵，人豹合一的图腾肃穆庄严，搭配彩石与贝壳镶嵌，象征王权与神性相融，是安第斯文明贯通天地的核心信物。金冠、金衣残片是王族专属标识，身披黄金承接神谕，是贵族独有的神圣特权。祭祀金杯承载先民祈福护族的赤诚心愿，神兽金狮守护族群安宁，简约的印加金羊驼诠释着万物共生的文明理念。安第斯文明将黄金尽数敬献天地，纯粹为信仰而生。这些千年流金遗存镌刻着高原文明的独特底蕴，也见证着全人类对神圣与光明的永恒向往。
0: 谢谢葛威龙，在放这个的时候马上就把金冠饰的图片给放上来。哇，
2: 我是当时也是在这个金冠饰面前，我是驻足，久久不想离开。哇，这个就是一下就进入脑海当中，因为你之前又一般人是很难见到类似的这样一个画面，直接的就直击灵魂啊、真是对、
0: 还有这个燕玲也说了，黄金工艺的巅峰，西潘王陵出土了大量金银陪葬品，他们还擅长肖像陶器，还有这个镶嵌技术，金属的这个锤打，它的很薄的那个片嘛，是吧？
2: 就做成金箔，可以做的非常薄，然后呢，拉丝可以拉的非常细。这个我觉得就是应该说是安第斯的馈赠。为什么呢？就刚才说的，安第斯它是一个非常险峻的山，但是这个险峻的山呢，它是就是一个板块的交接部分。它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隆起，然后在地质上呢，它就容易叫出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我们每一个地方其实都会有这个金属的矿藏，是吧？但是呢，大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脚下这个矿藏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因为它埋得太深。但是呢，在这个高山它形成褶皱的地方呢，它就会容易露出这个金属的矿苗来。所以呢，它这个非常险峻的山，非常大的落差，对于这个比较不太发达的文明，他们去探矿是非常便利的。所以你看，我们都是在那个比如说横断山脉是吧，什么什么金沙江畔是吧，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的地方它容易出现这个贵重的金属。这个贵金属本身它这个化学性质是比较稳定的，它就可以以单质的形式存在，尤其是金是非常稳定的。所以呢，只要你这地方有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地势的落差，它其实对采金是个非常好的便利的条件。银也是类似啊，因为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金银的这样一个发现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所以你看后来西班牙殖民者到这里也不是大肆的去掠夺这里的金银嘛，这里金银比较多，然后他们人跟这个金银接触就发展出来他们这个对金银的加工的工艺，它就包括变成它什么样的形状，变成什么样的厚度，变成甚至变成什么样的颜色。为什么呢？他还发现了有这个镀金的这样一个工艺，那这就非常了不起了。
3: 对，
0: 这个就很厉害哈。
2: 对，
0: 这个镀金工艺，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好多这个，就是你可以不用。就是用银来镀这个，
2: 对，它就能做出各种神奇的这样一个效果。而且呢，
0: 这个加工技术很厉害。
2: 对，而且你看它整个的这个加工，它是把这个所有的可以说达到随心所欲的达到它想要的这种形状。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墨切金冠是吧？这个墨切王的这种金冠，你看它中间它做一个非常恐怖的这样一个猫科动物的形象，对吧？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美洲豹，也叫美洲虎，因为它从花纹来看，它是一个豹。但是呢，豹，我们中国的豹，我们这种华北豹，它是体量比较小的，包括那个非洲草原上猎豹都没有这么强壮。从它的体格来看呢，它又好像是一个虎，它的体格最大的那个可以达到就150公斤，300斤，对付一个成年人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它这个猫科动物呢，就是给这个墨切文明带来非常 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神奇的这样一个想象。所以你看，中间是一个猫科动物，
0: 嗯，
2: 然后呢，它有像一个八的
0: 抓
2: 鱼、章鱼一样，伸出很多触角，然后触角的后面又是一个鱼的形象
0: 啊，
2: 有人说是鲶鱼。所以你看，它中间是一个树，然后呢，最边缘是鱼。所以你看，这个文明它就跟那个默契的所在的这个位置是一样的，
0: 嗯，
2: 它上面是高山。它的东侧，它的这个来源的水的来源是高山，是这个美洲豹盘旋出没的地方。
0: 嗯，
2: 但是它确往的地方是大海，因为这是沿海的一个遗址，是河谷的一个遗址。所以这个西派王林呢，它旁边就是大海，大海当中有很多这种丰富的。这个有这个海水鱼类，还有这个河流里的淡水鱼类，因为它这个王林是在河谷地带嘛，所以你看它是从山到海，从树到鱼这样一个表现，
0: 嗯，
2: 我觉得就想象力也非常好，然后这个艺术的组合我觉得也给我们其他人一个非常大的启发。
0: 本身这个西潘王林就是非常传奇的啊，
2: 它的发现也很传奇
0: 啊，
2: 我们可以稍微展开一点。1987年的时候，
0: 嗯，
2: 很想那时候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个南美的考古学界是比较沉寂的，
0: 嗯，
2: 然后呢大家看的都是什么印加文明的什么失落的这些东西啊，是吧？结果呢有几个盗墓贼，
0: 嗯，
2: 他们闯入了，他们就是应该说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他们发现了这个西潘王林的这个所在地，他们进去之后被惊呆了，
0: 嗯，
2: 没有见过这么多耀眼的黄金，包括其他的这些陶器啊什么之类，太丰富了，
0: 嗯，
2: 导致他们分赃不均，其中有一个家伙报了案，报了案之后警方就赶快介入，然后呢就是当时这个秘鲁国内的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考古学家就开始对他进行保护性的发掘，让这个考古学家因此奠定了世界级考古学家的这样一个地位，因为东西太多了，
0: 嗯，
2: 结果金银器好几百件，陶器好几百件，然后整个的层层叠叠的堆在一起，然后感觉这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宝藏，当时是被认为是世界十大宝藏之一，就这个它的这个就我们真的叫含金量，这真的是黄金的金，就是整个的物品当中的金质物品的这个它的占比是非常的明显。
0: 嗯，这个斯努比说了，说这个默契文明时期，人们用贝壳、鱼粉、棉花换取高原的羊毛、骨科石料等。那个时候应该说这是就是没有轮子、铁器和文字，但是在水利工程、陶器和金属工艺方面是有很高的成就。
2: 对，因为它在山海之间，所以呢，你看山和海两边的这样一个贸易，因为自从茶文化开启了这样一个就是高山和河谷之间的贸易以后呢，其实后来的这个文明相对来说它就没有那么闭塞了。
0: 嗯，
2: 然后如果大家去看，我们看那个大展上面有那个电子屏的这样一个显示，
0: 嗯，
2: 你会发现就是它那个很就是秘鲁的文明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就是非常宠爱这一个，
0: 嗯，
2: 就是山的西路，然后呢海的这个东岸这一个非常狭窄的这个平原，基本上就类我觉得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朝代了，就是这你方你唱罢我登场，然后你衰落我崛起，就是这个河谷地带和山间地带它总是会有不同的这个族群在活动，然后他们之间也会有交换，然后就取决于哪一个比较强大了，强大的就是河谷强大了，也许会去上诉去控制上面的这个高原的不足，高原的强大了也会打下来，这就跟我们中国的这个什么农耕文明和游牧民族之间的这样一个兴衰迭代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嗯，1528说了，除了杂粮、藜麦、马铃薯、瓜、豆类等之外，彩金才是外来者最吸引他们目光的，金饰是真漂亮哈。而且您刚才因为说到土豆，我看到格威龙给我们发的其实特别有意思，
2: 嗯，
0: 他说南美原产的土豆有赤褐色、红色、白色、黄色、紫色，很多的颜色，他给我们发的图，我一看我还真是没见过这么五颜六色
2: 的。因为就是尤其是秘鲁这些山地的居民，他们还是以种这个土豆为生，
0: 而且你知道他说这个现在马铃薯的土，就是品种有5000多种，其中4000多种可以吃，很多品种都是南美原产地独有的。
2: 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类基因的一个宝库，这个都是就属于这个基因的这样一个多元化，它会解决很非常大的农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一看那个我们那个杂交水稻是不是，
0: 嗯，
2: 哎，那我们通过这种不同的这种土豆的这样一个它这种基因的这个杂交也会得到更加优良的品种。
0: 嗯。 那么我们今天还有印加帝国没有时间说了，下次我们再做一期节目，因为正好这个咱们这个展览还有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结束嘛。刚才陈明迪也专门很贴心的给大家发了，说这个展览对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个展还有将近一个月左右时间结束，而且现在是可以分展厅的买票进去看了，他给我们还专门发了这个、
2: 因为想看黄金的就去看了帮他宝藏，
0: 这个其实可能更适合二刷的朋友，他觉得哪个更好是吧，因为看这个展览下来还是要蛮长时间的。格威龙也给我们发了这个默契文化的这个金耳饰，有这个鹿纹的金耳饰，鸟纹的金耳饰，真的都特别特别的美，
2: 就像那个默契里面那个，包括那个，很多的这种护甲，包括他那个叫那个斩首者的那个雕像，我觉得这个都肯定是在别的地方或者我们在我们中国的又没有类似的东西产生。
0: 真的。这个闲情岁月也好久没看见了，也说到了这个藜麦的这个营养知识，他要学习
2: 这个是我们马上就可以实践的知识，
0: 真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今天的通过这个顾老师还有我们朋友们在聊天室的分享哈，我们透过一件件文物触摸了安第斯高原先民的精神世界，高深隔绝不了文明的创造力，没有文字的土地同样能诞生震撼人心的文化瑰宝。这场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也让我们看见，无论身处世界哪片大陆，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对美好生活的追寻本就相通。首都博物馆的这场特展还在持续，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走进展厅，近距离来感受美洲古文明的魅力。也特别感谢顾老师，通过这种解读，真的我们对于美洲有了全新的认识。再去看这个展览，我们可以分展厅去看一看了哈。
2: 我们要持续的学习，
0: 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下一次我们讲印加帝国，其实格威龙刚才给我们发了好多印加帝国的一些很奇特的事情，包括顾老师刚才一开始就说了，100多人就把这个帝国给毁灭了。但是实际上印加帝国的这个兴起也是非常的神奇，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哈。我们下次节目当中
2: 再
0: 跟大家分享。是的，好，那么感谢顾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2: 感谢大家的陪伴。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空间戒指声，
5: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9: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避开热门城市，走进特色小城，成为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不必排长队，不必高消费，却能看到真实的地方风貌，体验原汁原味的市井生活，这恰恰是很多过于标准化的景区难以提供的稀缺资源。今天我们带您走进邯郸广府古城，它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广府镇，是一座拥有2600多年历史

0: 时的古城，集古城、水城、太极城于一体，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那今天啊，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安山化身古代人物罗夫，一身战国袍，启迪小城历史文化，一骑特色宴，品尝人间烟火，一轮明月光，照见世间情。我们带您深入体验广府古城的文、武、石，展现这所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1: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在河北呢，拥有着这样一座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那么经过岁月的更迭，它从未更改过名字。它是战国赵都，是秦汉武都，当然也是现如今中国成语典故之都，这里就是邯郸。当然与邯郸一样精彩的还有一座浮于水面上的千年梦都，广府古城。战国时的金戈铁马，隋末时的风云激荡，以及明清时的角楼相望，智慧的古人是引水围城，让它拥有了北方小江南的钟灵毓秀。杨氏太极拳、武氏太极拳也是在这里发扬光大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的妆造是来自于哪位古人的，在这里呢，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它是来自于一篇古文：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夫。没错，我今天扮演的就是陌上桑的罗夫，穿上古装吟诗作赋，今天就与我们一同穿越时空，来领略昔日的繁华与文化底蕴。那么今天呢，陪同我们一起云游的还有我们的广府古城景区讲解员王子平。子平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广府古城景区的讲解员王子平。今天呢，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观看我们的广府古城。
1: 非常开心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千年梦都广府古城，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来打卡千年梦都，一座等了你3000多年的古城。今天特殊的一点是我们采用的是夜晚夜游广府古城啊，别有一番风味啊。那么说到广府古城呢，其实可以玩、可以体验、可以打卡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可以囊括五大核心景区。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其中一个，
2: 对的，
1: 也就是我们的广平府署。
2: 对，
1: 那么接下来就由子平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广平府署它的这一个重要的意义和存在。
2: 其实这个广平府署的话，因为在明朝的时候开始设立的，明朝呢，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当时在全国各地设府，这个地方就是广平府了。它这个府下边管有九县一州，当时的九县就是现在邯郸周边的这些县市区，比如说永年、邯郸、鸡泽、肥乡、广平、成安、清河、威县、曲州，还有到清朝的时候又划了一个州叫磁州，邯郸不是有磁州窑吗？
1: 磁州窑，
2: 对，那个磁州窑就是盛产于磁州的。都归他来管，所以他的行政地位又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一个市邯郸地级市的一个行政地位。同时呢，他也是当时京都八府之一，我们大家知道的什么顺天府啊、真定府、保定府，不都是府这个级别吗？
1: 对，
2: 他也叫广平府，其实他的行政级别来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府署，其实占地面积是比较大的，算是我们整个广府古城里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景点了，占地面积能达到80亩地，也就是我们说的平常说的5.3万平米，
1: 哇，那真的好大啊！但是我们现在只看到其中一个区域，
2: 对，它这个是因为它仿照古代的官衙式来建筑嘛，前面是办公的，后面是生活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它的办公区。
1: 我们的镜头可以给到我们正对面啊，就是明镜高悬。
2: 对，这是它的一个大堂。我们可以看到有广平府正堂这五个字，就是它平时审案子然后举行祭祀活动的一个场所。那两侧我说的办公场所其实包括我们的左右两侧，刚才大家也能看到，比如说我们过去说的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和工科，其实就是相对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职能部门，也是当时很多办公人员办公的场所，主要集中在这个大堂广场的东西两侧了。那广平府正堂其实过去除了兼有这个审案子，比如说一般的谋反命案这些大案子的话会在这里审，其实它还有兼有一个祭祀的作用。我们眼前可以看到有个台子嘛，我上去之后这个台子我们看这个房是没有顶的， 对吧？它的顶子就在一半，然后前面这个台子上它没有屋顶。
1: 嗯，
2: 其实这个台我们叫月台。像古代的时候，如果发生这种日食和月食的情况下，当时人们的认知里就会认为是有异常的天象，就会有灾害要发生了，都会要举行一个祭祀活动，不管是民间的也好，官府的也罢，都会举行祭祀活动。但是如果在官府举行祭祀活动的话，它的场所就会在这个台子上。啊，过去的这个祭祀活动叫旧日护月的祭祀活动，所以这个台子也有个名字叫月台
1: 啊，月台
2: 啊，对，就和我们平常上火车说的月台其实是一样的字啊，
1: 嗯，
2: 但是它的作用就是要举行这旧日护月的祭祀活动来用的，
1: 嗯，
2: 啊，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大堂这么敞亮，它还没有大门，
1: 哎。
2: 对，这
1: 说明什么呢？
2: 这没有大门啊，其实也是过去人们的一个专门的设计啊，就里边是审案子的。
1: 嗯，
2: 但过去也一部分的案子是允许老百姓来旁听的，旁听在哪儿呢？就在这台子上
1: 啊。
2: 你要把大门关上了，老百姓就听不着了。
1: 对，
2: 所以他就没有设置大门。
1: 我们可以秉承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这样一个理念啊，让我们的老百姓可以来旁听。
2: 嗯嗯，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明镜高悬，下面有一幅图，
1: 嗯，
2: 这幅图其实就是云雁朝日图，
1: 哦，
2: 代表的是广平府知府这个官员，他是一般是四品文官的身份。
1: 嗯
2: 啊，那高出地面一尺高的地方我们称为台，台上设了一张书桌，那张书桌我们叫公案，
1: 哦，
2: 公案上有笔墨纸砚、文房四宝，
1: 嗯，
2: 还有他审案子必用的铅筒和铅尺、金桃木这些办案必要的物品。
1: 嗯，
2: 啊，我们可以近距的看一下，除了笔墨纸砚，平时我们大家知道它的用途，其实还有一个筒子，就是我们叫铅筒。
1: 哦，
2: 铅筒里有两个颜色的铅子，
1: 嗯，
2: 有红头的、绿头的。
1: 哎，我们可以看到啊，真的是现在
2: 它颜色不一样，
1: 绿头的代表什么呢？
2: 啊，红头的铅其实代表的就是行钱。
1: 哦，
2: 啊，相当于我们说用刑，过去我们说就是打板子，这叫刑签，
1: 哦，
2: 知道吧，
1: 哦？
2: 啊，然后一个板子代表就是一个红签，代表是五个大板，你要打20个大板，它，哦，要扔四个签了。
1: 嗯，
2: 绿头颜色的签呢，我们叫补签，就跟我们说现在刑警要逮捕令，就是逮捕令的意思。
1: 哦，
2: 过去有三班衙役嘛，有捕快。
1: 嗯，
2: 捕快其实就是说在逮捕用的，
1: 嗯，
2: 那拿那个绿头签就可以让捕快去逮捕人用了。
1: 嗯，
2: 除此之外它还有其他的用途呢，我们铅筒的容器可以装东西嘛，它过去可以装一升米，
1: 啊，
2: 就是里面装米的话它可以装一升，
1: 哦，
2: 但是这个铅尺它是有长度的，
1: 嗯，
2: 拿出来之后过去我们量布，我们过去买布的话都是几尺布或者一丈这样的度量工具，它这个一个尺子是可以量一尺布的。
1: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审案子发生这个缺斤少尺的案子的话，就不用再找第三方的工具了，只用它来衡量就可以了。
1: 啊
2: 啊，所以有点类似于第三方这种公平秤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
1: 嗯，
2: 除此之外呢，我们大堂的东西两侧还有他出行的这个仪仗，因为他是一个四品的文官，
1: 哦，
2: 当时皇帝赏赐给他这个级别的仪仗，他会有罗一面，罗在我们大家的身后啊，可以看一下。啊，那面有罗一面，哦，那面罗，他会敲九下，这九下的寓意呢，就是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
1: 嗯，
2: 然后还会有杏黄伞一把啊，然后青扇一把，铜棍皮槊各两个，回避肃静的牌子各两面，
1: 嗯，
2: 就是不管谁来做这个四品的文官，他基本上都是这一套出行的仪仗，也就是说这套仪仗不会变，只不过是轿子里的官员可能会变。
1: 嗯，
2: 啊，这是我们这个广平府啊，墙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广平府当时九县一州的一个人口啊，当时九县一州人口可能到清朝末年的时候，
1: 嗯，
2: 这个人口会达到鼎盛，也就达到110万人。
1: 哦，
2: 之前呢人口是比较少的，明朝的时候，
1: 嗯，
2: 啊，人口还是比较少的，我们九县一周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呢，我们会给大家罗列一下，也就当时的一个行政制度，包括当时的一个古代的一个过去的基本情况，都会在这个堂里呢向大家展示的清清楚楚。
1: 嗯，也就是我们今天来到广平府的话，也能看到清朝时候当年的这个行政制度啊，包括人员分配啊、管理制度啊等等。
2: 对，嗯，当时我们这个府衙当时布展的时候，就是按照清朝对鼎盛时期的那个时候来布展的，
1: 哦，
2: 因为这个还是比较近的。因为在明朝的时候，虽然说它是设立了，但是它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大。
1: 嗯，
2: 可能明朝刚刚开始定江山的时候，
1: 嗯，
2: 它可能为了有办公的场所，它只有简单的五间屋子来建，
1: 哦，
2: 慢慢的办公，就像现在一样，慢慢的随着它的制度会越来越完善，它的部门也越来越完善，
1: 嗯，
2: 它的办公场所也会随之的逐渐加大。
1: 嗯，哎，今天呢，我们是晚上 来游览我们的广平府啊。其实我们的白天的游客也是非常的多，
2: 对，
1: 尤其是咱们现在马上要十一了
2: ，
1: 我相信在十一期间来到这里的天南海北的全国的游客朋友也是非常的多啊。咱们的这个开放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2: 白天的话，我们是早上9点开始营业，然后到晚上应该最少会到达9点，就是21:30或者是22点的时间，因为白天和晚上的这个主要的游赏的目的不同。白天呢可能就是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我们的古建筑，同时我们会在这个大堂上进行一些神啊这些小情景剧的一个演绎。到晚上的话，我们就是以灯光为主了，就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树上的这些灯笼，包括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后花园里，还有一些我们的夏灯节一些赏灯都会在后面举行。所以说白天是看名胜古迹，然后到晚上呢就是看古城的夜景，看这些灯光。
1: 而且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咱们知道广府古城呢四面环着护城河，
2: 对啊，
1: 游河也是我们夜晚打卡广府古城的一个必须要去体验的项目。
2: 对的，我们以这个河道为场景呢，做了一些声光电综合的一个立体的影像，在我们游船的同时，就可以感受到我们邯郸的文化以及我们广府的文化，包括我们很出名的这个胡服骑射的这个成语，它有一个具象化的演出，会在我们的这个河道上能观看的了。
1: 说到成语，我刚刚看到这个明镜高悬，下面我就特别想说一个拍案叫绝。好，刚刚我们浏览的就是我们的广平府的可以说是行政区域啊。
2: 对，
1: 我们后面呢还有生活区，
2: 对，
1: 还有一些其他可以观赏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顺着我们的游览线路啊，往东街去看一看。好，刚刚我们从广平府署出来之后呢，就来到了我们可以说是核心区啊，商业街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张灯结彩的啊，有很多的饭店啊、特色小吃啊，还有一些像我这样穿着古风打卡拍照的地方啊。哎，我相信很多游客朋友来到一个地方，就是不容错过的环节就是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所以我也是做了攻略来的啊。来到邯郸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比如说我们的永年酥鱼，
2: 对，
1: 还有一个叫做粽肘。哎，在我们子平的带领下，我相信大家也是看我饱饱口福啊。我们可以看到街道两边啊都有这样的可以说有特色美食，还有正餐啊，都可以打卡的。有没有给我们推荐的？
2: 其实我们一般来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我们作为在水正中央的一个城，它肯定一些鱼呀、这些虾呀就是它的一个特产，比如说酥鱼、藏肘、河虾、驴肉，这些都是我们当地比较出名的特产。然后这个酥鱼呢，就是现在因为它这个包装也比较方便了，就有很多人就会把它买回去然后带回去。可以看一下，刚好我们走在了我们家这个我们整个古城的百年老店这个松海饭店，我们去看看它这个酥鱼。
1: 好，
2: 可能现在正在走货啊。我们去看一下他家这个酥鱼，当时也是现在也是比较在古城里比较出名的啊。
1: 我们现在在这边就能看到啊。
2: 对，
3: 这是我们这儿特色粽肘。
1: 这是粽肘，这外面包的是什么？
3: 保鲜布。
1: 哦，这是保鲜布。
3: 什么时候吃它的这个肉质不散，味道不跑，特别的好吃。
1: 光说我这是品尝不了，我也没有办法评价。好，然后在旁边呢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广府酥鱼。
2: 对，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了好几种啊，这是这个小鲫鱼，这小型的。然后它还会有一些大型的这种大鲤鱼、大鱼块，可能是吃的更比较更方便一些
1: 啊。这时候相当于我们带回去，
2: 对，这是属于真空包装的了，
1: 加热或者不加热都可以。
2: 对，回去它就是凉吃也行，作为一个凉菜，如果可能说天气冷一点的话，可以稍微热一热也可以。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就像散装的，我们可以去里边看一下。
1: 好，这些可以来到这儿的游客当成伴手礼啊，带回去。
2: 对，
3: 找到我们停留的啊。
1: 这个大锅里，你看，
2: 这个锅就是他当时这个酥鱼做的这个锅啊。
1: 这一口锅里能盛多少酥鱼？
3: 小酥鱼好多呢，说不清。
1: 这个能，
3: 然后一夹出来，这是大鱼块，
1: 这是大鱼，
3: 这是我们本地的鲤鱼块。
1: 大鲤鱼是吗？
3: 剪头去尾，纯肉块。

0: 给到我们的观众啊看一看。
1: 我大鱼块，这是下半身，这个是上半身。还有我们的小松鱼。
0: 好，
1: 那你看一下我们的小松鱼在这边。
0: 好。
1: 这个是
0: 小鲫鱼吗？
1: 对，是的。
0: 哦，
1: 剪头去尾，骨酥肉嫩。
0: 剪头去尾，骨酥肉嫩。
1: 这个是鱼形完整，骨酥肉嫩，骨头都是可以吃的。小伙炖煮了8-9个小时。
0: 这光听老板这自卖自夸不行，我得替咱们线上的网友和观众朋友们品尝一下啊，
1: 尝一尝。
0: 好，这是我们的广府小酥鱼啊，真的可以说是。没来之前我就惦记这一口了，看我们的肉非常的酥软啊，尝一尝。完全吃不到骨头，
1: 对，
0: 它跟那个肉已经融为一体了。
1: 它入口是甜，
0: 对，
1: 回味酸咸，老人小孩都能吃。
0: 对，这个对于孩子和老人来说根本就不用剔它的个刺儿，它跟肉已经融为一体，非常的酥烂，入口即化。再吃一口。
2: 行。
0: 能看到啊，
2: 对，咱们这个骨头呢经过长时间炖煮已经酥化了啊，基本上就吃不着刺的口感了，而且它把骨头这种蛋啊磷啊这些包括钙这些离子已经入到我们这个鱼的本身了，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还是非常有营养的。
0: 而且它的味道真是酸中带甜，
1: 对，
0: 这个口味也是
2: 酸甜口的，
0: 对，老少皆宜的啊。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是驴肉香肠和刚才看的那个赠肘。
0: 这个是赠肘
2: 啊？对，这是香肠，
0: 这是驴肉香肠。
2: 驴肉灌肠，对，
0: 我们先吃、
2: 这都算我们这个特色，您随意，你可以尝一尝。
0: 来，老板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
1: 赠肘，
0: 这先讲解一下这个赠肘啊，赠肘还是赠肘？
1: 赠肘，赠肘，它是捆绑的意思。这道菜呢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哇，
1: 对，是
0: 咱们酥鱼呢？
1: 酥鱼是2000的历史了。咱们的酥鱼是这个赠肘呢，它是一个圆肘，去了肥肉，去了骨头，纯精劲儿。吃起来呢，瘦而不柴，肘香四溢。你尝一尝。
0: 对，而且它最外层呢有一种胶质，晶莹剔透的。
1: 对，
0: 然后里面是它这个猪肉，是不是啊？
1: 猪腱子肉，
0: 猪腱子肉啊，
1: 前肘，
0: 瘦而不肥。
1: 对，
0: 尝一口。
1: 好吃吧？
0: 还没尝出来，再尝。吃进去之后，口腔当中。我们的摄影老师已经咽口水了、啊、
1: 是吧，
0: 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这个酥鱼也可以带做伴手礼，这个赠肘一定要去买一块尝一尝，
1: 对，
0: 真的是
1: 老人小孩都能吃。
0: 而且不用蘸任何的调料啊，
1: 想蘸的话回家蘸个这个蒜泥挺好的、
0: 蘸点蒜泥，
1: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蒜泥可以解它的腻嘛。
0: 吃完赠肘再吃一个驴肉香肠啊，饿了吧？
1: 吃个大块香肠。
0: 驴肉味儿，
1: 驴肉，这里边有驴肉、香油、淀粉，这是我们永年人这种吃到这个香肠和蒸肘酥鱼，这就是吃到了家乡的味道。
0: 果然还是老板会说啊。除了这个驴肉之外呢，还有香油的味道，
1: 对，
0: 也是充盈到我们的口腔当中，
1: 对，
0: 而且它这个外皮呢也非常的筋道啊，我觉得这三个我一会儿采访完之后我要带走，要买一点。好，非常感谢，
1: 行，
0: 来到我们这儿的游客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和小吃啊，来尝一尝，觉得好吃的话也可以买一些作为伴手礼带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好，非常感谢啊。
1: 好，再见。
0: 好，你看除了这些还有这些豆皮儿啊，
2: 对，
0: 还有这个大酥鱼、
2: 小酥鱼，它分类很多呢。这个酥鱼、赠肘、香肠可以说是来我们广府的必备的三件套，这是能带走的。其他这个小河虾呀这些，因为它这个携带不是很方便，可以来到我们当地尝一尝啊。包括我们刚才看的时候还有豆皮儿，这豆皮儿呢是油豆皮儿啊，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伴手礼给我们带回去。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特产的南糖， 啊，就里边包裹的是花生和芝麻那种糖，
0: 哦，就是可以零食是吗？
2: 对，
0: 啊，
2: 但是它这个坚果呢，它的这个含量比较高，
0: 啊，
2: 糖的含量比较低，不像现在那些其他的糖的口感没有那么甜，
0: 哦，
2: 啊，口感而且坚果里这种油脂的香味儿，加上我们的那糖刚好融合在一起，是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小零食也可以吃一吃，啊，包括呢，因为它这个包装呢不是很大，然后我们给亲朋好友带的时候，也可以大家一起分享吃，也很方便。
0: 嗯，
2: 啊，这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特产啊。
0: 我们不光能够大饱眼福，还可以大饱口福啊！刚刚吃完那几口，我到现在口腔里还是满口香咸香。
2: 这个其实酥鱼啊，它特别考验功夫。嗯，刚才我们看它那个大酥鱼嘛，它也是一个完整的，有去头去尾之后有前半块和后半块，是因为它锅大小的原因啊。
0: 对
2: 啊，然后刚才您尝的这个小鲫鱼呢，它是整个的鱼。鱼身和鱼尾完全保留住，然后整个的鱼形它是不散的。
0: 哦，
2: 它其实这个工艺也很复杂。
0: 嗯，
2: 挑好了我们当时的这个鲫鱼之后呢，它需要经过油炸定型。
0: 对，
2: 油炸定型之后，再用那个刚才我们看那个砂锅，小火慢炖，最少要炖十几个小时，才能达到刚才吃的这个骨酥肉嫩的一个效果。
0: 哇！
2: 啊，包括我们是酸甜口的嘛，里面有肯定是有糖有醋，然后其他的这种香料在里面，经过长时间的炖煮，是非常费功夫的一道鱼。
0: 啊，
2: 也就是说它这个产量也是有限，这一天可能24小时不停的话，也就能炖一个火头，可能也就炖出两锅来。
0: 哦，小小的酥鱼还大有名道啊，尤其是刚刚也提到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2: 对，这个酥鱼其实就跟它的这个地理环境有关系嘛。
0: 嗯
2: 啊，它这个城在水的中央，周边呢是属于这种湿地啊，是这种淡水型的湿地花洼地，所以里面的鲫鱼啊、鲤鱼就特别多啊。当地人呢，可能说一开始的时候捕捞这个鱼，可能家里的壮劳力没有回来啊，他不舍得吃，然后长时间的蒸煮炖呢，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0: 酥烂
2: 的状态，而且这也适合老人和孩子吃，因为它没有刺嘛。
0: 嗯
2: 啊，吃起来就是安心的许多。哦，不像现在我们说这个鲜鱼吃的话，可能会卡到喉咙啊，这些，尤其是这个老人和小孩，他们可能会注意这些。
0: 对
2: 啊，而且这个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它会把里面那个钙质，尤其我们骨头里含有这些钙嘛，它都融化在我们这个整个的酥鱼这盘菜里的，所以有一些的矿物质补充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3: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拉大戏，扯大戏，
3: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5: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大戏开场。
3: 丽丽。
5: 听见韵味曲艺，
3: 听见戏剧人生。
6: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

0: 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2: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3: 请汇报情况。
2: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3: 还有其他情况吗？
2: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3: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2: 有的。
4: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5: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2: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 人类。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随着夜幕降临呢，子平，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广府古城是别有一番风味啊？尤其是咱们刚刚逛了那么一圈，发现一砖一瓦当中都呈现着太极的元素，是名副其实的太极之乡。哎，说到太极呢，咱们来到这儿一定要去看一看太极表演。
9: 对的。
8: 哎，咱们左手边就是一群年轻人啊，在一招一式之间彰显着咱们太极的魅力。哎，说到这儿了，我就话不多说，让子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他们打的是杨氏太极呢，还是武氏太极？
9: 既然来到我们广府古城，来到太极之乡了，那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杨氏太极。我们杨氏太极的动作可以和武氏和其他的流派呢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它的动作呢比较舒展大方，像行云流水一般的比较具有观赏性。因为现在呢在太极拳界有八大流派，杨氏、武氏、孙氏、口天吴氏，还有何氏、王琦何氏，包括陈氏以及李氏。这八大流派里呢，其中说六大流派都和广府古城有渊源，所以这广府古城呢称为是名副其实的太极之乡。包括我们太极拳这个名字也是来源于我们杨氏太极的创始人杨露禅进京城之后碰见了翁同和，就是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看了他打了这一套拳之后给他提了一副对联，才正式更名叫太极拳的。所以太极拳的名字也是来源于我们的杨氏。
8: 哎，太极拳的名字，太极拳的发展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杨露禅老师杨氏。
9: 对
8: 啊，流传至今。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杨氏太极拳至今已经发展到第几代传承人？
9: 现在的杨氏太极拳从内型也好，外型也好，基本上都到了第五代的传承人。包括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的代表性人物，以及省级的代表性人物，现在都是第五代，也在向第六代来过渡。因为这些第五代传承人呢，也就大概就是在60岁到70岁之间了。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已经到第七代或者是第八代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了，已经向年轻人。 人在慢慢的传承我们的太极。
8: 我特别想用一句话来形容咱们来到广府古城太极元素的深入人心啊，就是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
9: 懂。对对对，
8: 我相信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来这么一套太极拳。
9: 您刚才说的是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我们广府城还有一句顺口溜，就是说喝了城河水都会揽雀尾。
8: 哦，
9: 揽雀尾是其中的一个招式。
8: 哦，怪不得，因为我知道横河护城河。
9: 对，
8: 因为咱们广府古城呢，周边四边环护城河。哎，那么刚刚您说的那个就是咱们其中的一招一式。
9: 一招一式的。
8: 嗯，咱们杨氏太极拳现在是几招几式？
9: 杨氏太极拳现在有国标性的24式，还有传统套路的85式。再往前呢，因为它没有定性的这个招式，有80，有94呀，然后92，它都有，因为那当时是没有顺序的。
8: 嗯，
9: 后来到了民国时候给它定式了，定到我们现在看到传统道路的85式。
8: 哦，已经是。
9: 但是现在的话，很多人尤其在学校里广场上，很多人打的还是24式的居多
8: 啊。这是最经典的、最基础的。
9: 对、就是国家当时体委定式的一个国标性的24式，我们讲、
8: 好，刚刚我们从广场上看到我们年轻人在打的杨氏太极拳，接下来我们就是来到的是杨露禅的故居，也是我们杨氏太极拳的创始人啊。
9: 对，来我们这边请吧。杨露禅的故居啊，其实我们看到了，我们是从城里边出来我们才能看到他的这个故居的。
8: 哎，没错。
9: 对，
8: 因为作为游客来说的话，我们常态的游览直接进入到广府古城内部，但是咱们这个杨氏杨露禅的故居相当于是在广府古城的外围。
9: 对，咱杨露禅的故居其实它就坐落在我们整个广府古城的南门外这个位置。原来这是有一个村子呢，我们叫南关村。后来呢，就是我们为了旅游开发嘛，就把这个它的配套设施包括大家更加的方便。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这一户，就是杨露禅老先生当年生活起居的房间了。其实这个院子放在清朝的时候，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北方的四合院的建筑。我们进来之后可以看到它的有上房、东西两侧的配房，还有后院的洋舞厅的这些建筑。但是它这个故居呢，它有一个特点，你看一般我们说这个四合院都是坐北朝南的，
8: 对，
9: 但它这个四合院是坐东面西的。
8: 对，坐东面西。
9: 这个面朝，就是因为当时面朝西面，因为西面它是一条路，刚才我们说那条路呢，古代的时候它就有，所以他们这两侧的民居呢都是沿路而建的。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门口的柱子上有这么一副楹联，这副楹联就是刚才我给您说的这个太极拳名字的由来。
8: 这是我们现在正面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先祖。
9: 对，正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杨露禅当时的画像了。
8: 这是太极拳好。
9: 对，太极拳好，我们看到落款是邓小平，当时是在1978年的时候在北京前门的时候写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文化的发展不如现在发展的这么完全，制度也没有那么完善，大家可能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也不允许大家来向更高层次的这个精神文化来发展，所以那个时候他没有继续的去说他是哪一个流派，没有说的那么仔细，他只是针对我们中国的太极文化而写的，所以他只是写了四个字，太极拳好，四个大字。对，杨露禅当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来居住的，三间房子。
8: 三间房，
9: 对，
8: 镜头可以依次环顾看一看。
9: 北边这个是他的卧室，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张床在里面。但是床那个时候杨露禅在这儿居住的时候，他其实不在床上睡，一般都会在哪儿睡呢？
8: 在哪
9: 儿？旁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个条凳。
8: 在里面。
9: 对，这门后边
8: 啊，
9: 对，门后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长条的，就是以前我们说看戏的时候，
8: 哎，
9: 有这么一
8: 个
9: 大的条凳。
8: 我们的镜头可以看一看杨露禅老先生他的这个床。
9: 对，就是他当年就是在这个比较窄的条凳上睡觉。睡着了之后，人就无意识的情况下又会翻身嘛。翻身之后，因为条凳比床要窄好多，一翻身又掉下来了。所以人家掉下来以后就不睡觉了，就开始利用这个睡觉的时间来练拳。所以说他能成为一代太极宗师也离不开他的努力奋斗和刻苦训练。
8: 对，为了把这个太极拳术啊发展光大，他基本上是废寝忘食。
9: 对，到了一种痴迷的一种状态了。
8: 没错
9: 所以他能在那个清朝那个朝代啊去北京我们说北京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
8: 对，
9: 能打出一番名堂，就说明他还是有真功夫的。
8: 可以说是我们全国知名的在太极拳方面、
9: 可以说太极拳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杨露禅带出去的
8: 啊、
9: 之前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种棉拳呀、粘拳，其实那个时候这种拳它是密不外传的
8: 哦、
9: 是杨露禅把这个拳公布于世了啊、就大家知道当时除了这些八

0: 挂掌啊，然后这个咏春拳呀，大家都知道。除了这些拳种之外，还有一个拳种叫太极拳。
1: 这就是咱们杨露禅老先生，可以称他为鼻祖。
0: 对太极拳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太极拳的传播了出去
1: 啊，让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众所周知了。
0: 对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拳种了。
1: 嗯
0: 啊，所以当时他在京城呢也是比较厉害，打遍了京都无敌手啊，人们称他为是杨无敌。
1: 哇，杨无敌。
0: 对，
1: 这我们门口的这两幅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啊，这是太极拳的由来。
0: 对，
1: 嗯，
0: 就是这幅对联，我们来看一下，上联呢是手捧太极镇寰宇，下联呢是身怀绝技压群英。这幅对联是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老先生赐予杨露禅的，有了这幅对联才正式更名叫太极拳。
1: 哇，
0: 之前不叫
1: 太极，
0: 对，
1: 镇寰宇啊。当时就已经名震世界全球了。
0: 嗯，
1: 好，这个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杨露禅故居，可以说是它的主要活动区域。
0: 对，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去后院也参观一下。
0: 这个故居其实就分前后两个院
1: 啊，
0: 前院是它主要的一个生活场景，
1: 嗯，
0: 后院呢就是到了它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场景，就平时他们的父子也会经常练拳，练拳的场所在哪儿呢？就在后院。对，啊，但是后院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它有很长时间都不在这里居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后院呢，随机呢就把它给它改造过了，啊，地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了迎合我们太极拳的名字，
1: 嗯，
0: 我们做了一个太极八卦的一个砖雕，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先天八卦
1: 啊，
0: 外边这一圈呢是它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在万物万象中可以对应的名字，里边是我们的八卦的名字，中间是我们的卦象。
1: 哦，
0: 啊，这是因为我们太极里说源于易经嘛，易经有这么一句话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1: 嗯，
0: 对，说太极是生了这八卦之首，中间这几个这个阴阳两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太极。一般我们见到很多太极的图案都是由这个一个圆球来组成的，就是来源于八卦中间这个太极图。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在后院的两个展厅里啊，我们还可以看到100多年前的老的照片，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1: 好，
0: 这个照片也是很珍贵的。
1: 对，
0: 这是到现在1919年拍的，之后留到现在将近是100多年的时间了。
1: 哦，
0: 啊，这个是太极拳界最早的影像资料。也是杨氏太极拳内姓的第三代传承人，就是杨露禅的孙子杨承甫当时拍下来的影像资料。
1: 哇
0: 啊，
1: 这个对咱们杨氏太极拳的传承也是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0: 对的，
1: 嗯，
0: 是这个杨承甫将那太极拳定型了，就是以前可能有练小架子，有练中架子的，你的和我的练的不太一样。
1: 嗯，
0: 自他为开始呢，就把这太极拳定型了一套标准的架势。
1: 啊，
0: 我们后人在练的时候，你的动作标不标准、规不规范，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
1: 对，
0: 所以说他是将太极拳国家化的第一人。
1: 啊，你看，从第一步的太极拳起势啊，然后第二步揽雀尾捧势，就刚刚你提到的，
0: 对，我说的喝了防护水，都会揽雀尾，就这揽雀尾
1: ，哦，明白了。然后到最后的这个是94步。合太极，
0: 对
1: 啊，相当于之前我们都是通过言传身教啊，
0: 对的，
1: 来教给下一代。但是从我们杨承甫宗师的这，通过影像资料把这些动作规范化，
0: 规范化了，
1: 嗯，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更标准，
0: 对
1: 啊，学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直观。
0: 对，他这开始呢改成大架子了，就是说动作幅度就刚像刚才我们看到年轻人
1: 行云流水，
0: 对，动作幅度特别大，像行云流水一般舒展大方
1: 啊，大张大合，非常的大气。
0: 也便于后人的学习吧，因为最早的时候你的动作小的话可能偏向于武术，我们一般没有基础的这些人去学的话还是稍微有一些困难的。
1: 哦，
0: 如果你的动作特别大的话，就便于人的模仿，便于人的学习。
1: 没错啊，
0: 所以是他对我们整个太极拳的传播呢也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后人有这么一句话呀，描述杨露禅的祖孙三代人，说到是露禅创天下，班侯就他的儿子是打天下，打出了一番名堂。然后建侯成甫，建侯是成甫的父亲，这他们爷俩呢传天下，就是他把太极拳传承出去的。
1: 哇，那么 传承到至今来说，我们就像你刚刚提到，我们如果想把它当成一个健身方式，我们怎么学呢？我们应该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学到这是非常正规的拳术？
0: 其实也可以来到我们广府本地，或者是找我们的这个正宗的传承人的老师。对，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练的套路也是不太一样的。有这种大架子、小架子或者快架、慢架这些区别之分，所以我们看想学哪个架子之后，我们就可以联系到这个传承的老师，因为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上，在我们的各个的这个文化网站上都有他们的信息对，官方网站上，比如说我们邯郸市文广旅局里边，它就会有这种非物质文化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的信息，包括我们国家文化部的这个网站上也是有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这个信息的。
1: 好，
0: 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东城墙的入口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高耸的城墙，就是我们广府的古城了。其实这城墙啊还是以前留下来的，外边的砖城呢都是明朝的。来，我们去感受一下我们城墙的高度啊，看一下我们城墙内外的风光。
1: 这个城墙自古以来都有这个防御
0: 对
1: 敌军的这么一个功能啊。
0: 其实广府古城一般说的城墙它都有一个军事防御的功能，
1: 对，
0: 但是这个广府古城放到这儿呢，就是除了军事防御的功能之外，它还能防洪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斜坡的形式，这就属于是以前登城墙的坡道后来这两侧的台阶是后来增修的，以前没有，以前全部这种斜坡的形式只不过时间长了之后这种防滑轮可能就磨掉了磨没了然后后来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又增修了两侧的这个台阶这是我们的东城墙。东城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瓮城就是它的形状肚大口小，类似于一个陶瓮一样，所以我们管它叫做是瓮城。
1: 又让我想到一个成语，瓮中捉鳖。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砖城啊，是明代的时候包砌上去的。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古城呢，是当时的土城。当时在春秋时期呢就已经具有城池的规模了当时叫曲梁城，后来到了隋末唐初的时候呢，它是农民起义军窦建德在这里建立的国家，国号叫夏国，夏国的都城就在广府城里就刚才我们去看广平府署那个位置，大概就是那个位置是它的宫殿那个时候开始修建的土城墙，当时呢是用糯米和白土的混合物夯制形成的后来呢到了元朝的时候，将它隋朝那个土城呢扩展到我们现在的规模，这个规模现在是有9里13步折合到现在就是有4522米的一个周长外边这层砖呢是重新又包砌上去的，就是在明代的时候有了我们广平府啦，府下面管了9个县，这9个县的劳动力呢汇聚到这儿当时包了13年的时间才最后包砌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砖城最初的模样
1: 现在我们可以登上城墙望一望我们的城墙内外
0: 对，里边就是我们当地的居民我们这个古城的特色就是当地的原住居民还在里边正常的生活
1: 居住
0: 对，然后我们这个旅游呢是在我们这个居民的生活的基础上有尽可能的让游客能感受到我们古城的这个历史和文化这城墙的内侧是我们的瓮城，包括我们城墙的外侧就是我们的护城河了
1: 在这个城墙当中我们可以俯瞰整个广府古城的一个夜景可以看到我们前方下面就是我们的永城洼的一个护城河
0: 对一个护城河我们说水城嘛它在水的正中央所以它城外有一条环绕古城的护城河这个护城河呢宽度我们现在看到的宽度就是有120米的一个宽度绕城一周有5.5公里的一个长度包括我们的游船夜景它也是以东门码头为基址然后沿着我们这个护城河一路出发到我们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几大场景的这个光影秀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城河里上演
1: 可以说夜游我们广府古城最大的一个元素就是 划船了
0: 啊。对，其实夜游在这个护城河里最大的元素就是这个光影城墙秀啊。这个游船上的光影秀呢，包括我们这个北响堂石窟的这个石窟文化，然后我们刚才看了这个赵氏佳人这个邯郸学步的这个成语典故，包括我们有胡服骑射的这些灯光秀呢，都会在我们的城河里出现
1: 啊。在浏览这个可以说是乘船画舫的过程当中，把灯光秀还有一些必打卡的一些景点都能囊括其中。
0: 对的，
1: 好，哎呀，站在城墙上，我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去乘船了。好，下面我们一个项目就是带着大家去乘船，走。啊，刚刚我们在城墙上俯瞰到的就是我们身后的护城河啊，尤其是在灯光的照应下显得五彩斑斓。接下来我们就跟子平一起乘船画舫泛舟湖上，带大家一起去领略一下在船上看的光影的十大场景。
0: 对，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我们的十大场景的这个夜游项目。
1: 好，我们现在已经坐在船上了啊，泛舟湖上的感觉真的是别样浪漫。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船上也有很多的游客啊，虽然现在天气已晚了，但是游客的热情并不减少。
0: 对的，游客一般都会晚上选择这个游船项目，因为晚上的游船项目和白天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1: 尤其是我们白天来的时候啊，当然它的护城河湖面上也非常的美丽啊，水波潋滟，而且呢我们可以在这儿拍照打卡，但是晚上带给人的这种视觉冲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马上可以看到的是第一个场景，是吗？
0: 对的，
1: 我们好像是有这种自动的触发机制。
0: 对，我们的游船会在我们的护城河里会自动触发我们的场景装置，然后给我们更最佳的体验效果，给我们找到最佳的观赏角度。
1: 说到这十大场景呢，我们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好不好？都有包含哪些内容？
0: 基本上是和我们邯郸历史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从素文化开始的这个小米开始的这个地，我们叫慈山文化。到现在基本上有8000年的时间。然后还有我们北魏时期，这个北魏时期的这个都城邺城的位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赵国佳人，就是我们邯郸学步的那个舞步，我们叫滇喜舞，
1: 包括
0: 还有
1: 滇喜舞，
0: 对，还有我们的太极，还有我们当时的这个励志改革图强的这个胡服骑射，这几大场景都会出现在我们的护城河中。
1: 我们马上就看到的是有关于小米的这个历史啊。
0: 对，其实小米你看它长得特别像狗尾巴草，据传说它当时就是从狗尾巴草里提炼出来的，和这个小米和狗尾巴草应该说是近亲啊。这是最早的这个慈山文化，距今应该是有8000年的时间了。
1: 通过这样一个灯光电声的这样一个呈现啊，真的是给我们的视觉享受非同一般。
0: 对的，包括我们到前面，我们一般是以投影的形式啊，包括水幕的形式向大家展示出我们各种各样的场景啊。到我们的滇喜舞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整个出现的是一个战国时期美女的一个舞步啊，当时穿的也是非常有民族特色，也是时代特色的服装，我们的战国袍。
1: 说到这个战国袍呢，刚刚我在体验这个汉服感受的时候，也想尝试这个战国袍，但是它看起来虽然比较简单，穿上之后也很大气啊。
0: 对，战国袍是那个朝代时候的衣服，基本上我们说战国七雄嘛，基本上所有国家大致都是这个形态的一个服装。
1: 只是当时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产生的这样一个服饰和妆造啊。再往前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三国时期的这个建安文化啊。
0: 对，曹魏的建安文化，因为当时曹操定都在邺城，我们听过一句诗啊，叫铜雀村春深锁二乔。就铜雀台就在我们邯郸的这个邺城。
1: 你别说啊，这个咱们广府古城有北方小江南的美誉，真的是名副其实啊。
0: 对，
1: 真的是游船湖上的时候，让我有一种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在江南的这个湖面上游览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自然风光。
0: 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拐角的地方基本上是我们整个场景里最大的场景，叫胡服骑射。
1: 嗯
0: 啊，胡服骑射除了声光电之外，它还加了水火，这个射灯这种情况，然后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立体的一个形制的一个光影。
1: 嗯，
0: 但是这个胡服骑射是和我们赵国是有关系的，就是从赵武灵王开始将这个胡服骑射改了之后，就赵国就成了战国七雄之一，也是当时秦国最强大的敌人。
1: 哦，看看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形式啊，能够了解当年的这个历史文化。
0: 嗯，
1: 我相信带着小朋友来也是给他们上了一个生动的历史课。嗯，我们可以携家带口都可以来到我们邯郸去打卡一下这样一个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一个古城。

0: 去体验这里的水文化、古城文化，还有太极文化以及成语文化。
1: 对的，最后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是一念太极的场景。那一念太极的场景呢，是以水幕啊打出来，水幕为布，然后光影投在水幕之中，各个的太极的动作招式都会在一个水幕之中呈现。包括还有太极的这些意境，这个竹林啊，这些类似于星空的这种东西，都会展现在我们的水幕投影中。
0: 所以来到广府古城，白天我们可以去体验这里的古建文化啊，去探知这个太极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故事。那么晚上的时候一定不能错过我们夜游画舫这样一个项目啊。
1: 对的。
0: 基本上我们的游船之旅也要告一段落了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希望来到广府的游客都能体验一下我们游船的夜游项目，真的是能给大家带来新的体验。
0: 刚刚呢，我跟子平在船上呢体验了一把夜间游船的感受啊，也通过这种声光电影的形式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视觉盛宴。
1: 对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广府古城，不仅可以游览我们的历史太极文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夜游项目，让我们更好、更全面的感受我们整个广府古城的文化盛宴。
0: 今天呢也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子平带大家云游了我们的广府古城，暂时要跟我们子平说再见了，期待下次再见。城是这里的经脉，水是这里的血脉，同时呢太极是这里的灵魂，这三大要素呢构成了我们邯郸广府古城独一无二的生命力。来到这里呢，您可以打卡我们的夜间游船，也可以来到衙门去升个堂，同时呢也可以学一学这里的太极，坐一坐我们的画舫，来感受一梦千年的邯郸历史。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今天啊，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于六七百年前的赛事，叫贵油赤。贵呢是富贵的贵，油呢是来油原油的那个油哈、就是三点水旁的那个石油的油，去掉三点水，然后赤呢是红色，就那个赤兔的那个赤。提起长跑，大家一定会想起这个马拉松。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元代的时候，咱们中国已经有规模特别宏大的官方的长跑竞技，名字就叫这个贵油赤。
2: 其实要不是做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也不知道贵油赤这个赛事，我更不知道它比马拉松还要长。那么在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贵油赤重新回到了我们视野。那这个假期呢，咱们通州区火线将重启这项古老的长跑活动，重跑六百年贵油赤古道，在大运河畔把古代体育、运河文脉和现代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那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一同走进火线，探寻这项千年古赛事的前世今生，聊聊这场复古长跑给市民带来哪些全新体验。
1: 贵油赤呢，它是蒙古语啊，它的意思呢就是快跑者。所以您看，今天呢要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要把这个复古长跑带到火线，以及怎么样充分用好我们的临场的资源，给大家带来这种秋日的新生活。特别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北京市通州区火线镇的副镇长刘国峰。刘镇长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第二位呢是北京市通州区火线集体林场的办公室主任杨杰。杨主任好。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此外呢，我们节目还同步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有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和公众号，感受副中心这座千年之城变化的每一天。
3: 中秋遇上国庆，来通州区火线镇解锁别样国风假日。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元代桂油翅长跑文化活动落地于此。本次活动以火州汇龙古道追风为主题，选手沿着运河赛道以脚步勾勒运河龙形画卷，沉浸式古装开幕式、蒙元文化展、冰机格斗轮番上演，现场市集、林间露营、古装打卡一应俱全。十一期间金秋游园会也同步开启，赏花演绎亲子体验应有尽有。桂油翅背后藏着哪些火线历史密码？双节到火线游玩有哪些打卡攻略？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啊。说到这个桂油翅，这两天大家被我们反复的普及了，这今年中秋副中心要办一场特别特殊的长跑活动，桂油翅，蒙古语里就是快跑者的意思。先来问问刘镇长啊，刘镇长在策划这个活动之前也是研究了到底桂油翅是元代禁军怎样的一个长跑竞技活动，它当时是什么样的？距今已经700多年了是吧？
0: 是这样，因为我们火线呢，它从辽到元的时候是我们比较繁盛的一个阶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去探寻这个辽和元的这一代我们火线的文化。那在找这个文化的过程中呢，就是也是跟好多专家学者就偶然间发现，哎，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样一项活动，它刚好那个起点就是在火线，因为它本身是在元朝这个朝代嘛，所以当时他们取的这个名就叫桂油翅。那当时我们去翻阅其他材料的时候发现，它这个翅在蒙古语啊，在古代蒙古语里面就是者，人的意思啊。他后来又给我介绍，那个专家给我讲的时候，他还有其他翅，这个翅那个翅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啊。但是他确实就是说，这个桂油翅，他在那个蒙古语里面，桂油是可能是这个快跑的意思，那个翅就是人，所以在古代的这个蒙语里面有各种以翅以翅为结尾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这个人
1: 翅，
0: 对，什么翅什么什么人的这样一个，它是这样一个称呼。所以当时这个活动我们发掘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它跟我们现在这个马拉松就很接近，但是当时吧，它其实都是专业选手在跑。所谓的专业选手，它其实古代嘛都有驿站，为了传递信息啊，大家或者跑或者骑马跑，为了传令，一站的来去传令去跑。所以就是在元朝的时候就有一支这种属于皇家的这种禁卫军、急行军，这样一种，我用现在来画就叫人家的部队吧，这个意思。完了，大家就是每年在一定的时候就要举办这个桂油翅的跑步比赛，说白了他就是要训练有素的这种军人队伍，然后看看他们到底是有一个比拼的意识嘛。然后它的形式呢，就是从火鹰线，其实就是我们火线现在为起点，然后会一直跑到元大都。元大都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北京城，就紫禁城那一带的那一带，就一直往那边跑，就大家发令从火线咔就往那边就去跑去了。然后沿途跑过程的话，
1: 我这可不老不近呢，
0: 很长。其实我们算下来之后发现它比马拉松
1: 要长。对
0: 啊，
1: 它肯定不止40多公里啊。
0: 对，它那个我们核算了一下是将近现在的90公里，是现在马拉松的2倍还要多。完了，就是他们为什么叫有特点呢？跑的时候，因为他那会儿那个部队，他那个形象就是头上要戴红色的这个头巾，
1: 对
0: 啊，完后身上
1: 不是也有一个红的
0: 帽子，其实也是防古人
1: 发给大家，
0: 对，因为那个红头巾的话，人家是那个禁卫军的一个特殊的符号，然后另一个身。

0: 上要配零的，所以跑起来的时候就大家会成为一项亮丽的风景线，就沿途因为前面它佩戴铃铛的话，它跑过来身上有声儿啊，远远的大家就听到说有声了啊，就前面的人就要知道要避让。然后你头戴红巾的话也是一个身份的区别，
1: 对对。
0: 然后大家跑过去的话，第一名就是面圣，就是莫大的荣耀，就他作为一个这个普通的士兵，然后能见到皇帝，然后就会很有那种荣誉感，所以他就是跑过去面圣大呼万岁，然后皇帝赐予他金饼一枚。其实这也就是衍生到了为什么我们今年会做30个，就是算是同胞营吧，我也只能说它肯定不是纯营了，不成本太高了啊。为什么也会以纪念币的形式去给到大家，就是因为也是要复刻古代那个场景，因为它第一名的话就是给金饼，然后第二名和第三名它会赏绸缎，所以这个是整个来讲的话，是我们去挖掘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就是逐渐也是学到的一些知识，所以这个也是跟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它其实算是古代的一项体育活动，
1: 对，挺有意思的，而且知甚少，大家都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对于辽和元这一代的文化的挖掘，就是没有后续那些大朝代会那么多那么丰富，其实大家对于这块的文化确实是了解的会稍微有一点少。
1: 但我知道这个火线的这个火字啊，三点水旁一个成锅的锅，水绕成锅啊，这个字呢，我们每次做火线的节目的时候，我们聊天室里都有朋友，包括其他节目的聊天室里有朋友说，这个字真的是从做副中心会客厅开始大家才认识的，就这个字的确在其他的地方都没有用到，
0: 对，其实它在汉语词典里面仅此一个，也只有这一个用于地名的使用，然后别的都没有，它字典里就是火线地名，
1: 对，
0: 它只有这一个，
1: 所以第一个呢，能够看出这水绕城郭过去火线的这个面貌，它肯定是有水的，
0: 对。
1: 第二个呢，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元代的文化，的确火线现在也在大力发展这个纳波文化，就是过去我们元代这行军啊行宫啊这个行到这儿的时候的一个各种各样的文化。
2: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在哪，你说我们42公里的马拉松我们都知道是极限运动，咱这个90公里属于极限运动，
0: 对对对，
2: 怎么跑得下来呀？我们也要跑90公里吗？
0: 那没有，就其实也是我头开始给大家分享的，他是因为是皇家的禁卫军，他专门就干这个的，所以他确实是专门给体育运动员，相当于是专设的一个这个比赛。那像我们这回比赛的话，就是比正常的那个轻松跑5公里的话又长一点儿，就是我们半程是7.5，就全程折返的话是15.5，大概是这个。同时呢，其实我们这个所有上赛道的，我们叫畅跑组，因为就像我这种体育小白的话，实话说，我7.5我都跑不下来，所以说上跑道的，我们就是今天分了叫畅跑组，上了跑道的，你起码得跑到7.5，因为你跟那儿才能到云林庄才能盖章啊，然后如果您有这个富余的体力还能再跑回来，那就是15.5，但是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组别叫畅玩组，就适合我这种小白去，畅玩组的话就是主打一个参与和休闲体验。主要的那个路线是在我们牡丹园里边，因为我们园子当天还会有一些打卡点位，还有我们火州八景的展览，包括还有蒙元文化的一部分那个小展览，还有冰机格斗的，就是也是那个古代那种 coser， 其实我们请的都是，就是 coser 元代的那些人，然后过来做一个表演，所以就是元代这种唱玩组的话，就是也能戴帽子配红绫，说白了就是客串一把吧，就是过一把这种演自己好像是一个跑者的一个形象。
1: 因为在牡丹那个牡丹节的时候，我去我看到，反正现场也是可以租服装的，但那个时候租的一般是那种汉服偏唐制的，因为牡丹好像感觉和唐制啊什么比较搭，但现在如果再有服饰的话应该偏那种元朝的那种服装了吧，
0: 我们鼓励大家自己去带着自己这种元朝的，因为我们在其他渠道去宣发的时候，他咱们现在有一部分这个coser 他们还是专门有做这种蒙元 coser 的，然后他们也有比较大的热情会过来，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 大家啊，哎，你也可以来去感受一下。看一看，另外自己也能逛逛着园子打打卡，也是不错的一个体验。
1: 是，刚才好多朋友在聊天时还说说元朝服饰是什么样，还真的是比较少知道，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元史当中这个男子便装就是汉人服饰为主了，还半裙是便服，女士服装的有贵族的有平民的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园子里看看这些蒙元文化为主的 coser 哈，
0: 啊，对，
1: 就是这种
0: 看看
1: 他们是怎么穿的哈，
0: 对对。
1: 那个现在大家什么 AI 啊之类的搜索也很方便，再去搜一下，去对比一下一些细节，很有意思。
2: 对。然后呢，刚才我都听进去了，所以说咱这两条线路实际上是不是同一个线路，对吗？
0: 对，其实我们是这样，就是鼓励就是跑道上。鼓励是最好是唱跑组的人在，因为毕竟他们是对跑步有追求的。
2: 我可以参加
0: 啊，
2: 7.5公里可以。
0: 对，像这种有基本体能素质，因为他们自凡跑到跑道上，肯定是以那种专业跑者的姿态啊，就去那儿。我觉得像唱玩组很多都像那个打酱油的，如果您上去之后拍照打卡的话，会稍微影响那个专业跑者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们鼓励大家是唱跑者去上跑道。唱玩者在园子里面，我们设计了六个那个打卡点位，你们可以在园子里面跑，园子里面集章打卡。当然说，如果唱玩的非想说上跑道上感受一下的话，我们也是不阻止的，您也可以上去溜达溜达。但您就是溜达一半溜不动了，赶紧就往回走，因为确实我们那个接驳的大巴只在7.5公里的那个半程终点的那块才有大巴，就是一定是要考虑到自己这个体能状态。
1: 回不回得去
0: 啊？对对，您溜2公里说，哎，没办法了，那您只能再溜回来。
2: 因为很多人没有去过火线，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哎，我们去，不管是玩还是专业的跑，具体能看到怎样的运河风光？
0: 其实我们选择的这一片呢，是从运河牡丹西北门，然后一直沿着那个运河，然后一直往北走，一直往榆林庄、船闸那一块儿，
2: 就从码头村。
0: 对，它是从码头村，我们沿线一共会经历5个村。

0: 最主要的就是您是守着运河在跑，因为我们那个跑道其实就是日常咱们水务所的那个巡河的巡河道。
1: 其实这个水务部门他会那个巡查那个河堤的一边，看看它的堤坝有没有问题啊等等的。像今年汛期还把有一些豁口都给加高了。
0: 所以就是您能近距离的去沿着运河去跑，整个这个风景，一个是我们大运河的河景，再一个就是其实路的另外一侧，就是相当于是路东侧吧，路西侧，路东侧是这个河嘛，路西侧就是我们那个成片的这种树林，因为到现在秋天的话，这个或黄或绿的也挺好看的。
1: 好，这说到火线的榆林庄村，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沿着那个村庄，那榆林庄叫运河第一村嘛，它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所以这次全部都是顺着这个道来跑的。哎，我们聊天室里大家都在聊这个知道的古代的运动啊，我们来看看，最多的就是蹴鞠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古代的蹴鞠，还有朋友说这古代还有草球，212说斗蛐蛐算吗？
2: 算吗？
1: 算吧，斗鸡斗蛐蛐不都是竞技运动吗？我觉得也可以算吧。这还有好多朋友都在说那个投壶、冰船、秋千，你看斗草也算呐，对吧？还有这个说清朝也有很多像花样滑冰，就冰嬉嘛，都是有很多有趣的这个活动的。所以大家呢在玩这古人的运动活动的时候啊，去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文化，包括了解我们的在地文化，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聊天室里有位朋友说，现在还能报名吗？是报名没有报上名的还可以在这个期间去刚才您提到的运河牡丹园玩吗？
2: 够呛
0: 了。玩是可以玩，但是报名确实是报不上了。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是第一次承办这样的活动，然后从这个安全保障上去考量的话，我们也是初步先尝试一把然后就是按着咱们跑步人数要配比一定的这个工作人
1: 员，对，
0: 保障人员，所以咱们是从18号中午12点就截止了我们当时这个报名的话，一个是畅玩组是500个名额，畅跑组是500个名额，另外是我们园区同步还进行着憋笑大赛，也是上午120个名额，下午120个名额，截至那天中午的时候是。好像只有唱玩组还差几个名额，唱跑组都爆满了，
2: 还有憋笑大赛，
0: 对，然后所有都是爆满的状态
2: 但是我如果没有报上名，是不是开幕式现场我也能去？
0: 能去，
2: 对，
1: 大家的意思可能就是我去看看热闹，我没报名，我就去看看这个。
0: 您可以上牡丹园里面去，因为我们当天的开幕式也会有这种，现场的活动，因为开幕式我们是不能说是复制吧，但是还原了60%-70%的那个当年在元朝的要发令开跑的那个状态，是完全以这种古风演绎的形式让大家。
1: 是什么样的？您给大家描述一下，因为我们可能大家都没有报名哈。就我不爱跑步，有朋友说，但是我喜欢去看看，包括去感受一下林场里的秋季的这种感受啊。到底它的这个元代皇家御前长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礼制啊？
0: 它就是我们当天会有一个主持人，其实主持人也是一个 coser 古风的主持人。他讲的都会是那种古文的那种话会在前面念一段类似于皇帝诏书的这种意思啊，就是今天在这个日子里面啊，我们又要开始去跑这个比赛了啊，请各位将士这个列队，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唱跑组加唱玩组这个将近1000人的这个，他们也要列阵列在这个里面，同时他们两边也是我们自己那个专业的这个 coser 在这个负责演绎的环节，然后他就开始前面还会有一个大的这个算是就跟运动员代表似的吧这种，但也是这种古风的，还可以小小的给大家透露一下，就当天我们这个所谓的运动员代表，我们也会请一位神秘的嘉宾然后也是想的说也是体育方面的一个嘉宾完了他作为这个代表也是站在这个队列前边然后这个一发令，然后大家就是就是这个咱们报名的选手，然后跟着这个我们的 coser 就要做一系列着古人的一些 动作啊，
1: 古人那个开跑前会
0: 要列阵的时候的一些仪式啊，动作要去哪儿去盖章啊，你通关的印章啊还是什么，然后你再列队，然后说啊这个鸣锣开跑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它不像现代马拉松，大家就是啊啪一开枪然后你们就跑吧，就它在前面会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过来感受一下，就包括咱们站在旁边去看一看的话，会觉得就跟看一个现场的实景演出一样，是那个意思。
1: 哎，这个实景演出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呀？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会在一些比方说元大都的这个关于的这个场景里啊去看到这种实景，包括在电视上，但这次我们是在林场里啊，在运河边。哎，问问杨主任，像那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季节的林场有什么样的美景吗？给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
3: 我们现在林场里边然后种植着这个各种的乔木，然后现在的树叶已经陆续变黄，还有银杏，然后来的时候可以欣赏到一些咱们就是以前在夏季的时候然后只能看到绿色，现在可以看到黄色红色然后不同的彩叶、
1: 已经开始变色了是吗？
3: 对，已经有了，可以欣赏到一些彩叶了、然后另外我们现在牡丹园内，然后为了就是配这个桂游翅活动，然后还设立了这个菊花展。我们菊花展在园内的各个休息广场，然后还有一些林地的林间草地上，然后都设置了摆放，然后以不同的主题然后造型来呈现的。
1: 好，所以您看配着我们这种过去的御前礼制的开跑仪式，有这样的美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秋季很值得去看一看。
2: 而且刚才其实一开场的时候咱们刘震说有一个铜铃，我当时就在想要大家铜铃一起跑，那个场面多壮观。这个铜铃在咱们当年的桂游翅比赛里有什么讲究吗？
0: 他当时大家都是也是挂在腰间，然后大家这个跑起来的时候，这个
1: 带声
0: 得带声嘛，就是叮叮当当叮叮当当那么跑的话，其实也挺震撼的。因为他们那个古代他确实是一群专业跑者在跑，
1: 对，
0: 其实可能距离也不会差得特别远，就相当于我想象的就跟那一群那个这个烈战马跑过来的感觉都很像，咣一下全过来了，然后叮铃咣当然后就全来了，我觉得挺有震撼力的。
1: 过去的战马上它也是有佩戴钟铃的，
0: 对，
1: 它让别人知道我来了，我的身份不同凡响啊。
0: 对对，
1: 所以您看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做了30枚的龙纹样的这个火线的市集非遗的龙纹样的这种币让大家来收藏，还有一面呢是桂游翅的这个古代的这个健儿的形象，
0: 对，
1: 一面呢就是市集的非遗运河龙纹，
0: 运河龙，
1: 它这个也是我们的非遗是吧？运河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运河龙灯呢是我们这个张庄村的一个非遗的手艺，包括扎龙的技艺和舞龙的这个技艺都是非遗的，
1: 太沉了，
0: 对，
2: 龙头30斤，
1: 不行，我们当时6个主持人然后一起舞就舞不起来，然后那个张庄的那个传人在旁边急坏了，说都不对。
0: 对，所以我们这个也是现在主打的也是这个我们的运河文化和这个龙主题的这个文化，其实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呢也跟大家就是再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年这个会把这么多龙的元素集合在一起。因为根上来讲是因为我们这个张庄的运河龙灯是我们北京市级的一个非遗，它这个蓝龙本身跟全国各地的龙长得都不一样，
1: 蓝色的，
0: 对，它是蓝色的一条龙，因为它象征的就是运河嘛，是蓝色的。然后另外它这个头部是这个方头，
1: 对，
0: 就别人家的龙头可能跟我们长得也不一样，然后它是猪鼻和鹿角，然后是那个鲸鱼鳞，然后最后那个尾巴也是像鲸鱼的尾巴一样，所以就是跟别人家的龙就是不一样，这也是我们想打出来的我们一个品牌和特色。因为有它的这个存在，另外呢其实我们也是在找这个合适这个跑道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沿着那个 路线往上走，走完之后就很惊喜的发现这条路这个轨迹它大概就特别像一个龙啊，因为它正好它是像稍微有一个弯儿，然后有一个平缓的，
1: 对对，
0: 然后到那个榆林庄的时候正好又拐一个弯，
1: 对，榆林庄有一个大拐，
0: 对，对，正好这条跑下来的时候特别像一个龙抬头的那么一个形状，所以我们今年也打一个口号，叫那个西山画马火线跑龙，来火线跑龙，保您能够步步兴隆。
1: 这个明年哪怕不是马年了，这火线跑龙我们还可以继续哈。这画马因为在马年是特别的火的。
0: 对，但是我们这个龙是您看今年也不是龙年，但我们说一直想传承和发扬的是我们这个非遗文化。
1: 但龙是中国人的这个
0: 图
1: 腾，
0: 是我们的精神图腾，
2: 对，是龙的传人。我想知道咱们除了只有这三十位幸运的跑者能拿到30枚以外，我们还能收藏到或者是去拿到什么纪念品啊？
0: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报名畅跑和畅玩的因为我们这回门槛特别低，就是想让大家能先过来了解一下，所以我们真的都是免费让大家报名的，
1: 零门槛
0: 过来的。那大家这个畅跑和畅玩组过来签到的时候，我们就是每个人都会给他配这个叫做一个是我们那个定制的手环儿，再一个就是铃铛和红帽子，这是一个标配，所以就这个活动您报名了然后来对，都有。然后另外当天是中秋节嘛，大家回来还可以抽一块月饼因为那个30枚的那个纪念奖章的话，其实说白了就确实有一点运气成分在里边因为也是考虑到说我们不是竞技类的比赛没有让大家说非得跑多快，因为毕竟是一个假期嘛，主打一个休闲娱乐那怎么样让大家这个心情更放松，其实这专业的跑者也不想让他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就把这个30枚就做成了这个抽奖式的
1: 我以为是前30名有呢。
0: 不是，这个就是跟大家再次声明一点，第一名也不一定就有，最后一名也不一定就没有。其实也是鼓励大家说，你能有一个放松的心态去，就更多的是休闲娱乐。
2: 是跑到终点才有机会抽。
0: 折返跑，跑够15.5的人才有机会。
1: 7.5不行，姚振，你刚才想报7.5不行。
2: 那我没有资格抽了，15不行。
1: 好，那到底在火线的林场里，我们在运河牡丹园里，秋季还有哪些景？怎么样可以结合我们的跑步一起感受？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5: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4: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5: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4: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6: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6: 都选心，
4: 黄子弘凡。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协同发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大家打造的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在这个中秋假期啊，在通州区火线镇将会带来一场特殊的古代马拉松的我们的现代版啊，叫桂油赤长跑2026火线的长跑。我们会沿着运河去感受一下我们秋季的运河林场的风光，感受一下火线的秋景，同时也去感受一下我们元代文化跑步的这种创新形式。
1: 再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两位嘉宾，北京市通州区火线镇副镇长刘国峰，再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还有北京市通州区火线集体林场办公室主任杨杰，欢迎杨主任。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提到火线，三点水旁一个锅，它是一个古字啊，也是代表着我们的历史文化的。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在上半段节目当中也结合我们这次9月25号要推出的我们的桂油赤长跑活动，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火线和我们元代历史的这个渊源，还有我们借着这次活动让大家更好的来认识火线，也来认识我们火线运河沿线的这些村庄啊。也想请问，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叫火线八景，想问问刘镇长和杨主任啊，火线八景它到底是哪些景，它背后有什么故事？因为更多的朋友可能现在不是想去跑步，但是就是想找一个我没有去过的，有山有水有林子，有这种自然风光，同时也有这种文化活动的地方，我去感受一下我们的中秋秋日，包括十一的时候。来，火线八景到底是怎么一组历史的景致呢？
2: 就是火线八景呢，从现在来看，其实这八景的话，我们只能说变成了一幅很美的画卷了。就是实体景的话，确实是复刻不出来了啊，因为它是历史上存在的。当时它是描绘了咱们火州地域风貌的一组历史景致，包括有那个判宫古槐、禅林宝塔、铸币甘泉、园圃飞鸿、长堤回雁、亮阴旧台、春郊烟树和白河渔舟。其实您看这每一个其实就跟一幅山水画一样，
0: 每一幅都跟河有关，
2: 对，
0: 我感觉
2: 它都是一个画面。
0: 对，
2: 它主要就是我们这个八景儿，你看判宫古槐的话是一棵古槐树，它应该当时是长得比较苍劲有力，而且正好是在我们火线的这个文庙的旁边，也是当地，其实我们问的时候一直到60-70年代，那个古槐其实也是还健在的，因为它那个文庙也是火线历史上的一个学校，其实从古至今咱学堂旁边有棵老槐树，这也是一个经典搭配，所以这个判宫古槐它就是指的是那儿的一棵槐，历经沧桑变化吧，这棵槐树也就不复存在了。然后禅林宝塔是我们这个之前佑国寺的一个遗存，就是旁边还有一些古井的一些遗存，包括这个铸币甘泉，其实说白了也是民间说的这个萧太后井，也是当时遗留下来的古井遗存。但是这几处呢，就是包括这个咱们的这个宝塔还有这个古井的话，历经了好些年代的变化，而且他们说最说是破坏最严重的一次是唐山大地震那一年78年。因为它确实是历史上都是土铸就的嘛，然后到那次那个大地震以后几乎就已经是不复存在了。然后其实这八景里面吧，现在还有一景，这个亮阴旧台，其实原则上它是有的，
0: 对，亮阴台是有的，现在
2: 它是在永乐殿去了。
0: 对
2: 对，因为就是我们火线历史上最大到州治火州，其实就是现在所谓的西吉余家坞到永乐殿，然后再往那个咱们京津冀那一带都属于火州，所以这个八景里面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这几个，我们现在的一些乡镇呀，然后包括我们京津冀那一带会存在的一个景色，所以这个亮阴台现在是永乐殿一直在挖掘它的文化。它其实因为也是辽代的人，他喜欢纳波，所谓纳波就是狩猎文化。因为当时我们东南部说白了就是一片大沼泽地，他们这个骑马过来的话就是狩猎，狩猎的话他们这个元猛还是喜欢这个 就呼音和亮音，
0: 猎鹰嘛，
2: 对，
0: 嗯嗯嗯，
2: 它就主要是有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其他的这个春郊烟树和白河渔舟，那可真的就是我们到春夏之际的话，来活县能看到的特别有山有水的一种好景象。嗯，
0: 对，过去就说辽黄是这个驯养那个海东青嘛，然后就在通州那个南面那个沼泽地里，然后去抓鹅，然后羽毛湿了就在亮鹰台。其实亮鹰台过去就是应该是咱们火线这个地界上，
2: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是在
2: 永乐店
0: 那个德仁武村那块了。他现在还起了一个汉白玉的这个碑，就上面有一个海东青镇刺的哈。
2: 嗯，
0: 但其他呢，其实说实话真的是很难找寻到了。哎，这就是我们的火线八景这个背后的故事。但我们即使是找不着现在这样的景致了，如果我们现在去玩的话，那我们能感受到什么样的景象呢？比方说现在我们沿着这几个村啊，这五个村跑下来，沿着这个路线走有哪些挺好看的地方？
2: 嗯，其实一个是我们牡丹园今年的话，从过了五月以后，因为牡丹就是已经是它花期过了，
0: 对，
2: 花期过了之后，我们从今年往后一直也在做的一个课题，就是想打造不止牡丹这个概念，就想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园子里面也是有还有其他的花卉可以的。今年就第一年尝试，就是弄一下菊花展，就关于这块可以让我们杨主任来介绍一下。
0: 哎，杨主任，今年我们的运河牡丹园里有了菊花哈，
2: 对，
0: 这菊花是什么样的品种？我们这个第一年的尝试是怎么来推出的？
3: 我们菊花然后是从河南开封引进的，然后呢它是有单株的，然后还有咱们日常见的一些这种丛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它是这属于是嫁接的，然后呢是已经做好造型的，然后我们现在来进行摆放，是这种的菊类，然后现在品种已经能达到了30余种，各种的，然后比如说有这种重瓣的，然后这种菊花，然后咱们日常见到的可以有黄色、白色，然后我们颜色现在已经粉色、红色、紫色，就各种颜色菊花园内都已经有了。
0: 菊花颜色特别多，什么绿色什么都有。
3: 对，现在一般颜色这些颜色我们现在园区内都已经包含了，都有。
0: 因为每年其实在北京的金秋也会有我们北京的金秋那个菊花文化展，在各个公园都有啊。所以但是我去运河牡丹园看牡丹的时候，因为牡丹说实话我们在北京也有一些其他地方有，包括外地，但是我有一个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呢，就是别的地方看牡丹啊，它没有那个树林，就没有那个林场的感觉，但大家知道阳光透过林场那个照射下来的时候，它的光影不一样，就林下种牡丹的那个景致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火线林场的草坪啊、树林啊，整个林场的维护的感觉，这跟一般公园里我觉得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看菊花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种林下有菊的这种新的景致。
1: 嗯，林下有菊是一种大饱眼福的享受。
0: 对啊，就很出片儿。
1: 对，
0: 就你看，你要是光蹲下来公园里拍张照，大家想要出片，你穿着古风的服装，它背景可能就是树，但背景是一片林的时候，你就像后面有一层绿布一样，
1: 太美美。
0: 反正我觉得特别的出片。当时我还没有的，我牡丹文化园进门的时候，不是还没有牡丹的时候，我就看见有推着婴儿车、推着轮椅，他们就在那个林场的那个路中间走，拍出来也很美。
1: 嗯，
0: 就没有花的时候，
1: 它就是特别美的。同时呢，像我去啊，我除了出片，我还比较关注。
0: 是。姚芝这个是一定是非常关心，我觉得
1: 吃啊、喝啊、休息呀、啊，然后都很重要的呀。这个咱们园区有什么特色可以给我们推荐吗？
3: 园区内呢，我们设有便利店，然后除了配有一些简餐，然后今年还推出了我们的林下手作咖啡对，然后可以大家进行购买品尝。另外呢，然后还有售卖机，主要还是我们会配一些简餐，然后让大家休闲的时候，休闲之余，然后饿了，然后可以提供简单的饱腹。对，
0: 那包括周边呢？
2: 对，
0: 我觉得
2: 周边是有的。就是我们园子里面，就是给大家说，比如说待半天儿，可能就还有下一站的想法的人的话，就是临时给一个这个能量补给。
0: 对，因为大家要知道，林场它是不能骑 火的，我不可能在临场我给大家炒个菜哈，那是不行的，是吧？
2: 然后这个但是我们周边的话，因为码头村本身一个是有那个老东方和两顺斋的涮肉，这也是我们码头村比较地道的这个清真类的这种涮肉坊。然后距离牡丹园开车大概8分钟左右能到我们千帆集的文化共创园，那儿就会有比较这个咱们的一些餐饮，您想吃的我们那个叫码头鱼馆儿，其实它也是我们那个那儿的一个特色，它都是铁锅，就小铁锅，不像咱想那东北大铁锅，它是一个小口径的这种锅，然后都是一锅一锅卖各种各样的鱼的那种铁
1: 锅
2: 炖，
1: 铁锅，
2: 但是特别像铁锅炖的小锅，
0: 它是小锅，它不是大锅，还真没见过，
2: 就咱们可能上东北铁锅炖，可能咱一桌人也就点一个锅，
1: 对，
2: 在这儿你可以点好几个锅，因为它每一个锅的这个
1: 味道
2: 都不一样。就是码头鱼馆，您可以在大众点评呀或者美团呀都可以去搜，它有很多特色的菜品，包括它那个炸那个小银鱼儿也特别好吃那但是说除了鱼以外，它还有别的一些菜，但是说一个是小铁锅去炖，再一个是炖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鱼类的话是它的一个特色。另外的话就是它园区里面还提供了其他的休闲场所比如说您想在那儿坐半天没问题，它那儿也有一个咖啡馆然后喜欢垂钓的也可以去，它那儿有一个路亚垂钓的大荷塘然后如果说您一高兴想住那儿了
1: 对，
2: 也没问题，它有民宿就都在、那个、
1: 码头村也有
2: 不是在千帆集那个园区里面就有然后您说你住下了晚上想找点啥事儿呢，我们有露天的电影院就是
1: 还有夜市是吗
2: 夜市的话是在另一个区域
1: 远一点了
2: 对远一点然后这边就是说如果您说就是牡丹园逛逛了半天然后中午开始吃饭吃完饭然后您能在这儿比如说下午喝个咖啡然后比如说想体验一下路亚垂钓啊然后其实是我们在村里面你溜溜弯也是可以的，现在我们这个季节
1: 特别好啊，
2: 对，就是我们都有千亩那个现在不能叫麦田，其实它原来是就是麦田，就是因为6、7月份的时候已经收完麦子了现在是那个玉米但是也是绿油油的一大片就是你去感受一下这个田野风光都在那个附近。然后刚刚这个姚芝提到的这个夜市夜市在我们政府的西侧，它其实就是我们火线大集我们辟出来一块地儿叫不夜精度夜市，每天下午大概5点来钟开市到晚上9点来钟大概闭市，各色小吃还有文艺演出，然后
1: 还有露天电影，
2: 露天电影是在千帆集那里边去但是我们那儿的那个小吃真的是品类也特别多，然后包括咱们之前我去推火线大集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那个叫神鸭白白的那个烤鸭然后对在我们夜市上他们家因为他们家那个做鸭子的店就在我们那块他把我们那儿租了一个小门脸所以跟我们夜市上你还能吃到好吃的烤鸭，
1: 说那个鸭好像是咱们火线自己独特的风味
2: 对
1: 我们百姓能参与烤制
2: 反正可以去看，因为它确实就是在我们这儿没有那么多规矩咱不像说其他正经大饭店是吧你有这样那样的然后但是在我们这个夜市上就是起码各类风味的小吃包括说您正经的这种吃饭的地儿都能有，就是尤其到晚上一个夜市是小吃经济嘛另外就是我们火大路那个一条街上那个就是正经的餐馆就是
1: 也很多
2: 对有炒菜的然后有烤肉的烤鱼的然后包括你说想吃大的铁锅炖的是都有的
0: 是哎呀您看从林场出来如果您去看了我们这次的贵油吃的跑步啊去看看热闹感受一下这个元朝的 coser 的这个文化是26、27这两天我们 coser 的相关的活动还会有是吗
2: 对是这样就是25号全天的话我们有整个这个跑步和这种园区内憋笑挑战赛这种活动包括我们
0: 憋笑挑战赛也跟我们来聊聊
2: 行然后那我就岔开话题跟大家说说这个
0: 插播一下哈
2: 对插播一下这个

0: 在花海足球场，现在大家高德都能导航到。
1: 嗯，
0: 当时那片花海特别美，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连续两个周末去搞了这个憋笑挑战赛和足球挑战赛，
1: 嗯，
0: 能赢自行车。
1: 嗯，
0: 实话说，我那自行车一辆都1000块钱呢。
1: 啊，真的是，我们是
2: 现在好自行车，
0: 折叠的永久自行车。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是啥？最后得奖的都是孩子，都是7、8岁的孩子。
3: 他能憋住吗？
0: 啊，对啊，就是我们报名一开始大概就是每场大概40-50人，基本上都是小朋友啊，但是也有这种大哥和大姐过来的。
3: 那怎么逗他们呢？又不能隔着他。
0: 那对，他先是我们之前那个两次的活动是抽签，抽到逗笑者，那么就你去逗别人，你把别人逗得笑了，那么你赢了啊。然后但是这回的话，我们是觉得这个逗笑这个人吧，他确实是挺难逗的，就憋的发现还挺能憋的。所以今年我们这个即将要举行的这个憋笑挑战赛，在这个环节上稍微有点调整，我们这个会中途会大家集体被逗啊，就我们因为有大屏幕了嘛，可以放一些搞笑的这种视频呀、动画片呀，然后哎大家一起来这种那啥，然后另外我们再抽签说抽谁是逗笑的，谁是憋笑的，然后另外依然是赢自行车。说白了就要啥自行车呀，来火线吧，火线满足你的一切愿望。
3: 而且自行车特别好，代表绿色的生活方式，现在好多人要去买自行车，就共享单车它已经不能满足，因为它的那个灯的那个感觉，或者到有的地方它其实不好还车嘛。
0: 而且我们是折叠的，
3: 对，
0: 搁后备箱也是可以的，而且都是8、9岁的孩子抱走了，所以这回我们憋笑挑战上240个名额全额爆满，就3天就全爆满了。我说大家真的是都奔自行车来了。
1: 刚刚还想问，
3: 我觉得这就是有
0: 对现场不能报了。
3: 我觉得还真不一定是自行车，因为有的。这个比赛现在越来越有趣的比赛就更多了，比方说那个拔杆大赛、堆雪人大赛，这在北京的是很多的公园里都有过、甚至就拔杆嘛，小时候那个拔杆的游戏。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憋笑的游戏、哪怕没有什么挑战，我得了第一名也挺好玩、所以自行车就更适合我们现在火线、包括我们整个通州这种感觉了。
0: 对，
3: 刚才有朋友问我们码头村离运河牡丹园有多远，8分钟是吧？
0: 对对对，大概就8分钟、
3: 公交车也有吧，也方便吧，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他不想开车了。
0: 公交车
3: 相对来说应该也有吧，包括打个车，是不是咱们门口打个车也挺方便的？
0: 啊，对对对，
4: 打车方便，
3: 对，打车很方便，因为7、8分钟嘛。有的朋友可能他要喝口酒，假期的时候，然后我自己是去过我们那刚才您提到的千帆集的文化艺术工厂园的，我也跟大家做一个我个人的推荐吧，他就在那个码头村的村委会旁边。就是那个工厂园、
0: 对，大概开车3分钟，
3: 反正不远。我当时是骑自行车去的，因为我就4+2。
1: 哪骑？
3: 不是，我就车后备箱嘛。我是有那个自行车的，就折叠的自行车。然后进园区右转，它那个文创集里面有特别多很新式的咖啡厅和茶室。那不是广告，我真的记得有一个叫什么叫沙克莱卡那个 tea house。
0: 对对对对，它就是它沙克拉拉。
3: 对对，沙克拉拉叫拉卡还拉拉，反正就是它那个。特别有意思，它是一个茅草屋，就小茅屋、然后特别有田园感。然后我当时拍了照嘛，它室外的那个座位特别的丰富，我就坐在室外，然后有小宠物，然后是园区特别核心的，有咖啡有茶饮，反正它那个小茅屋的感觉让我特别喜欢。然后门口那垃圾桶我记得是蓝的黄的，就很童话、就大家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园区氛围，叫千帆集，也是很有运河风味的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3: 就
0: 我们叫千帆竞渡、因为当时我们运河文化的话、
3: 是好。所以您看这关于吃的也给姚芝解决了啊，这还推荐了一些咖啡啊等等。
1: 千帆集呢我没去，但我去了旁边的那个大运河瓷画艺术馆，应该是也不远。
0: 不远，那个是在村委会、那个就大概是一进码头村到村委会它就有了、
1: 所以说其实整个码头村能玩的能吃的能
0: 对还是很丰富的，
1: 待半天没问题
0: 啊、您要上午在牡丹园的话，下午跟那儿在半天，您就是一天的量。
1: 一天都能在那儿。
0: 对，您上午在牡丹园这边逛，然后从中午来这边吃到来下午来感受的话，我觉得大半天起码是有的。另外就是您现在的话，我们火线还有10多个菜园子，还有不同的菜品啊、然后您是都可以
1: 去
0: 采摘的嘛，去采摘也是可以的。然后到4、5点钟您可以上我们夜市去吃小吃去、也是可以的。
3: 是、所以您看今年中秋的活动包括十一的活动，很多火线的历史景观 我们都有相关的露出。您刚才也说想借桂游赤这个项目让大家更多了解我们火仙过去的历史和文化，是不是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下火仙这个元代，包括古火仙的运河历史有什么样的我们的考虑吗？
0: 对，其实从我们来讲的话，也是深挖本土的这个历史文化，运河文化呀，古镇文化呀，就包括这个元蒙文化，就这一块儿，就可能因为我们从火州这个州治这个规模还是很大的嘛，所以也是想通过这个展示的窗口，让大家能够对火仙更多的认识，然后就是从文化方面，也是说每一次做活动，咱也不能说是做个活动就完事儿了，总给大家留下点什么，
3: 包括对这个地方有更多的我们的期待，包括以后我们怎么样去探索哈，这都是希望我们通过这次活动有更多的普及的，
1: 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聊跑步啊、牡丹园呀，很多人想知道，如果要去交通方不方便，停车场足不足，公交啊，包括绿色出行，肯定我们就知道了啊，不提了，还是想让两位跟我们说说交通的出行方式，
2: 交通方面呢，我们坐公交车可以坐938、823、TR2、TR6 这些公交车都可以到石槽站下车，然后呢步行大概石槽村站，然后呢步行大概15分钟左右，然后就可以到我们的牡丹园活动现场了。然后呢您从公交站到牡丹园这个途中，我们还有一片花海，然后您也可以沿途看到我们现在花海正值开放，然后也可以有一个让您就是到
1: 就15分钟不会走得很累，
2: 对，不会很累，然后还可以赏赏花，然后呢就进园了。
3: 有没有适合小朋友玩的项目？因为刚才应该憋笑大赛就很多带孩子，
0: 对，我也是一直想有机会把这个说出来，让杨主任重磅推荐一下。
2: 有的，我们呢在国庆期间还有中秋期间呢，然后推出了专属的亲子套票，一张套票呢您可以体验多项的亲子活动，就是有我们可以手工制作一个灯笼，然后临夏探宝，乘坐游园小火车，然后还可以领取这个饲料包，然后喂萌宠，对，这个套票都是包含的。然后另外临夏探宝呢，您探到了这种小宝物，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游戏规则，然后还可以兑换奖品。
1: 探宝有什么呢？
2: 探宝就是我们会有这个探测仪，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树叶下，然后还有这个土里，然后埋着比如说小金币，然后铁币这种的，然后呢您我们会有不同颜色的，比如说金色的金币几枚，然后呢还有银色的几枚，然后到这儿来可以兑换什么奖品，会有这么一个规则。
3: 还真是这个小朋友还是很热闹。这萌宠有什么呀？是小羊啊什么的，有什么？
2: 小羊、骆驼，然后
3: 还有骆驼呢？
2: 对，鸵鸟、
3: 矮骆驼那种吗？
2: 不是，是大骆驼。
3: 大骆驼呀，
2: 然后鸵鸟、牦牛，
3: 还有牦牛呢，
2: 孔雀。对，这些都是有的
3: 我以为就是常见的小兔子、小羊，这还有骆驼和牦牛，这是大型的、比较大型的动物了。
1: 实际上，咱林场平时如果不玩项目，是免门票的，是吗？
2: 对，免门票。
1: 就是大家都
2: 可以
1: 去，
2: 对，都可以进
1: 啊，去感受一下。
2: 对，
3: 所以您看，这次也是把桂游赤这个 IP 第一次和火仙我们深度的融合，也放在了林场。杨主任，您觉得我们这次长跑活动怎么来为我们的林场赋能？包括林场后续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发展的思路呢？
2: 现在我们林场呢，主要就是发展了林下经济。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建设的园区科普园和运河牡丹园呢，我们会依托这两个园区，然后呢，再利用现在已经牡丹园已经成为我们火仙精名片，然后呢科普园呢我们现在也入驻了这个运河社会资源大课堂，然后北京市科普基地、园林科普基地这些挂牌都已经在科普园挂牌了，然后我们会利用这些，然后发展林下经济呢，继续让园区就是更多人知道，然后把牡丹园呢让不只是我们就是大家一想到只有牡丹，会利用牡丹园这些现有的我们园区的一些资源，然后呢再配上其他花卉，然后组织上其他活动，比如说过了五一以后，然后我们会利用暑期，然后举办一些比如说水上项目，然后呢十一的
1: 那会儿夏天，
2: 对，十一的时候，然后再配上现在我们第一届尝试这个菊花，如果反响还可以，然后呢菊花展也会延续下去，
3: 对，以后就是这个春夏有牡丹，这个秋天
0: 有
3: 菊花，
2: 对，
3: 大家就能感受到了，
2: 对，再搭配上我们本来园内一些这个彩叶的这个乔木，
3: 对，有彩叶，
2: 对，就可以，
3: 而且现在彩叶 像您说的，是不是比市区得凉一些？那个采叶已经开始，
2: 对，它可能是这个温度的问题。我们那边的银杏，然后还有杨树这些，它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了。
1: 嗯，那我们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

0: 了。那么节目最后想请刘镇长给我们再系统的推荐一到两条一日游的路线吧。
1: 嗯，只有一分钟的最简短的路线。
2: 一日游，那中秋的话来我们这儿的话，首选那肯定是先来我们牡丹园看一看我们这一场这个文化盛宴，然后那就是我刚说的，那就一日游，那就去码头村这边来啊、比如说吃啊、对，去吃啊，去感受这些的话、然后另外的话，如果说您要是下午来牡丹园这儿遛弯的话、那您就是也可以感受文化这个园林的氛围，因为这个我们25、26、27啊，这个蒙元的这个文化这个 coser 的演出是会连演三天的、也就是说您头天可能没赶上这个演出的话，那25、26、27的上午和下午他们还会分别有这种冰激格斗的这种演出、那您下午来的话可以看一看逛逛园子，然后晚上可以去我们不夜京都的夜市、搜索火线大吉啊、就是其实就能搜得到，或者是那个火线政府西侧，你一说搜到火线政府往西走个30-40米就能看见了啊，去我们夜市上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文化。那如果说您时间更充裕的话，我就说我们也会有好多采摘园等着您去采摘。其实如果您就是中秋节当天来我们这儿的话，我们现场会配发一些我们火线这个最新版的这个文旅地图，里面就会有很多这个
0: 路线。
2: 对对对，包括吃的都有。另外插播一个小小的广告，其实刚刚也是漏说了，我们园区这些牡丹啊，不，这些菊花都是带造型的，为了让大家出片好看，我们请到了通州的百年老店立新照相馆，然后他去给大家，我们就选了一个特别好看的打卡点位，然后立新照相馆现场给大家拍照，现场给大家出片去修片，然后他还同步带了这个百年老店的一些相关的文创，大家都可以去，
1: 真的是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火线去逛一逛，感受一下林场里的秋日，感受一下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我们的桂游吃的长跑活动哈、真的是感受一下火线的文化，包括这个火字大家好好的学习学习。刚才还有朋友建议呢，说刘镇长搞点这个火字的冰箱贴徽章啊，
2: 这个确实我们正在努力的去做这个研发，
1: 因为好多人是表表面的表啊，什么那个村底下村的那个串啊，
2: 对，
1: 大家都慢慢的是了解一个地名的文化，火它更简单一些啊，知道大家怎么写是很快就能知道的，
2: 对，
1: 也欢迎大家去火线感受一下秋。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

0: 这些问题啊，它可能都是肠易激综合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新娟主任。刘主任您好。
1: 您好。
0: 刘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随着天气的转凉，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就会出现一些肠道方面的问题，所以呢今天呀我们就想跟您请教一下，有的朋友说这叫肠易激综合症，什么是肠易激综合症呢？
1: 肠易激综合症呢是一种以反复的腹痛伴有腹泻或者伴有便秘或者腹泻便秘交替的这样一种慢性的疾病。从本质上来说呢，这个病最主要的是我们做任何检查的时候是检查不

0: 才像是一个长艺妓。
1: 到了我有一个同事啊，40来岁的年纪，我就发现他有一个问题。您比如说我们搞大型活动的时候，他要上场主持了，他说哎呀我得上趟厕所，而且呢他说我的肠道特别的不好，哎呀我一着凉了或者我一紧张了我就老想上厕所。我发现他整个人呀也是比较消瘦的，甚至呢脸色呢还有点蜡黄。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有肠炎呀？他说不是，我好像没有炎症。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刘主任，您看他是肠易激综合症呢还是炎症性的这些肠炎的问题呢？
0: 这个是需要进行鉴别的。因为肠易激综合症刚才我们讲到它是一个器官结构并没有改变的疾病，所以本质上呢它不会影响我们对营养物质的吸收。所以这些病人他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情绪精神压力的情况下会出现症状，就像您说的要上台了
1: 对
0: 先得上个厕所，要考试了也得先上个厕所。
1: 对对，
0: 那实际上呢他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并没有障碍，所以这些人他不会出现体重的进行性下降等等这些营养不良的症状。我说的是体重下降而不是消瘦，有的人他一直就很瘦，这是令我们羡慕的一种身材。
1: 对对对，
0: 他的

0: 区别的。
1: 对，完全两件事情。
0: 完全两件事情。那么我们是不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到医院去看看医生，就可以非常容易的辨别出来是肠易激综合症还是肠炎了？
1: 刚才讲肠易激综合症，肠道的结构是没有变化的，我们可能给病人做个肠镜，医生也会给他报所见肠黏膜未见异常。但是为什么还要做肠镜呢？因为肠易激综合症啊，从本质上主要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让大家觉得很不方便，
0: 是，
1: 但是它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就是不会危及生命。但是呢，有一些与肠易激综合症的症状相似的疾病，它又不是肠易激综合症，

0: 10%到15%，那么我们国家呢，患病率也有7%到10%。哎呀，我们就想，为什么它发病率会这么高呢？这肠易激综合症是不是和我们的某些神经系统，是不是和我们的体质有关系呢？
1: 包括肠易激综合症在内的一大类的胃肠道的功能性疾病，现在都已经更名了，已经改名叫肠脑互动障碍综合症。肠与脑之间他们是有信号的沟通，
0: 对，
1: 他们俩之间可能会互相打电话，互相传递一下信号。
0: 是的，
1: 那为什么会传递这些信号，又什么时候传递这些信号呢？就是在饮食或者感染或者情绪的变化都可能会让肠道把这些信号传递给大脑，那么大脑获得信号之后呢，又会指挥我们的消化道进行蠕动，进行运动。
0: 对对对。
1: 所以随着我们国家现在经济迅速的发展，那么人们面临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工业化的进程越来越快，那我们有一些西方化饮食或者快餐饮食，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节奏非常快，工作压力又比较大，
0: 是。

0: 说情绪特别压抑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名人，他在受到网络暴力的攻击的时候，他就说我情绪特别不好，那么我怎么办？我情绪不好的吃东西，情绪不好的吃东西。您看，有人是吃不下，有人是暴饮暴食。
1: 对，
0: 我们说肠易激综合症啊，它是不是就是一紧张只有腹泻这一种表现呢？
1: 刚才讲肠易激综合症，它有几种分型，一个是腹痛伴腹泻，一个是腹痛伴便秘，还有的人呢是腹泻便秘交替的肠易激综合症，还有呢就是混合的。我无论是哪一种，它都是腹痛伴有的大便习惯的改变，这些人他是有腹痛的。有的人便秘的人他不腹痛，这种人他是慢性的便秘，并不是便秘型的肠易激综合症，他们俩也不完全一样。这些病人他很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排便之前腹痛，排完便以后腹痛缓解，就像您刚才举的例子，说要上台了就开始肚子疼，
0: 对对对，
1: 然后去上个卫生间
0: 回来好了
1: 就舒服了。对对对，
0: 所以呢，您看哈，这肠易激综合症啊，它是一个功能性的、情绪性的、跟神经有关的这样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气质性的问题。
1: 对，
0: 那么我们怎么区分呢？我是这种功能性的，还是这种气质性的？
1: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尤其在门诊上，如果我们耐心的与病人交流，我们都会问出来，其实这些病人他是跟他的情绪压力变化是有关系的。就像您刚才说要上台了。
0: 对，
1: 才会肚子疼。
0: 对，
1: 还有的人说
0: 一上直播节目
1: 说一要考试了就肚子疼，但是没有这些生活场景的时候他就没有症状，所以这些诱因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另外呢，其实即便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会给病人做相应的检查，因为一定要除外器质性的疾病，
0: 要先排除，
1: 要排除器质性的疾病。有一些器质性的疾病我们尽早的发现，可能尽早的给病人进行治疗，同时呢又能给他排除肠易激综合症。
0: 对，
1: 有些病人他会有心理负担的，你说这个问题跟你的情绪心理有关系，越说病人越紧张，所以是不是这个病一定要先确定是哪个病，再跟病人根据他自身的情况去给病人做他自身的个性化的引导。
0: 您看哈，我们有些

0: 综合症它是一个跟情绪压力是有关系的，但是呢一般的它不会进行性加重如果进行性加重的话，我们还是要除外器质性疾病当确定是这个疾病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跟病人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让病人认识到这个问题那确实有两种极端，有的病人就对这个病非常紧张非常焦虑，
1: 对对，
0: 反复的去医院看病，然后医生能给的手段也是有限的，
1: 对，
0: 他反而越来越焦虑还有的人呢可能就不把他当回事儿，根本就不就医，就这样吧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
1: 说到这个肠易激综合症还想请教您，我们是女性朋友患这个疾病的人数多呢，还是男性朋友患这个疾病的人数多呢？在性别上有区别吗？
0: 从总体人群上来说，似乎女性患者是比男性患者多一些的那为什么呢？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呢女性就是她的雌激素和孕激素的这种对女性的这种调节作用它是有一肠易激综合症的发病当中起到一定的作用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女性在当前的社会里，我们女性其实面临的各方面的压力很全面因为我也是个 女性
1: 对
0: 我们既有工作上的压力
1: 对
0: 还有家庭生活上的压力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女性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首先呢就是大家接受的这种社会心理压力就比较多第三个呢女性朋友呢往往心思比较细腻
1: 对
0: 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对
0: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见到的这样的男性患者也并不是少数
1: 是
0: 因为现在男性确实他们的社会心理压力很大另外呢他们的这种又不愿意倾诉又不宣泄
1: 对
0: 现在这个吸烟饮酒的人也少了他的这种宣泄的出口也相对少
1: 对
0: 人的自律性更高那这其实男同志的这种压力也比较大其实男同志也并不少见
1: 如果我们不治疗我们有些朋友说那我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问题就能慢慢的自我解决了呢
0: 有研究显示更年期后的女性这样的症状会少一些首先她激素水平是有变化的
1: 对
0: 第二她可能退休了孩子也长大了
1: 对
0: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1: 了
0: 其实我觉得有些患者她不来医院就诊和治疗本身证明她的症状不重如果有的人腹泻很严重便秘很严重也是很痛苦的
1: 对
0: 因为这些虽然是社会心理压力相关的一类疾病但是病人的症状不是装出来的有些病人说我是真难受我一般在门诊上我第一句话病人还没说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是真的难受你是真的疼你是真的腹泻我先认可你的症状是真实的
1: 对对对
0: 并不是因为你情绪不好编造出来的
1: 对
0: 那如果病人腹泻的症状很重一天老跑卫生间或者是根本想结大便结不出来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他一定会就医的
1: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腹泻比如一紧张一天可能去好几次您看我们还见到过

0: 可能会加重便秘，就是它的一些药物的影响加重了便秘，反而会对患者造成一些相应的心理的负担。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消化科的医生和心理科的医生共同为患者诊治，那我们一起为患者解决问题。
1: 您看这个病很多人不在意，我听着其实还挺复杂的。您看，需要心理科、需要消化科的医生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对，困难的是这样的。
1: 刘主任，您看啊，刚才咱们谈到了腹痛，它是它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是不是腹痛之后它一定就会有排便呢？那么，这个腹痛它都是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0: 您说腹痛后一定会排便，这个就是腹泻型的肠易激综合症，它会腹痛完了腹泻，腹泻完腹痛缓解。当然便秘型的患者可能就不是这样了。还有的人呢，就是
1: 他可能腹痛完了不排便。
0: 对，还有的人拉几天肚子然后就不拉了，又好几天不解大便，再过几天又拉肚子，这种腹泻便秘交替的也是有的。
1: 所以还是确实是挺复杂的。那么您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如果要想诊断，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看它是器质性的还是肠易激综合症。我们要排除了器质性的，然后我们诊断它有可能是肠易激综合症。那么我想大多数的朋友啊，可能还是需要治疗的。所以我们请教一下刘主任，那么这肠易激综合症哈，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手段呢？我们只是服药就可以了吗？
0: 首先呢，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说它是一个肠脑互动障碍型疾病。我们一般医生呢会跟患者做很多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先帮患者明确他是不是这个病，然后要给患者进行一个心理的疏导和疾病的认识的这样一种宣教，让患者先把这个心放下来，这个病它不会造成严重的危及生命的这样的后果。另外呢，这些疾病与它本身的哪些诱因，与它自己哪些诱因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医生和病人共同

0: 以及综合症，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疾病。那么同时呢，还有一种就是即便我们判断它可能是个肠易激综合症，我们同样要去给病人衡量它有没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这个病人我们做一个便常规，它里面有便潜血阳性，或者是大便里有红细胞，那这种病人他有可能有潜在的肉眼看不到的血便，这种就是高风险人群。还有呢，我们国家也推荐40岁以上的健康人也应该做一次胃肠镜的体检，去帮助我们提高结直肠腺瘤啊、结直肠息肉以及结直肠早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所以对于这样的人，比如说40岁以上，或者便潜血阳性，或者近期有体重下降的人，这样的人我们也会鼓励他去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但是检查完了没事，那当然更好了。如果发现了结肠息肉啊，或者是甚至结直肠早癌呀、我们可能在内镜下通过微创的治疗，不开刀的治疗，做一个很小的微创的手术，就解决了问题，并且避免了肿瘤的进展，这对患者来说是非常受益的。当然我反复强调，肠易激综合症它是一个排除性诊断。
1: 对，
0: 我们通过各种检查，比如说无创的检查，比如我们让病人查个血常规、尿常规，看看白蛋白，如果这病人营养没有问题，
1: 是
0: 血色素没有问题，便常规也是正常的。如果病人比较年轻，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尝试的治疗，并且密切随访。当如果出现一些报警症状，比如我刚才提到的便潜血的阳性，
1: 对，
0: 比如年龄大于40岁，还有一些体重下降等等这些，那么我们就建议病人一定要做一次胃肠镜。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2: 因为有它，

0: 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0: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0: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4: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

0: 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您看，我们有的朋友说可能我这次做完胃肠镜没事儿，但是我还是一天腹泻几次，那么医生给我用完药之后我好了，没过几个月我又发生这种情况了，那么我一年做一次可以吗？
2: 这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患者的症状，有没有症状的加重，有没有刚才提到报警症状，第二个呢要看病人的家族史，这个病人有没有胃癌结直肠癌的家族史，这都决定了他做胃肠镜检查的频率。如果胃肠镜检查都没有问题，也没有胃癌结直肠癌的家族史，那可能我们可以放宽一点复查胃肠镜的周期。如果说又很年轻，比如40岁以下，家里也没有结直肠癌家族史的病人，那么我们通过治疗肠易激综合症症状能够缓解，他可能就没有必要一年做一次胃肠镜。还有一种呢，大家读文献是读不到的，我自己一点体会，如果病人特别焦虑这件事情，我就鼓励病人，那你就去做，他不做这个肠镜，

0: 我也同意通过医患共决策去给他复查肠镜，
1: 没错，
0: 既帮助他去筛查疾病，也帮助他去取心病。
1: 比如说刘主任，您给我治疗的时候，您建议我可以服用一些肠易激综合症的这样的药物，那我现在还吃了治焦虑症缓解抑郁症的药呢，我这两种药我能一起服用吗？
0: 有些药物是可以一起服用的，患者可以拿着他平时吃的那些药来跟医生说我平时吃什么样，让医生来判断药物之间有没有相互影响，避免一些有相互影响的药物的共同使用就可以了。
1: 您看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刚才您说肠易激综合症有便秘型的，那么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朋友，而且有一些女性朋友啊，可能正在这个围绝经期，经常会腹痛啊便秘啊，那么他们解决便秘的方式就是长期用开塞露，那么这是一个有效的或者比较好的解决这种肠易激综合症便秘的方式吗？
0: 开塞露其实主要是用来解决直肠和乙状结肠的一些过于干的这些宿便，便秘的患者他可能很长时间不解大便，他很有特别干燥的大便在这个直肠或者乙状结肠存着，越干其实排便越困难，排的时候使劲也排不出来，甚至疼痛。那么我们用一些开塞露，通过润滑的作用，通过对直肠的刺激作用，增加直肠的运动功能，帮他把宿便排出来。但是呢，开塞露只能解决直肠这部分问题，它主要形成便秘的原因是整个肠道蠕动的异常，那你从根本上没有解决肠道的运动功能，用开塞露把底下的宿便排出来了，它过两天又形成新的，
1: 蠕动还是慢呀，对对对，
0: 又形成新的宿便，所以这个时候要综合治疗。开塞露不是绝对不能用，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单纯的用开塞露可能解决不了问题，是需要我们通过改善肠道的运动功能，甚至改善肠道结肠对水分的吸收的功能，还有一些促分泌型的治疗便秘的药物可能更适合患者。
1: 那么您看，我们一直在说可能用药会好一些，有些朋友说我能不吃药就不吃药，我吃一些益生菌，那么我服用益生菌能改变我这个肠易激综合症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吗？
0: 益生菌呢，它实际上在我们肠道疾病的治疗当中并不是一个主角，它是一个辅助的功能。

0: 就是一个稳定的系统、
1: 哦、
0: 就像一个跷跷板，它本身是平衡的。
1: 对对对，
0: 我们无论往一端加什么东西都会影响到它的平衡。
1: 嗯，
0: 所以益生菌是一个泛泛的概念、
1: 嗯、是的
0: 啊、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说，并不是益生菌越多越好、
1: 嗯、
0: 啊，说益生菌是好东西，我就吃益生菌，我没有、嗯、我什么症状也没有，我就吃益生菌、
1: 嗯、
0: 那可能对他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儿。那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他是健康的，那他的肠道菌群没有发生紊乱的情况下，也就没有必要用益生菌，这是第一条、
1: 嗯、
0: 第二条呢，益生菌往往是单一的或者某几种菌的一种组合。
1: 对，
0: 那它的菌种呢是有限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所以正因为如此呢，益生菌它只能在各种疾病的治疗当中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1: 对
0: 啊、当然不是说绝对没有没有，也不是说没有作用。
1: 嗯
0: 啊、有一些益生菌它能够帮助我们肠道起到一定收敛的作用，
1: 嗯、
0: 可能对于腹泻的患者是可以获益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病人如果需要觉得自己是不是需要服用益生菌产品、
1: 嗯、
0: 还是要经过医生的指导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医院里是有益生菌药物的。
1: 对，
0: 但是市面上也有一些益生菌类的
1: 保健品、
0: 保健品。
1: 对，
0: 那么最重要的呢是要看这个产品里它是什么菌，
1: 是
0: 第二它是不是活菌，第三个它的菌的数量。还有一些病人说我喝酸奶，其实
1: 不瞒您说我一天能喝三瓶酸奶。
0: 那其实酸奶里是有一些、有一些益生菌的，但是它的菌的含量是达不到治疗作用的啊，它始终是一个食品。所以益生菌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益生菌、也是可以跟医生共同探讨的。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需要用益生菌，也不是所有的益生菌都适合同一个病人。
1: 所以您看肠易激综合症，无论您是腹泻型的、便秘型的还是混合型的、
0: 嗯、
1: 我们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的消化科、嗯、请医生帮忙。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们也想跟您讨论一下，您看刚才我们也说了，可能治疗一段时间有些朋友好了，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就又复发了，那么这是不是和他的生活习惯呀、饮食习惯呀，是不是也有一些关系呢？
0: 那肯定是有关系，就是生活饮食的节奏、生活的作息时间、包括他从事的工作、压力都有关系。那有的人可能就经常熬夜、有的人经常出差，总是要倒时差，
1: 没错，
0: 这些都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确定是这个肠易激综合症、其实病人大家也不用太害怕。那我刚才也提到，我们可以吃一段时间药好了、那就好了。 那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出现新的项目了、新的压力呢，出现症状，我们再按需服药。
1: 刚才我们说到饮食，请教一下刘主任、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的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应该避免吃这种辛辣刺激的，或者吃这种凉的？您看我刚才说我这一上台就跑厕所的那同事、他就一口凉的都不敢吃，他说我紧张也会有这种情况，我一吃这种寒凉的东西也会腹痛，也会跑厕所。这是不是在饮食上您看看这些朋友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那每个人的肠道它对各种刺激的耐受力是不一样、那我们的消化道呢，它和其他的器官不一样、它是与外界相通的、我们其他的很多器官是与外界不相通的，比如我们的心脏、比如我们肾脏，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们的消化道从开端到结尾两边都是与外界相通的。而且我们饮食呢，什么都吃，所以他接受的各种的刺激是不一样的。那确实有一些人对辛辣刺激、特别凉的东西的刺激过于敏感，他吃了这些食物之后，他肠道蠕动突然的加快，甚至出现痉挛，他就会出现腹痛、腹泻。所以这样的患者呢，就避免吃这样的食物。
1: 辛辣刺激的
0: 食物，
1: 就是这种凉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0: 对，我可以从冰箱里拿出来放一会儿，我们再吃。
1: 而且可能随着这天气的慢慢的转凉，刘主任哈，有些朋友说哎，我可能夏天还好点，我不吃凉的、我越到天冷的时候变个天儿，可能我这个肠易激综合症它可能会更厉害。
0: 对，它就是气温的改变、饮食的温度的改变都给肠道一个信号，那么肠道会把这些信号传递给大脑。
1: 我们还有

0: 的朋友说，哎呀，我不能熬夜。很多朋友啊，现在尤其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哈、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压力都比较大。他说平常比如说我每天早晨我都会有这种排便的习惯，只要是一熬夜可能就会出现便秘，两三天我可能都没有这种便秘，而且呢肠易激综合症好像就会更敏感，就尤其是我们便秘型的。但为什么熬夜和便秘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1: 这个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的人是有生物钟的，那我们的所有的器官都是配合我们人体的生物钟、所以它也有相应的适应的生物钟。那当生物钟发生改变，比如熬夜的时候、人体的生物钟发生改变、那么胃肠道的生物钟也会相应的发生改变，生物钟变了，大脑和肠道之间的信号的沟通也会发生改变。
0: 对，
1: 所以它会影响肠道的蠕动。第二个呢，为什么会熬夜呢？一定是有压力更大的工作了、对吧？
0: 所以您那个辩证的说法特别的正确、
1: 所以呢、它可能会增加它的便秘的这种症状。
0: 我现在的习惯是什么？宁可早起我也不熬夜，可能晚上10点半、11点我就睡了、我早上5点半起，这是不是会好一些的？
1: 但是有一些人他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可能注意力更集中，尤其是做一些思考性的工作。
0: 对，
1: 有些人会这样，他就习惯
0: 了，习惯了
1: 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是高度注意力集中的去思考、
0: 对、
1: 做这些工作。
0: 对，您看哈、我们肠易激综合症和我们的大脑的信号连接这么密切，刘主任，我们有的时候精神科医生会说，运动晒太阳可以降低我们这种焦虑、抑郁、精神疾病的这个患病率。如果我们要是也是运动晒太阳，会不会也能改善我们的肠易激综合症呢？或者是对它有帮助呢？
1: 运动呢，对于改善我们肠易激综合症、肯定是有好处的，尤其是这种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相应的症状的、那我们也知道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它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的水平。
0: 没错，
1: 在降低压力的同时、它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内脏的高敏感，同时呢，它在调节我们心情，整个调节整个人体的时候、它也会调节我们内脏的自主神经、从而帮助我们缓解原有的肠道蠕动节奏不佳的这样一些情况，从而改善肠易激综合症的症状。
0: 其实我还认识一位老先生，他刚退休，他跟我说，我每天早上都去游泳、我真的觉得他这个脸色红扑扑的，身体特健硕感觉。
1: 我们科的老主任85岁了，每天也有2个小时的泳，
0: 天哪，
1: 特别好。
0: 所以您看，适当的运动对我们身体健康各方面的健康都是有
1: 好
0: 处的。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想让您给我们总结总结啊，比如说我们的肠易激综合症老百姓常见哪些误区啊，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应该看病了，我们应该怎么区分辨别呀？
1: 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呢，是肠易激综合症。
0: 对
1: 啊，肠易激综合症首先它是一个相对慢性的这样一个疾病，往往症状呢都在半年以上、是以反复的腹痛、伴有腹泻、或者便秘、或者伴有腹泻便秘交替、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疾病啊。它实际上呢，我们的器官的结构并没有发生改变、所以这些患者他会出现这些症状，被这些症状所困扰、但是他不会出现营养不良呀、体重下降啊、甚至危及生命的一些症状。所以当确诊了这个疾病的患者呢、其实我是希望患者把心放下来，
0: 对、
1: 它不是一件大事儿、当然了，它确实因为它的症状是真实存在的，
0: 对、
1: 确实困扰着这些患者，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或者会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和功能。
0: 对对、
1: 正常的生活，有的人说我就不敢去远的地方，
0: 是
1: 啊，我老得找厕所。
0: 是的，
1: 那么这些症状可能会对他们带来一些困扰、或者是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那这种情况下呢，要及时的就医、那我们就医做几件事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诊断、首先要除外那些可能造成 更严重后果的器质性的疾病。
0: 嗯
1: 啊，如果除外了这些疾病，确诊了肠易激综合症，那我们相对放心了，
0: 对，
1: 没有大问题。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根据造成我们自己肠易激综合症的这些原因，比如我们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比如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感染，有个感染后的状态，或者是我们最近遇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0: 对，
1: 或者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压力比较大，
0: 紧张了，
1: 根据自己的情况，我们找到了诱发我们这些疾病的原因，我们认识这些原因，那可能也会帮助我们放松下来。
0: 是的，
1: 接下来就是治疗，治疗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运动，
0: 对，
1: 比如说一些不会刺激我们肠道，
0: 对，
1: 然后呢，医生会根据患者的肠易激综合症的分型给予相应的治疗，那我们再把症状得到缓解，这个问题也就相应的就解决了。
0: 太好了，非常的感谢您刘主任哈。您看我们今天和朋友们谈的是

0: 我们国家肠易激综合症的发病率能达到7%-10%啊，这个数字确实
1: 还是挺高的，
0: 还是挺高的哈。所以呢，今天听了您给我们大家做科普、做讲述之后，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哎呀，不难，可以迎刃而解了。
1: 这个问题不难，但是确实有一些患者他会反复的出现。
0: 对对对，可能我们要断断续续、陆陆续续的治疗。
1: 正确认识这个疾病，
0: 对，
1: 就能更坦然的接受它。相反，相应的呢，他可能症状也会相应的缓解。有所缓解。
0: 对，非常的感谢您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刘新娟。主任和朋友们做了这么多有关肠易激综合症这个疾病的科普，谢谢您刘主任。
1: 谢谢。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1: 没错。

0: 他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1: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

0: 另外，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那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和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

0: 分变的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

0: 别加赠您两碗，也就是总共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
1: 嗯，
0: 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

0: 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丽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2: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1: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3: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1: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2: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1: 哦哟。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在河北呢，拥有着这样一座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那么经过岁月的更迭，它从未更改过名字。它是战国赵都，是秦汉武都，当然也是现如今中国成语典故之都。这里就是邯郸。当然与邯郸一样精彩的还有一座浮于水面上的千年梦都广府古城。战国时的金戈铁马，隋末时的风云激荡，以及明清时的角楼相望，智慧的古人是引水围城，让他拥有了北方小江南的钟灵毓秀。杨氏太极拳、武氏太极拳也是在这里发扬光大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的妆造是来自于哪位古人的，在这里呢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它是来自于一篇古文：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没错，我今天扮演的就是陌上桑的罗敷，穿上古装吟诗作赋，今天就与我们一同穿越时空，来领略昔日的繁华与文化底蕴。那么今天呢，陪同我们一起云游的还有我们的广府古城景区讲解员王子平。子平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广府古城景区的讲解员王

0: 来跟着我们一起来打卡孟都，一座等了你3000多年的古城。今天特殊的一点是我们采用的是夜晚夜游广府古城啊，别有一番风味啊。那么说到广府古城呢，其实可以玩、可以体验、可以打卡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可以囊括5大核心景区。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其中一个，
1: 对的，
0: 哎，也就是我们的广平府署。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就由子平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广平府署它的这一个重要的意义和存在。
1: 其实这个广平府署的话，因为在明朝的时候开始设立的，明朝呢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当时在全国各地设府，这个地方就是广平府了。它这个府下边管有9县1州，当时的九县就是现在邯郸周边的这些县市区，比如说永年、邯郸、鸡泽、肥乡、广平、成安、清河、威县、曲州，还有到清朝的时候又划了一个州叫磁州，邯郸不是有磁州窑吗？
0: 磁州窑，
1: 对，那个磁州窑就是盛产于磁州的，都归他来管，所以他的行政地位又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一个市邯郸地级市的一个行政地位。同时呢，他也是当时京都八府之一，我们大家知道的什么顺天府啊、真定府、保定府，不都是府这个级别吗？
0: 对，
1: 他也叫广平府，其实他的行政级别来说是一样的
0: 啊。
1: 但是我们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府署，其实占地面积是比较大的，算是我们整个广府古城里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景点了，占地面积能达到80亩地，也就是我们说的平常说的5.3万平米，
0: 哇，那真的好大啊！但是我们现在只看到其中一个区域，
1: 对，它这个是因为它仿照古代的官衙式来建筑嘛，前面是办公的，后面是生活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它的办公区。
0: 我们的镜头可以给到我们正对面啊，就是明镜高悬。
1: 对，这是它的一个大堂。我们可以看到有广平府正堂这5个字，就是它平时审案子然后举行祭祀活动的一个场所。那两侧我说的办公场所其实包括我们左右两侧，刚才大家也能看到，比如说我们过去说的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和工科，其实就是相对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职能部门，也是当时很多办公人办公的场所，主要集中在这个大堂广场的东西两侧了。那广平府正堂其实过去除了兼有这个审案子，比如说一般的谋反命案这些大案子的话会在这里审，其实它还有兼有一个祭祀的作用。我们眼前可以看到有个台子嘛，我上去之后这个台子我们看这个房是没有顶的，对吧，它的顶子就在一半，然后前面这个台子上它没有屋顶。其实这个台我们叫月台，像古代的时候如果发生这种日食和月食的情况下，当时人们的认知里就会认为是有异常的天象，就会有灾害要发生了，都会要举行一个祭祀活动，不管是民间的也好，官府的也罢，都会举行祭祀活动。但是如果在官府举行祭祀活动的话，它的场所就会在这个台子上过去的这个祭祀活动叫旧日护月的祭祀活动，所以这个台子也有个名字叫月台
0: 月台
1: 对，就和我们平常上火车说的月台其实是一样的字啊，但是它的作用就是要举行一个旧日护月的祭祀活动来用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大堂这么敞亮，它还没有大门。对，这
0: 说明什么呢？
1: 这没有大门啊，其实也是过去人们的一个专门的设计啊，就里边是审案子的。但过去也一部分的案子是允许老百姓来旁听的，旁听在哪儿呢？就在这台子上
0: 啊。
1: 你要把大门关上了，老百姓就听不着了，
0: 对，
1: 所以他就没有设置大门。
0: 我们可以秉承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这样一个理念啊，让我们的老百姓可以来旁听。
1: 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明镜高悬下面有一幅图，这幅图其实就是云雁朝日图，代表的是广平府知府这个官员，他是一般是四品文官的身份。那高出地面1尺高。

0: 同里有两个颜色的签子，有红头的绿头的。
1: 哎，我们可以看到啊，真的是现在
0: 它颜色不一样，
1: 绿头的代表什么呢？
0: 红头的签其实代表的就是行签。相当于我们说
1: 用刑，
0: 过去我们说就是打板子，这叫刑签，知道吧？然后一个板子代表就是一个红签代表是五个大板，你要打20个大板，它要扔4个签了。绿头颜色的签呢，我们叫补签。就我们说现在刑警要逮捕令，就是逮捕令的意思。过去有三班衙役嘛，有捕快，捕快其实就是说在逮捕用的，那拿那个绿头签就可以让捕快去逮捕人用了。除此之外它还有其他的用途呢。我们签筒的容器可以装东西嘛，它过去可以装一升米，就是里面装米的话它可以装一升。但是

0: 内面锣，它会敲九下，这九下的寓意呢，就是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然后还会有杏黄伞一把啊，然后青扇一把，铜棍皮槊各两个，回避肃静的牌子各两面，就是不管谁来做这个四品的文官，他基本上都是这一套出行的仪仗，也就是说这套仪仗不会变，只不过是轿子里的官员可能会变。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这个广平府啊，墙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广平府当时九县一州的一个人口啊，当时九县一州人口可能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人口会达到鼎盛，也就达到110万人。
1: 哦，
0: 之前呢人口是比较少的，明朝的时候，人口还是比较少的。我们九县一州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呢，我们会给大家罗列一下，也就当时的一个行政制度，包括当时的一个古代的一个过去的基本情况，都会在这个堂里呢向大家展示的清清楚楚。
1: 嗯，也就是我们今天来到广平府的话，也能看到清朝时候当年的这个行政制度啊，包括人员分配啊、管理制度啊等等。
0: 对，当时我们这个府衙当时布展的时候，就是按照清朝最鼎盛时期的那个时候来布展的，因为这个还是比较近的。因为在明朝的时候，虽然说它是设立了，但是它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大。
1: 嗯，
0: 可能明朝刚刚开始定江山的时候，它可能为了有办公的场所，它只有简单的五间屋子来建慢慢的办公，就像现在一样，慢慢的随着它的制度会越来越完善，它的部门也越来越完善，它的办公场所也会随之的逐渐加大。
1: 嗯，哎，今天呢，我们是晚上来游览我们的广平府啊。其实我们的白天的游客也是非常的多，
0: 对，
1: 尤其是咱们现在马上要十一了
0: ，
1: 我相信在十一期间来到这里的天南海北的全国的游客朋友也是非常的多啊。咱们的这个开放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0: 白天的话，我们是早上9点开始营业，然后到晚上应该最少会到达9点，就是21点半或者是22点的时间，因为白天和晚上的这个主要的游赏的目的不同。白天呢可能就是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我们的古建筑，同时我们会在这个大堂上进行一些神啊这些小情景剧的一个演绎。到晚上的话，我们就是以灯光为主了，就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树上的这些灯笼，包括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后花园里，还有一些我们的夏灯节一些赏灯都会在后面举行。所以说白天是看名胜古迹，然后到晚上呢就是看古城的夜景，看这些灯光。
1: 而且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咱们知道广府古城呢四面环着护城河，
0: 对
1: 啊，游河也是我们夜晚打卡广府古城的一个必须要去体验的项目。
0: 对的，我们以这个河道为场景呢，做了一些声光电综合的一个立体的影像，在我们游船的同时，就可以感受到我们邯郸的文化以及我们广府的文化，包括我们很出名的这个胡服骑射的这个成语，它有一个具象化的演出，会在我们的这个河道上能观看的了。
1: 说到成语，我刚刚看到这个明镜高悬，下面我就特别想说一个拍案叫绝。好，刚刚我们浏览的就是我们的

0: 这个能，
1: 然后你夹出来，这是大鱼块，
0: 这是大鱼，
1: 这是我们本地的鲤鱼块，
0: 大鲤鱼是吗？
1: 剪头去尾，纯肉块，
0: 是咱们护城河里的吗？
1: 是啊，这是上半身，这是下半身，是我们本地人都爱吃的这个。大鱼块，纯肉块。
0: 对，我们镜头给到我们的观众啊，看一看。
1: 我大鱼块，这是下半身，这个是上半身。还有我们的小松鱼。
0: 好，
1: 那你看一下我们的小松鱼在这边。
0: 好。这个是小鲫鱼吗？
1: 对，是的。
0: 哦，
1: 剪头去尾，骨酥肉嫩。
0: 剪头去尾，骨酥肉嫩。
1: 不是，这个是鱼形完整，骨酥肉嫩，骨头都是可以吃的。小伙炖煮了8-9个小时。
0: 这光听老板这自卖自夸不行，我得替咱们线上的网友和观众朋友们品尝一下啊，
1: 尝一尝。
0: 好，这是我们的广府小酥鱼啊，真的可以说是。没来之前我就惦记这一口了，看我们的肉非常的酥软啊，尝一尝。完全吃不到骨头，
1: 对，
0: 它跟那个肉已经融为一体了，
2: 它入口是甜，
0: 对，
2: 回味酸咸，老人小孩都能吃。
0: 对，这个对于孩子和老人来说根本就不用剔它的个刺儿，它跟肉已经融为一体，非常的酥烂，入口即化。再吃一口。
3: 行。
0: 咱看了啊，
3: 对，咱们这个骨头呢经过长时间炖煮已经酥化了啊，基本上就吃不着刺的口感了，而且它把骨头这种蛋啊磷啊这些包括钙这些离子已经入到我们这个鱼的本身了，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还是非常有营养的。
0: 而且它的味道真是酸中带甜，
2: 对，
0: 这个口味也是
3: 酸甜口的，
0: 对，老少皆宜的啊。这个是什么呢？
3: 这个是驴肉香肠和刚才看的那个赠肘。
0: 这个是赠肘
3: 啊？对，这是香肠，
0: 这是驴肉香肠。
3: 驴肉香肠，对，
0: 我们先吃
3: 这都算我们这个特色，您随意，您可以尝一尝。
0: 来，老板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
1: 赠肘，
0: 这先讲解一下这个赠肘啊，赠肘还是赠肘？
1: 赠肘，赠肘，它是捆绑的意思。这道菜呢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哇，
1: 对，是
0: 我们本。那咱们酥鱼呢？
1: 酥鱼是2000年的历史了。咱们的酥鱼是这个赠肘呢，它是一个圆肘，去了肥肉，去了骨头，纯精劲儿。吃起来呢，瘦而不柴，肘香四溢。你尝一尝。
0: 对，而且它最外层呢有一种胶质，晶莹剔透的。
1: 对，
0: 然后里面是它这个猪肉，是不是啊？
1: 猪腱子肉，
0: 猪腱子肉
1: 是前肘，
0: 瘦而不肥。
1: 对，
0: 尝一口。
1: 好吃吧？
0: 还没尝出来，再吃。吃进去之后，口腔当中。我们的摄影老师已经咽口水了，
1: 是吧？
0: 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这个酥鱼也可以带做伴手礼，这个赠肘一定要去买一块尝一尝。
1: 对，
0: 真的是
1: 老人小孩都能吃。
0: 而且不用蘸任何的调料啊。
1: 想蘸的话，回家蘸个
0: 可口，
1: 蘸个这个蒜泥，挺好的。
0: 蘸点蒜泥。
1: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蒜泥，可以解它的腻嘛。
0: 吃完赠肘再吃一个驴肉香肠啊，饿了吧？

0: 长的这个小鲫鱼呢，它是整个的鱼，鱼身和鱼尾完全保留住，然后整个的鱼形它是不散的。
1: 哦，
0: 它其实这个工艺也很复杂。
1: 嗯，
0: 挑好了我们当时的这个鲫鱼之后呢，它需要经过油炸定型。
1: 对，
0: 油炸定型之后，再用那个刚才我们看那个砂锅，小火慢炖，最少要炖十几个小时，才能达到刚才吃的这个骨酥肉嫩的一个效果。
1: 哇
0: 啊！包括我们是酸甜口的嘛，里面有肯定是有糖有醋，然后其他的这种香料在里面，经过长时间的炖煮，是非常费功夫的一道鱼
1: 啊。
0: 也就是说它这个产量也是有限，这一天可能24小时不停的话，也就能炖一个火头，可能也就炖出两锅来。
1: 哦，小小的酥鱼还大有名道啊。
0: 嗯，
1: 尤其是刚刚也提到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对，这个酥鱼其实就跟它的这个地理环境有关系嘛。
1: 嗯
0: 啊，它这个城在水的中央，周边呢是属于这种湿地和洼淀。
1: 嗯
0: 啊，是这种淡水型的湿地洼淀，所以里面的鲫鱼啊鲤鱼就特别多。
1: 哦，
0: 啊，当地人呢可能说一开始的时候捕捞这个鱼，可能家里的壮劳力没有回来，啊，他不舍得吃，然后长时间的蒸煮炖呢，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1: 酥烂
0: 的状态。而且这也适合老人和孩子吃，因为它没有刺嘛。
1: 嗯
0: 啊，吃起来就是安心的许多。哦，不像现在我们说这个鲜鱼吃的话可能会卡到喉咙啊，这些尤其是这个老人和小孩，他们可能会注意这些。
1: 对
0: 啊，而且这个经过长时间的炖煮，
1: 嗯，
0: 它会把里面那个钙质，尤其我们骨头里含有这些钙嘛，它都融化在我们这个整个的酥鱼这盘菜里的，所以有一些的矿物质补充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4: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协同发展，每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

0: 极的元素，是名副其实的太极之乡。哎，说到太极呢，咱们来到这儿一定要去看一看太极表演。
1: 对的，
0: 哎，咱们左手边就是一群年轻人啊，在一招一式之间彰显着咱们太极的魅力。哎，说到这儿了，我就话不多说，让子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他们打的是杨氏太极呢，还是武氏太极？
1: 既然来到我们广府古城，来到太极之乡了，那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杨氏太极。我们杨氏太极的动作可以和武氏和其他的流派呢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它的动作呢比较舒展大方，像行云流水一般的比较具有观赏性。因为现在呢在太极拳界有八大流派，杨氏、武氏、孙氏、口天吴氏，还有何氏、王琦何氏，包括陈氏以及李氏。这八大流派里呢，其中说六大流派都和广府古城有渊源，所以这广府古城呢称为是名副其实的太极之乡。包括我们太极拳这个名字也是来源于我们杨氏太极的创始人杨露禅进京城之后碰见了翁同和，就是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看了他打了这一套拳之后给他提了一副对联，才正式更名叫太极拳的。所以太极拳的名字也是来源于我们的杨氏。
0: 哎，太极拳的名字，太极拳的发展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杨露禅老师杨氏，
1: 对
0: 啊，流传至今。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杨氏太极拳至今已经发展到第几代传承人？
1: 现在的杨氏太极拳从内型也好外型也好基本上都到了第五代的传承人，包括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的代表性人物以及省级的代表性人物，现在都是第五代，也在向第六代来过渡。因为这些第五代传承人呢也就大概就是在60岁到70岁之间了。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已经到第七代或者是第八代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了，已经像年轻人在慢慢的传承我们的太极。
0: 我特别想用一句话来形容咱们来到广府古城太极元素的深入人心啊，就是上到99下到刚会懂。我相信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来这么一套太极拳。
1: 您刚才说的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我们广府城还有一句顺口溜，就是说喝了成河水都会揽雀尾。揽雀尾是其中的一个招式。
0: 怪不得，因为我知道护城河，
1: 对，
0: 因为咱们广府古城呢周边四边环护城河。那么刚刚您说的那个就是咱们其中的一招一式。
1: 一招一式的。
0: 咱们杨氏太极拳现在是几招几式？
1: 杨氏太极拳现在有国标性的24式，还有传统套路的85式，再往前呢因为它没有定性的这个招式有80，有94呀，然后92它都有，因为那当时是没有顺序的。后来到了民国时候给它定式了，定到我们现在看到传统道路的85式。但是现在的话很多人尤其在学校里广场上很多人打的还是24式的居多
0: 啊，这是最经典的最基础的。
1: 对，就是国家当时体委定式的一个国标性的24式。我们讲
0: 好，刚刚我们从广场上看到我们年轻人在打的杨氏太极拳，接下来我们就是来到的是杨露禅的故居，也是我们杨氏太极拳的创始人啊。
1: 对，来我们这边请吧。杨露禅的故居啊，其实我们看到了，我们是从城里边出来我们才能看到他的这个故居的。
0: 哎，没错。
1: 对，
0: 因为作为游客来说的话，我们常态的游览线路应该是从南门或者是东门，
1: 对的
0: 啊，直接进入到广府古城内部。但是咱们这个杨氏杨露禅的故居相当于是在广府古城的外围。
1: 对，咱杨露禅的故居其实它就坐落在我们整个广府古城的南门外这个位置。原来这是有一个村子呢，我们叫南关村。后来呢就是我们为了旅游开发嘛，就把这个它的配套设施包括停车场呀卫生间呀大家更加的方便。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这一户，就是杨露禅老先生当年生活起居的房间了。其实这个院子放在清朝的时候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北方的四合院的建筑。我们进来之后可以看到它的有上房东西两侧的配房，还有后院的杨武厅的这些建筑。但是它这个故居呢它有一个特点，你看一般我们说这个四合院都是坐北朝南的，
0: 对，
1: 但是它这个四合院是坐东面西的。
0: 对，坐东面西。
1: 对，它是后朝东啊。这个面朝就是因为当时面朝西面，因为西面它是一条路，刚才我们说那条路呢古代的时候它就有，所以他们这两侧的民居呢都是沿路而建的。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门口的柱子上有这么一 副楹联，这副楹联就是刚才我给您说。

0: 的这个太极拳名字的由来
1: 啊，这是我们、我们现在正面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先祖，
0: 对，正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杨露禅当时的画像了、
1: 这是太极拳好、
0: 对，太极拳好，我们看到落款是邓小平、当时是在1978年的时候在北京前门的时候写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文化的发展不如现在发展的这么完全，制度也没有那么完善、大家可能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也不允许大家来向更高层次的这个精神文化来发展，所以那个时候他没有继续的去说他是哪一个流派、没有说的那么仔细，他只是针对我们中国的太极文化而写的，所以他只是写了四个字太极拳好四个大字、对，杨露禅当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来居住的、三间房子，
1: 三间房，
0: 对，
1: 镜头可以依次环顾看一看、
0: 北边这个是他的卧室，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张床在里面，但是床那个时候杨露禅在这儿居住的时候他其实不在床上睡，一般都会在哪儿睡呢，
1: 在哪
0: 旁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个条凳
1: 在里面，
0: 对，这门后边
1: 床上
0: 啊，对，门后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长条的，就是以前我们说看戏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大
1: 门
0: 条的
1: 啊，我们的镜头可以看一看杨露禅老先生他的这个床，
0: 对，就是他当年就是在这个比较窄的条凳上睡觉、睡着了之后人就无意识的情况下又会翻身嘛、翻身之后因为条凳比床要窄好多，
1: 对，
0: 翻身又掉下来了啊，所以人家掉下来以后就不睡觉了，就开始利用这个睡觉的时间来练拳。
1: 哇
0: 啊，所以说他能成为一代太极宗师也离不开他的努力奋斗和刻苦训练。
1: 对，为了把这个太极拳术啊发展光大，他基本上是废寝忘食，
0: 对，到了一种痴迷的一种状态了。
1: 没错啊，
0: 所以他能在那个清朝那个朝代啊去北京、我们说北京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
1: 对，
0: 能打出一番名堂就说明他。

0: 去的啊。之前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种棉泉呀、毡泉，其实那个时候这种泉它是密不外传的
1: 哦，
0: 是杨露禅把这个泉公布于世了。
1: 嗯、
0: 啊，就大家知道，当时除了这些八卦掌啊，然后这个咏春拳呀，大家都知道、
1: 啊，
0: 除了这些拳种之外，还有一个拳种叫太极拳。
1: 这就是咱们杨露禅老先生可以
0: 对
1: 称他为鼻祖，
0: 对太极拳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太极拳的传播了出去
1: 啊，让很多人、啊、越来越多的人众所周知了。
0: 对，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拳种了。
1: 嗯
0: 啊，所以当时他在京城呢也是比较厉害，打遍了京都无敌手啊，嗯、人们称他为是杨无敌。
1: 哇，杨无敌，
0: 对，
1: 这我们门口的这两幅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啊，这是太极拳的由来。
0: 对，
1: 嗯，
0: 啊、就是这副对联，我们来看一下，上联呢是手捧太极镇寰宇，
1: 嗯，
0: 下联呢是身怀绝技压群英、
1: 哎。
0: 这副对联是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老先生赐予杨露禅的，
1: 嗯，
0: 有了这副对联，才正式更名叫太极拳。
1: 哇。

0: 活动区域。
1: 对，
0: 嗯，好，我们接下来去后院也参观一下。
1: 这个故居其实就分前后两个院，
0: 哦，
1: 前院是它主要的一个生活场景，
0: 嗯，
1: 后院呢就是到了它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场景，就平时他们的父子也会经常练拳，嗯，练拳的场所在哪儿呢？哦，就在后院。对，
0: 哦，
1: 啊，但是后院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它有很长时间都不在这里居住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后院呢随机呢就把它给它改造过了，
0: 哦，
1: 啊，地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了迎合我们太极拳的名字，
0: 嗯，
1: 我们做了一个太极八卦的一个砖雕，
0: 嗯，
1: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先天八卦，
0: 哦，
1: 啊，外面这一圈呢是它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在万物万象中可以对应的名字，里边是我们的八卦的名字，中间是我们的卦象，
0: 哦，
1: 啊，这是因为我们太极里说源于易经嘛，易经有这么一句话说，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0: 嗯，
1: 对，说太极是生了这八卦之首，中间这个阴阳两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太极，一般我们见到很多太极的图案都是由这个一个圆球来组成的，
0: 对，
1: 就是来源于八卦中间这个太极图，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在后院的两个展厅里啊，我们还可以看到100多年前的老的照片，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0: 啊，
1: 这个照片也是很珍贵的，
0: 对，
1: 这是到现在1919年拍的之后留到现在将近是100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1: 啊，这个是太极拳界最早的影像资料，也是杨氏太极拳内姓的第三代传承人，就是杨露禅的孙子杨成甫当时拍下来的影像资料，
0: 哇，
1: 啊，
0: 这个对咱们杨氏太极拳的传承也是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1: 对的，
0: 嗯，
1: 是这个杨成甫将那太极拳定型了，就是以前可能有练小架子，哦，有练中架子，你的和我的练的不太一样，
0: 嗯，
1: 自他为开始呢就把这太极拳定型了一套标准的架势，
0: 哦，
1: 我们后人在练的时候你的动作标不标准规不规范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
0: 对，
1: 所以说他是将太极拳国家化的第一人
0: 啊，你看从第一步的太极拳起势啊，然后第二步揽雀尾捧式，就刚刚你提到的，
1: 对，我说的喝了防护水，啊，都会揽雀尾，就这揽雀尾
0: 我，哦，明白了然后到最后的这个是94步合太极，
1: 对
0: 啊，相当于之前我们都是通过言传身教啊，
1: 对的，
0: 来教给下一代，但是从我们杨成甫宗师的这通过影像资料把这些动作规范化了，嗯，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更标准，
1: 对
0: 啊，学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直观，
1: 对，他这开始呢改成大架子了，就是说动作幅度就刚像刚才我们看到年轻人
0: 行云流水，
1: 对，动作幅度特别大，像行云流水一般舒展大方
0: 啊，大张大合，嗯，非常的大气，
1: 也便于后人的学习吧，因为最早的时候你的动作小的话可能偏向于武术，我们一般没有基础的这些人去学的话，哦，还是稍微有一些困难的，
0: 哦，
1: 如果你的动作特别大的话就便于人的模仿，便于人的学习，
0: 没错啊，
1: 所以是他对我们整个太极拳的传播呢也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后人有这么一句话呀，描述杨露禅的祖孙三代人，说到是露禅创天下，班侯就他的儿子是打天下，打出了一番名堂，然后建侯成甫，建侯是成甫的父亲，这他们爷俩呢传天下，就是他把太极拳传承出去的，
0: 哇，
1: 对，
0: 那么传承到至今来说，我们就像你刚刚提到，我们如果想把它当成一个健身方式，我们怎么学呢？我们应该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学到这是非常正规的拳术？
1: 其实也可以来到我们广府本地，或者是找我们的这个正宗的传承人的老师，
0: 哦，
1: 对，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练的套路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有这种大架子小架子或者快架慢架这些区别之分，所以我们看想学哪个架子之后，我们就可以联系到这个传承的老师，因为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上，在我们的各个的这个文化网站上都有他们的信息，
0: 哦，
1: 啊，对，官方网站上，比如说我们邯郸市文广旅局里边，它就会有这种非物质文化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的信息，包括我们国家文化部的这个网站上，也是有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这个信息的。
0: 嗯，
1: 好，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东城墙的入口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高耸的城墙，就是我们广府的古城了。其实这城墙啊还是以前留下来的，外边的砖墙呢都是明朝的，来，我们去感受一下我们城墙的高度啊，看一下我们城墙内外的风光，
0: 嗯，啊，这个城墙自古以来都有这个防御
1: 敌军，对对对，
0: 的这么一个功能啊。
1: 其实广府古城一般说的城墙它都有一个军事防御的功能，
0: 对，
1: 但是这个广府古城放到这儿呢，就是除

0: 除了军事防御的功能之外，它还能防洪水。
1: 哦，
0: 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斜坡的形式，这就属于是以前登城墙的坡道。
1: 哦，
0: 后来这两侧的台阶是后来增修的，以前没有，以前全部这种斜坡的形式，只不过时间长了之后，这种防滑轮可能就磨掉了，磨没了。然后后来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又增修了两侧的这个台阶。
1: 啊，
0: 嗯。这是我们的东城墙，东城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瓮城，就是它的形状，肚大口小，类似于一个陶瓮一样，所以我们管它叫做是瓮城。
1: 嗯，又让我想到一个成语，瓮中捉鳖。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砖城啊，是明代的时候包砌上去的。
1: 嗯，
0: 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古城呢，是当时的土城。啊，当时在春秋时期呢，就已经具有城池的规模了。
1: 嗯，
0: 当时叫曲梁城。后来到了隋末唐初的时候呢，它是农民起义军窦建德在这里建立的国家，国号叫夏国。夏国的都城就在光复城里。
1: 哦，
0: 就刚才我们去看广平府署那个位置，大概就是那个位置是它的宫殿。
1: 哦，
0: 好，那个时候开始修建的土城墙，当时呢是用糯米和白土的混合物夯制形成的。
1: 哦，
0: 啊，后来呢，到了元朝的时候，将它隋朝那个土城城呢扩展到我们现在的规模，这个规模现在是有9里13步，
1: 哦，
0: 折合到现在就是有4522米的一个周长。
1: 哦，
0: 外边这层砖呢是重新又包砌上去的，就是在明代的时候，
1: 嗯，
0: 啊，有了我们广平府了，府下边管了9个县，这9个县的劳动力呢汇聚到这儿。啊，当时包了13年的时间，才最后包砌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砖城最初的模样。
1: 哦，现在我们可以登上城墙。啊，望一望我们的城墙内外啊！
0: 啊，对，里面就是我们当地的居民啊。我们这个古城的特色就是当地的原住居民还在里边正常的生活
1: 居住
0: 啊。对，然后我们这个旅游呢，是在我们这个居民的生活的基础上，有尽可能的啊，让游客能感受到我们古城的这个历史和文化。
1: 嗯。
0: 这城墙的内侧是我们的瓮城，包括我们城墙的外侧就是我们的护城河了。
1: 哦，在这个城墙当中，我们可以俯瞰整个光复古城的一个夜景啊，可以看到我们前方下面就是我们的永城洼的一个护城河。
0: 对，一个护城河，我们说水城嘛，它在水的正中央，所以它城外有一条环绕古城的护城河。
1: 嗯，
0: 这个护城河呢，宽度我们现在看到的宽度就是有120米的一个宽度。
1: 嗯，
0: 啊，绕城一周有5.5公里的一个长度。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游船夜景，它也是以东门码头为基址，然后沿着我们这个护城河一路出发到我们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几大场景的这个光影秀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城河里上演。
1: 啊，可以说夜游我们光复古城最大的一个元素就是划船了
0: 啊。对，
1: 嗯，
0: 其实夜游在这个护城河里最大的元素就是这个光影城墙秀啊。
1: 哦，
0: 这个游船上的光影秀呢，包括我们这个北响堂石窟的这个石窟文化，然后我们刚才看了这个赵氏佳人这个邯郸学步的这个成语典故，包括我们有胡服骑射的这些灯光秀呢，都会。

0: 中。
1: 对的，嗯。
2: 好，哎呀，站在城墙上，我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去乘船了。好，下面我们一个项目就是带着大家去乘船，走。啊，刚刚我们在城墙上俯瞰到的就是我们身后的护城河啊，尤其是在灯光的照应下显得五彩斑斓。接下来我们就跟子平一起乘船画舫泛舟湖上，带大家一起去领略一下在船上看的光影的十大场景。
1: 对，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我们的十大场景的这个夜游项目。嗯，
2: 好，我们现在已经坐在船上了啊，泛舟湖上的感觉真的是别样浪漫，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船上也有很多的游客啊，虽然现在天气已晚了，但是游客的热情并不减少。
1: 对的，游客一般都会晚上选择这个游船项目，因为晚上的游船项目和白天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2: 嗯，尤其是我们白天来的时候啊，当然它的护城河湖面上也非常的美丽啊，水波潋滟，而且呢我们可以在这儿拍照打卡，但是晚上带给人的这种视觉冲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马上可以看到的是第一个场景，是吗？
1: 对的。啊，
2: 我们好像是有这种自动的触发机制。
1: 对，我们的游船会在我们的护城河里会自动触发我们的场景装置，然后给我们更最佳的体验效果，给我们找到最佳的观赏角度。
2: 哎，说到这十大场景呢，我们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好不好？都有包含哪些内容？
1: 基本上是和我们邯郸历史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从粟文化开始的这个小米开始的这个地，我们叫慈山文化。到现在基本上有8000年的时间。然后还有我们北魏时期的这个石窟，就三大皇家石窟之一，像北响堂的石窟，包括还有当时我们的曹伟建安文化里的这个北魏时期的这个都城邺城的位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赵国佳人，就是我们邯郸学步的那个舞步，我们叫滇喜舞，
2: 包括还有舞，
1: 对，还有我们的太极，还有我们当时的这个励志改革图强的这个胡服骑射，这几大场景都会出现在我们的护城河中。哎，
2: 我们马上就看到的是有关于小米的这个历史啊。
1: 对，其实小米你看它长得特别像狗尾巴草。据传说它当时就是从狗尾巴草里提炼出来的，和这个小米和狗尾巴草应该说是近亲啊。这是最早的这个慈山文化，距今应该是有8000年的时间了。
2: 通过这样一个灯光电声的这样一个呈现啊，真的是给我们的视觉享受非同一般。
1: 对的，包括我们到前面，我们一般是以投影的形式啊，包括水幕的形式向大家展示出我们各种各样的场景啊。到我们的滇喜舞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整个出现的是一个战国时期美女的一个舞步啊，当时穿的也是非常有民族特色，也是时代特色的服装，我们的战国袍。
2: 说到这个战国袍呢，刚刚我在体验这个汉服感受的时候，也想尝试这个战国袍啊，但是它看起来虽然比较简单，穿上之后也很大气啊。
1: 对，战国袍是那个朝代时候的衣服，基本上我们说战国七雄嘛，基本上所有国家大致都是这个形态的一个服装。
2: 这是当时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产生的这样一个服饰和妆造啊。再往前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三国时期的这个建安文化啊。
1: 对，曹魏的建安文化，因为当时曹操定都在邺城，我们听过一句诗啊，叫铜雀村春深锁二乔。就铜雀台就在我们邯郸的这个邺城。
2: 你别说啊，这个咱们广府古城有北方小江南的美誉，真的是名副其实啊。
1: 对，
2: 真的是游船湖上的时候，让我有一种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在江南的这个湖面。

0: 灯这种情况，然后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立体的一个形制的一个光影。
1: 嗯，
0: 但是这个胡服骑射是和我们赵国是有关系的，就是从赵武灵王开始，将这个胡服骑射改了之后，就赵国就成了战国七雄之一，也是当时秦国最强大的敌人。
1: 哦，看看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形式啊，能够了解当年的这个历史文化。
0: 嗯，
1: 我相信带着小朋友来也是给他们上了一个生动的历史课。嗯，我们可以携家带口都可以来到我们邯郸去打卡一下这样一个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一个古城，去体验这里的水文化、古城文化，还有太极文化以及成语文化。
0: 对的。
1: 嗯
0: 最后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是一念太极的场景。那一念太极的场景呢，是以水幕啊打出来，水幕为布，然后光影投在水幕之中，各个的太极的动作招式都会在一个水幕之中呈现。包括还有太极的这些意境，这个竹林啊，这些类似于星空的这种东西，都会展现在我们的水幕投影中。
1: 所以来到广府古城，白天我们可以去体验这里的古建文化啊，去探知这个太极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故事。那么晚上的时候一定不能错过我们夜游画舫这样一个项目啊。
0: 对的。
1: 基本上我们的游船之旅也要告一段落了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对，希望来到广府的游客都能体验一下我们游船的夜游项目，真的是能给大家带来新的体验。
1: 刚刚呢，我跟子平在船上呢体验了一把夜间游船的感受啊，也通过这种声光电影的形式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视觉盛宴。
0: 对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广府古城，不仅可以游览我们的历史太极文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夜游项目，让我们更好、更全面的感受我们整个广府古城的文化盛宴。
1: 今天呢，也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

0: 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2: 哦，怎么讲？
1: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3: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